0: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1: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2: 在凤凰山景区蓝莓四季园，一条长600米宽50米的反季雪道在青山林海中格外醒目。雪圈滑雪、雪地摩托、打雪仗，丰富的冰雪体验项目让游客在夏日里尽情吸雪，雪地摩托走秀更是成为全场焦点。模特们身着融合冰雪文化元素的时尚服饰，在雪道上步履翩跹，吸引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驻足拍照打卡留影。启动仪式后，千名群众和游客共同参与主题快闪活动，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北京游客王岩：
3: 还是挺震撼的，全国走那么多地方也没在夏天看过雪，你看周边都是绿的，就咱们在这儿铺了一条雪道，我觉得咱们雅克什算是把冬天搬到了夏天。
2: 四川游客周翔：
4: 哎，刚刚从雪道那边过来，没想到还能在夏天摸到雪，穿着短袖打雪仗，这个体验太神奇了，发个朋友圈大家都问我是不是穿越了。
2: 除了反季冰雪体验，景区还同步开放了多元休闲业态，凤凰湖水上娱乐、骑马体验、热气球升空、滑翔伞俯瞰林海等项目一应俱全，各地越野自驾爱好者齐聚于此，露营体验区、户外休闲民宿也一并开放，林下产品、非遗文创展示和特色小吃穿插其间，让游客在冰雪之外沉浸式感受当地的山水风光和避暑休闲乐趣。山东游客
5: 丁春燕：
6: 嗯，整体感受特别好，到处都是茂密的树林，气温也特别舒服，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林区的山水风光，不管是散步拍照还是全家休闲放松都很合适，感觉这次旅游特别值得。
2: 夜幕降临后，水上铁花火湖表演、水墨电影光影秀、主题文艺晚会、星空篝火、烟花秀等夜间活动轮番上演，让游客从白天嗨到夜晚。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贺阳：
7: 牙克石冰雪禀赋突出，生态条件优越，以往旅游发展主要是依托冬季资源，我市着力打造夏玩冬雪一季双享、反季冰雪文旅品牌，推动冰雪经济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实现四季持续引流，加快从传统的旅游向全域旅游目的地的转型，切实将冰天雪地、绿水青山转化为旅游发展的优势。
8: 在二奈浩特公路款货运通道，八台智能宽体宽用车整齐编队，缓缓驶入查验区域。这批宽用车体型宽大，自重吨位高，属于超高超宽重型成套装备。针对大型超限装备体积大、查验难、流程复杂等特点，海关边检推行一起一测精准保障，开通大件货物绿色通道，全程跟进办理手续，各环节衔接顺畅高效，车辆逐台快速核验放行，大幅缩减大件装备通关耗时。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副队长郝明星：
9: 通过提前预约、前置预检、优化现场查验流程，大幅缩减大件车辆通关时长，保障矿运车辆高效出境，全力服务中蒙矿业装备贸易往来。
8: 此次定制生产的智能宽体矿用车包括95吨、110吨级，车体宽度超3.5米。

0: 车辆搭载加强型底盘、雪地专属运行模式和智能雷达感知设备，可在零下40摄氏度极寒环境连续稳定作业。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 经过实地矿山调研比对，这款智能宽体矿用车完美适配蒙古国矿区复杂环境，运维成本更低，可靠性更强。
0: 据二连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二连口岸出口机电产品85.1亿元，同比增长11.3%，主要出口商品包括汽车、电工器材、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家用电器等，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工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强劲。内蒙古大丰经贸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崔民玉：
1: 我们依托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整车出口通道便利优势，未来可围绕车辆批量出口、售后运维网点共建、二手车本地适配升级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务实合作。
2: 在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订单时发现楼栋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立即拍照语音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网格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物业清理乱堆乱放，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流动网格员大伟：
3: 每天大街小巷来回跑，哪里有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
2: 流动网格员随手拍摄线上报，让很多以往难以发现的治理盲区快速被发现。社区网格员联系物业快速到场清理隐患，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等完整闭环。为了调动流动网格员参与治理的主动性，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机制，流动网格员上报有效线索可积累积分，能够兑换各类生活物资。流动网格员大伟：
3: 拍下来报给社区，社区来解决处理，然后我们还能得到一些积分，可以换取一些东西物品，对我们来说也挺好的。
2: 除了畅通流动网格员问题上报渠道，社区还搭建了意见协商平台，依托户外议事亭，社区主动收集多方诉求，围绕停车管理、小区环境、骑手配送便民设施等民生难题，吸纳他们的建议融入社区治理方案。居民杨海：
4: 挺上进的，啥事儿呢都能想到头前，
5: 我认为是不错了啊。
2: 自新就业群体加入网格治理以来，已累计上报问题线索100多条，处置率达90%以上，群众满意度超95%。下一步，科尔沁区将持续壮大流动网格员队伍，完善线索处置、激励保障、意识协商等配套机制，持续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通辽市科尔沁区委社会工作部党建股股长陈薇薇：
6: 从制度层面为流动网格员赋能，对于这些表现突出人员呢，我们是按照程序纳入社区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进入党。我们依托暖气驿站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基础服务，协调解决他们子女托管、住房租赁等实际困难。
7: 直播现场，主播展示着当天刚从大棚采收、新鲜送达的牛奶、水果、玉米，剥开层层包衣，露出颗粒饱满的果粒，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那份新鲜。为了让网友直观了解牛奶、水果、玉米的百变吃法，直播团队在直播间现场烹制，生食爆浆清甜，蒸煮软糯浓香，凉拌清爽百搭，花样吃法一一呈现，订单量一路攀升。这甜蜜硕果的背后，是3年南种北引的接续攻坚。林杜牙克石属于典型寒温带大陆性气候，有效积温偏低，常规甜玉米品种难以完成灌浆周期。为挖掘本土黑盖土资源价值，牧原镇党委政府主动招商引资，技术人员通过优选耐寒牛奶、玉米两种，错峰精准播种、水肥一体化管控、苗期保温防护等一系列精细化农艺改良，在牧原镇黑土地上完成多轮试种迭代，从最初100余亩试验田稳步扩种至规模化标准种植基地，结出可直接生食、自带浓郁奶香的优质牛奶玉米果实。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8: 过去大家都觉得牙石只能种大田的粮油作物，高端鲜食玉米想都不敢想，现在实实在在的种出来了，卖出去了，趟出了一条增收新路。
7: 这片生长在牙克石原生寒地黑盖土上的牛奶玉米，一经小范围品鉴便收获市场高度认可。呼伦贝尔市军仪农业有限公司同步配套建设分拣车间、恒温冷链仓储体系，打通田间采摘、真空包装、线上直播、 线下商超订货全链条销售渠道，彻底改变本地农产品原量低价外销的传统模式，打造出韩地特色精品农业新业态。呼伦贝尔市君怡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贺：
9: 今年长势特别喜人，总共种了300多亩，出苗率都在95%以上，每一株上边都能会长2磅到3磅。今年我们第二磅丰收的也很好，下一步呢，我们要带动老百姓大面积种植，他们种出来以后，我们统一回收加工，因为我们销售这块渠道已经打开了。
7: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牧原镇副镇长梁波：
8: 下一步我们这里将以军营农业牛奶水果玉米基地为示范样板，持续的推广良种良法，适度的扩大特色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行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务工就业，同步打造采摘观光、农事体验等农旅合作项目，把气候短板转化成寒带地区的产品差异化的一个品质的优势。
10: 上午9点，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车流有序进出，市民童先生：
11: 我今天正好来这个陪这个家人过来看个病，然后从我进这个停车场到这个把车停下啊，都挺痛快，直接就有停车位。前两天来的时候，我大概停了可能有50分钟左右啊，出去以后才收了我1块钱。
10: 市民刘先生：
12: 有时候咱们办个事儿需要10分呀20分取一个结果，以前最低的是2块，你现在1小时哎成了1块了，他抓紧时间办完事儿赶快走了。
10: 呼和浩特市第一医院停车场负责人岳飞：
13: 每天进出厂的车次大概是4000到5000这个样子，是免费出厂的车次要比以往多，大概是200多辆车。市民对这个停车时间的把控意识更加强了，然后高峰期啊，周转率就上来了。
10: 本次改革围绕控出行停车、保基本需求主线，涵盖机场、车站、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等公益类单位配套停车设施。将收费时段划分为日间8点至19点，夜间19点至次日8点2个时段，实施45分钟内免费停车。同时，针对不同区域设置差异化阶梯收费标准，一类区日间设置4档阶梯，二类区设置2档阶梯，三类区统一标准，各类停车场均设置日间、夜间24小时单次停放收费上限。日间收费上限最低为10元，夜间收费上限最低为5元。呼和浩特市城管局公共设施科工作人员柳威：
14: 本次政策优先覆盖重点医院，目前全市56个指定停车场相关政策已经全面落实到位，各项服务平稳有序运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容便民停车资源，细化优化停车服务，多措并举，提供更多的停车便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庄森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今天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河套平原，在面粉行业深耕了整整36年的奋斗者。他就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期大发工面粉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熊守军。从1990年创办一个小小的桥头面粉厂，到如今建成拥有国内先进制粉技术的现代化企业，熊守军用半辈子的时间只专注做好一件事，那就是种好粮出好面。他常说，民以食为天，我最自豪的就是一辈子能把粮食种好，心里才踏实。但让乡亲们竖起大拇指的，不仅是他把企业做大了，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坚守的那份诚信。他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协会加农户的模式，与周边6000多户农民签订收购合同，每斤小麦的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0.05至0.2元。即便市场行情波动，他也从未降低过收购价。他说，乡亲们辛辛苦苦种一年地，不能因为市场变了就违背承诺，诚信比利益更重要。正是这份坚守，熊守军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2021年，他被推选为团结镇民先村党支部书记。从企业家到村支书，他不忘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他带领村民调整产业结构，建起仓储库，引进辣椒生产线，让村集体一年增收2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也增加了1000到2000元。他还热心公益，修路、助学，帮扶困难群众，累计捐资捐物超过200万元。他先后被评为自治区百家农牧民、内蒙古好人、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今年熊守军又荣获全区第9届诚实守信道德模范荣誉称号。面对荣誉，他却说，心里始终有一个朴素的梦想，那就是盼望河套小麦能卖到每斤2块钱。他说，小麦是河套地区最优质的农产品，随着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市场一定会越来越好。从田间地头到生产车间，从村支书到企业家，熊守军用坚守与诚信书写了一名共产党员、一位农民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熊守军的故事，听听他是如何用一颗诚信之心带领乡亲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3: 在1990年的时候，30多年前，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你要创办这个大发工桥头面粉厂的呢？
2: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大人多，我们姊妹七个，这个连父母，那个时候连这个，就是说每一天连吃饱穿暖都成问题。当时可能是穷则思变吧，就想的是国家这不是也当时要改开发，我说弄个面粉厂，他那也不叫面粉厂，就叫来料加工嘛。首先自己能吃饱，也能穿暖，抱着这个信念，我当时是又是农民又是养路工，我们承包的7公里。这个养鹿就是养的，我们这块是就是陕团馅儿，现在叫黄团馅儿。我养了几年鹿，当时我也就是刚二十多岁吧，我就想着是些，首先说自己家这么贫穷，主要还得想的是说自己得去娶媳妇儿呀，而且有了孩子，你得去招呼孩子呀，还有就是我们就是说本身家大人多，家里面又有欠债，总的说得去把这个生活过得能吃饱穿暖，这是基本的原则吧。可是我弄了这个面粉厂以后，我就感受到就是越做越当地的老百姓越信任我，因为我当时就60岁的老人来了加面粉，我是不收加工费，在这一点上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认同，我也又感受到就是说你对别人好，别人会对你更好。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就开始给我存粮，那五种前提存粮食也等于存钱嘛，那你就是老百姓无偿的把粮食放在我这儿，我可以去周转。我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对家乡的老百姓有一种恩情，在我起步那么艰难的时候，他们

0: 帮助了我，支持了我。再就是后续我一直做这个公益的动力，就是说做一个能感恩、能回馈社会，这个让我就感受到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在我那么困难的时候，别人帮助了我，那我现在说富裕了，怎么能去带领着大家？哎，就像有大病救助呀，孩子的念不起学呀，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去做的事儿。
1: 您刚才说这个面粉加工厂吧，最开始是吧？起步的时候非常困难，得到了乡亲们的很大的帮助。起步的时候，主要的困难有哪些？乡亲们除了向您说，专门把粮存着给您是吧？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对您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0: 这个在当时，老百姓给我把粮食储下，还有一点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这个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就是人们所说的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哎，老百姓对我那一块儿，就是第一说我们做买卖很公平，哎，等秤在一块儿，让我最记忆犹新的一件事儿就是说。当时的老百姓都是在自己家把麦子盛好以后啊，再来我这儿聚肆。通过这么多年的肆，说我那一块儿就是说成了公平秤了，说谁们家的秤也不行，你就得去大发工，熊五家他们那个秤。就后来我们就比如说周边的农民卖个羊毛、羊绒这些东西比较值钱吧，就连现在。周围就是卖柴油，他们不是过冬嘛，都来我这一块儿，现在都在去坚持这个，一直就是说老百姓对我这一块儿这个信任，就是说，哎，首先说买卖要公平公道，哎，首先你的金秤得赢人嘛，这个老百姓不是常说的一句话，你价格由你去定，可是这个秤上你不能去撇了，如果。秤要再批了，那人心就，没法去衡量了。再一块儿来是当地老百姓口口相传的啊，对我这块儿的信任是很值得我在一生同时我和给后辈们去讲的时候啊，也就是说，首先你自己的做的诚信啊，老百姓才对你口口相传，这也是老百姓对我最大的帮助。在我这个企业的带动下，农民在一块儿，他首先种粮，没有后顾之忧。如果说今年的市场价格低了，可是我给的订单是非常高的，哎，农民在一块儿是永远是举例的。如果今年订单市场价格高了，哎，那么我们就得与市场去结合。这个年份中是出现过这种情况，你就像我承继的在当时的订单。11.6块的时候，当时这个市场价就1.7块，1.8块，那我们就得1.7块、1.8块去收购。也有过就是订单1.7块、1.8块，市场价1.5块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得1.7块、1.8块，收购农民的。
1: 公司加基地加协会加农户这个模式是哪一年开始来做这个事儿？
0: 是2017年。就是那个时候，国家不是提出了一个精准扶贫嘛？你就像我们镇当时是精准扶贫户有153户，我们党委书记就找我了，说在这一块儿有没有特殊？我说可以，在153户这个农民，比如说和我签订单，当时是我记得是1.7块。可是精准扶贫的镇里面把花名拉过来，他的小麦就1.8块了。这件事情我还是记忆犹新的，这个既体现了我们当时就是镇里面对这个贫困户的一种重视，也给我企业有了这种机会说，哎，帮助啊大家脱贫致富，这个实实在在的举措吧。
1: 无论这个市场如何波动，您都会坚持这个收购小麦比市场价高。这个话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肯定是难的。那么曾经有没有因为就是说坚守这个承诺有压力的时候？ 有自己吃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吗？
0: 有压力大，压力山大了。那当时你就像我曾记得2020年吧，当时我1.8块收购，市场的价才1.5块，就错3毛钱，1000万斤粮食吧，就300万。哎，对于一个面粉厂来说，加工业300万，就说你没有加工，你就已经损失了300万。可是我就想，我加工了以后，我也挣不了这300万，那你肯定要去损失一部分，哎，那损失就损失一种。可是有一点，企业说一年，你就像我现在用的员工都是我们周围的，可是我首先保障我的员工的工资，还有一点就是说，哎，我损失了这个钱，那么不能再损失了，如果再损失，连面粉厂也没有了，你怎么为员工去服务？怎么去？你自己还有个想法说，要把这个加工业做百年老店，是吧？那么就像我这个啊，有一部分就像去年我们除了收购订单以外，我也有点平价的，就比如说我订单是1.8块吧，我也有1.5块收的，那这样的话，扯平以后啊，一年他就是亏损是这几年有亏损过，可是平的时候多，因为毕竟说我们还这么多年有品牌的效应，这些啦在都市在市场上调研以后，认为大发工的面粉是最可靠。我这人是一股精，哎，我就是。我当时做企业的最诚信就是我说在哪儿做在哪儿，这是我的原则。还有一点就是说，我做加工业这一块儿是以质量求生存，一直就是说把这个质量这一块儿作为加工业的啊灵魂。好多的企业只是把它就是说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实际上是喊了口号。我认为应该把这句话，就是说适应于任何的一个加工业，都应该是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这样才能去，把企业才能做好。你如果说喊了口号了，说质量第一，信誉第一，还利益第一，哎，那你肯定是不行。我首先是质量第一，信誉第一，说在哪儿做在哪儿，把利益放在第二处，那么我现在就是说我这样去做了，实际上我也收到了效益了。咋说收到效益了？通过这么多年市场的回馈也好，反馈也好，还是就是老实人常在吧，是吧？哎，我还是收到效益了，也有艰难的时候，因为市场化现在的通讯、交通便利了以后，比如说河南、山东这些地方的小麦、面粉也冲击我们这一块儿，我也经历过很艰难的时候，可是我就硬挺了，有好多的为了降低成本也去拉河南、山东的小麦吧，我就没有，我就坚持做核桃小麦，哎，那我就认为，我在一股尖儿，一根筋儿，也经对了，好多的商家都在后来找了以后，坚持了3、4年以后。后来人们反过来说，好多的市场单找就是八盟面粉的厂家，最后都来找我了。如果说我当时要是在利益或者是赔钱的前提下，你坚持不住之后用了，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就是说，对于一个企业长远的发展来讲，这个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哪怕有的时候遇到了像您说特别困难的时候，硬挺也得挺着。我们的这个品质不能变，是吧？
0: 对，做粮食这一块儿，我就想的是如何能把这个粮食做好，特别就是我们核桃小麦独特的这种优势，从它的筋道呀，从它的绿色呀，从它有机呀，这个人吃了的健康方面，咱们巴彦淖尔的小麦是应该是最好最好的。这是一块儿本身它赋予这个地理优势和这个区域优势嘛，因为这个核桃地区800里核桃就这么个大点地方， 你农产品，它的日照时间长，又是黄河水的自流灌。

0: 改，再就是独贴独厚，人们呢在市场经济，粮食在一块儿比较少。可是跟这儿说能打得最响的，我认为还是面粉。我们在一块儿不是巴彦淖尔是18年以后就提出了这个农副产品贴附核桃嘛，在一块儿响亮的牌子，刚开始打的时候还就是以面粉为主的，为了人们吃到健康绿色的食品。就是说，也呼吁大中城市的人们多购买一下这个核桃的面粉，这肯定是吃核桃面粉绝对是健康，因为它日照时间长，小麦这个霉菌病这些都没有。
1: 因为您的这个订单比市场价要高嘛，然后就解决了周边6000多户农民的粮食销售难题。就是当时这个农民他们这个在粮食销售方面难在哪儿呢？
0: 当时这个农民不是很难，难是难在我了，因为我这个面粉它就在我们的就是巴彦淖尔市这个种小麦的核心产区，因为这个面粉厂不是多年了嘛，也让我进这工业园区。后来我想还是放在了农区，就是过去的大发工面粉厂这一块呢，本身是北片儿。对，就是小麦的一个主产区。这样呢，我放在那儿也就近于农民，卖粮难的问题。你说我要去了这个杭锦后期的工业园区，农民这个卖粮，距离又远又不安全，是吧？他这个农民开的都是四轮车嘛，而且路途远，对他们的这个人身安全、费用，还有就是说。距离远了，你的吃呀、住呀，是吧？都要去产生费用。当时我就说，还在原产地去，建了这个面粉厂。
1: 那如果说是当时要是进这个工业园区的话，那对于这个企业来讲，是不是会更好呢？
0: 是的，当时要进工业园区，会有好多的这个优惠政策，也是以这个招商引资的方式进去，免税啊这些。可是我还是考虑到，农民在一块儿，因为我就是农民嘛，我首先把农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么农民种粮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农民不给我种粮，我加啥呢？你对不对？
1: 那您这样做，您现在来看哈，您觉得值得吗？就是一切以农民的利益来出发，
0: 太
1: 我，
0: 值得了。
1: 啊啊，是。
0: 我就想，我从一个农民走今天，我是2020年的自治区劳模，2025年的国家劳模，我是2021年内蒙古好人，而且今年又评的自治区这个第9届城市首先模范。我想这些对于一个人来说，你说我当初的奋斗是为了啊。能吃饱穿暖，我现在呢是衣食无忧，而且我还能受到地方的推荐或者是国家的认可，是吧？我真的是很值得了。我也感谢这个时代改革开放，我也是见证者，而且我也是其中的一位吧。
1: 您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啊，就是2021年到2025年，您担任团结镇民先村党支部书记，在这个岗位上呢，对于这个村子里边的发展方方面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0: 对，
1: 您看您办企业这么不容易，那同时还要兼任这个党支部书记，那为什么会担任这样的一个职务呢？这些年的一些经历，您觉得对于您来讲意味着什么呢？
0: 因为我是也30年的老党员了，当时在这个旗里面、县里面和这个镇里面推行说能人经济嘛，他们就做我工作。说你好，出任这个民先村的书记吧。我说我别了，当时不是每一个村必须要叫完成这个10万元的村集体经济嘛。我说我就好好的把我面粉厂做好，是吧？我每年给这个村里面拿10万块钱的村集体经济，

0: 是在旗里面的领导和这个政里面的领导说不行，你这个啊，你一人富不算富是吧？你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我说那就因为共产党员嘛，我就21年这个任了以后，正赶上这不是咱们的新冠嘛，这3年这新冠后来。我们村儿有一个就是废旧的小学，宁新小学已经废旧了20多年、30年了。后来我就组织我们的党员、村干部集资的啊，去我说把这个弄，因为这块地方有30亩大嘛，我说咱们把它利用起来是吧？变废为宝吧。可是你说要变废为宝，那你要做大量的。这个农民的工作，而且这点土地，像当时他承包，还有人再去承包，那就做这个工作，我会收嘛。收回来以后，我记得组织部给的，100多万，乡村振兴给的100多万，我就借了这个仓储库，仓储库借起以后，每一年能收20万，就是引进了一家公司，叫炎黄公司嘛。这承包给他们，5年100万块钱，的租金，而且在疫情3年当中，我别防疫情，当时咱们不都首先得保证人民的这个生命安全，其二呢，我就也着手把这个仓储库建起来了，现在运营的也挺好，而且我当时就说70岁以上的，他就不入股也得给分红，是吧？都是因为我们的乡村振兴的资金是吧？过去叫精准扶贫嘛，现在我们就脱贫了，以后就改成乡村振兴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就是说现在我们村儿呢，可以说在团结战、村集体经济这一块儿，也是居一二位的。因为这个收储中心嘛，你只要建起来以后，它。以后的农民用的也方便嘛，是吧？你不管说我们今年又大破大立了以后，土地整改了，以后下一步要土地流转了以后，就是谁去流转我们土地，我想我们这个村集体经济这一块儿，肯定要更好，是吧？你有好多的时候，你得用我们的这个设备和设施嘛，这样呢也方便了土地流转者的方便，也方便了我们。当地农民在一块儿，肯定是一种优势嘛。我想就是用长远的眼光，肯定是要，好于别的村儿嘛。
1: 您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小麦的价格能卖到每斤2块钱。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实现这个梦想的话，那接下来您觉得您还要做哪些事情，就是能朝着这个梦想更进一步呢？
0: 我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自己现在要开创成网络这一块儿，还有一点就是说和这个郑州粮院的一些专家教授研究这个品位更高的、档次更高的这个产品。你只有说，就说白了，只有面粉的价格卖得高了，你才能高价才能去实现我那个2块钱的小麦的梦想。想的就是说，从这个创新这一块，把这个面粉的品质和品位提高了，就是面粉的品质和品位提高了以后，面粉的价格高了，那就随之而来的就是小麦的价格也能去提升。
1: 通过就是今天跟您聊这么多哈，就觉得您时时刻刻把这个感恩放在嘴边哈，就是说您创业初期，当地的老百姓对您的一些帮助，您就记了这么多年，是吧？
0: 对，
1: 包括这个捐资助学呀，这个修路啊，做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儿，就为什么别人对您的一点儿，您觉得就这么感恩，这么感激，然后全力以赴的要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啊？
0: 我认为这也是，我一生所去想的，最，应该去做的。没有大家当时，当地老百姓，我的衣食父母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也没有我的今天。那如果说没有国家改革开放这个平台，也没有我的今天，这个可以说我的今天都是 他的国家政策，在

0: 夫列车，哎，走到了今天。我的梦想就是说，作为一个巴彦淖尔市土生土长的农民，哎，能把巴彦淖尔市的小麦为了国家粮食安全，哎，自己的饭碗能端牢，能把它能提高到俩月茄子的时候，粮农有效益了，人们也吃上高质量、高品质的面粉了。
1: 您看到周围的农民，他们的这个生活变好了，您可能就觉得比自己挣的钱还开心，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河套平原上，有一个年轻的智种人，他做的不是大而全，而是把一件事做到足够准确，把最适合当地的种子带到真正需要它的农民手里，制种、试验、代理，再把良种推广出去。这是江乌兰的主业，也是他最看重的价值。田糯玉米、果萝卜只是他产业链上的副项，核心始终只有一个，让农民种得稳，产得好，有收益。今天我们来到杭锦后旗陕坝镇，走进这位在3000多亩土地上坚持做种子文章的新农人。
5: 我是大学毕业就回来了，但是一开始因为我母亲，我感觉到是个很厉害的人，就不需要我做什么。其实我真正的开始做一些事情也就是3-4年。刚开始选择大学的时候，选择农业大学，确实是因为家里面的情况。后来那个选修的东北农业大学的农学，是我就是还是喜欢这一行业。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去地里边，然后管理跟踪，然后到后来我觉得已经适应了这一行，然后加上自己喜欢，然后很多的都是自己主动的一个选择。妈妈对我的印象确实是特别大，她那个做事情就是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出个样来。我也在学习她这种的那个做事的这种坚韧，加上年轻人多学习多创新的一些想法来做事情，她就是我的榜样。我的母亲在我们当地来说就是比较出名的人，她这个高度好比在这个地方，然后我的高度在这个地方，我必须得先到她这个高度才能把企业维持下去。我到这个高度我才能把企业做好，所以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她特别能鼓励我，所以又给了我很大的动力，不停地学习，不停地做事情，才能缓解到就是这种压力。他就是亲自带着我乡间地头去跟老百姓们去讲那个农业知识，还有我们抽熊的时候他就带着我一些制度规条呀啥的让我给大家讲。所以慢慢的就大家自然而然的对我就建立起了一部分的信任，然后再加上新品种的推广，

0: 一个高产稳产，它那个适应性广，就好比有的玉米品种，它只能种到好地上，种到不好的地上，它就长不起来。但这个品种，它就是在盐碱地上，还有那种比较贫瘠的地上种，产量也不低，是大家都知道的土壤结构不好的地。凡是种过地的人，一看就知道咋回事儿。就这个品种，它出籽率就是它这个链儿特别长，它才能够有产量，才能高产，加上它的密度比一般的玉米都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三农面对面》栏目。
0: 就是卖种子吧，就是把种子卖出去就行了。我们现在就是想着是，我们先打造出来一支自己的专业团队。我们除了销售玉米种子，我们还做水肥一体化管理，我们还有新的那个高产技术的培训，然后让我们的每一个经销商都发展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要深度合作，公司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知识理念他都懂，他就服务他的这片地方，都希望自己种的玉米能够高产，多打粮多卖钱。我们内部的农艺师也是一直在给接触到的农民贯穿这种思想，好比就是这个不用覆盖地膜，因为咱们这儿的农民他种地还是要覆盖地膜的，想着能够保水保肥。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一个是那个对玉米的生长，它这个地膜本身是有一些限制的，另外一个就是造成环境的污染。把这个不覆膜的技术慢慢的先让大家做示范试点，真正的让大家能够这么从种到收一体化的，按照我们的这种要求规程去做，这个还是需要一定过程的。公司已经从事这个农业30多年了，对这个种子的选择是有一定的方法。去地里边一看，我们就能够知道哪个品种是值得选的。首先是玉米的4项指标：纯度、净度、水分、发芽率，一定要保证。像这种的话，就是发芽率至少我种的种子能够母满苗全的都能够出来。还有像是纯度，就是我种的玉米基本上都特别的匀，没有大苗小苗呀、大棒小棒，差异很大的这种事情。选择这个玉米品种的特征特性，我要是玉米的粒儿长，我是不是就比那个其他短粒的玉米能够产量更高了？我这个商品性好，我的容重上去，那我们的产量是不是又高了？我再加上我水肥一体化科学的这种管理方法，我的产量是不是又高了？这种其实农民也是特别关心的。我们公司的团队，我们也是现在招收年轻人，我们有新的想法，新的那种接纳新事物的能力，我们也愿意去学，愿意去做。我想这个新成果是很快就要有的。种子行业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一个玉米种子，它不是像是甜豆玉米，我只要有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我就那个可以销售的。销售种子哪一个品种都是必须经过国家审定的，国家审定完会给出一个编号，每一个包装袋上都要有这个审定号。除了有审定号之外，还要有那个种子的4项指标规定，还有执行标准，就是出了问题，只要拿着这个包装袋儿就可以找到厂家。玉米种子这个企业一直是我母亲跟我父亲白手起家创办的这么一个企业，然后这个才艺会是我自己一直在做的这么一个企业。刚开始做的时候是这款彩色的玉米，然后就取了一个彩，艺是一农种业的艺，取了一个艺字，会是我的母亲名字叫严可慧， 取了一个惠

0: 子，就是希望能把我母亲跟父亲的这个创业精神，还有初心一直能够保持下去。在三年内，我们要打造一支完整的专业技术团队，主要服务各乡镇的经销商，而且把经销商都培养成为专业的服务人员，来服务当地的种植户，就是让每一个种植户都能体验到这个新的玉米品种，加新的就是水肥一体化的管理，加新的种植高产栽培技术，到真正的能够增产，为真正的实打实的为农民提供效益。我是真的想为我们的那个就是乡镇来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还是先把自己做好，先把自己做强做大，就是才能为我们的乡镇做一些事情。
1: 老板娘就觉得知道他的身份，这些可会的姑娘这还能下棋地下来搞我们呢，那给我们服务，而且这么老板娘就实在实实在在的，我们相信你。他也很自信，觉得得到他们的认可，他就越发有信心。过去就是单一的，就是一些小麦呀、玉米呀这些大体的种植，慢慢就是一些经济作物的演进。你比如说好多，你像种辣椒呀，种那些那个西瓜呀，还有种番茄呀，这些从我们了解回来的这些信息，虽然我不是做这个的，但是老百姓要问我的时候，我该种啥，我说你种啥，你看你好地，最好的地你种点经济作物，不要种太多辣椒呀、西瓜呀这些番茄，你拿出你的好地的一半去种那个，剩下的一半了，你就我这还可以中等地可以种，你把中等撇上的这个种我家玉米，这个是比较稳产，这个比较保险，它是一个抗灾能力是最强的玉米叫铁杆作物。做农业这一块，现在年轻人就容易那个走捷径，看见一个好东西回来拿来就用，这个是风险很大的，必须走这个事业示范，通过事业示范多点多地多点去事业示范，这个事业示范是需要一花时间一花精力一花财力的，因为事业示范连事业的东西是免费，因为高价买回来免费给送的，而且从种下以后，而且还要这观察管理，这个好多的点儿需要来回跑车，费用耽误时间，而且事业示范至少是五，这农业就一年，最起码耽误一年的时间。有时候年前拿回来就想用，我就想今天就想挣钱，但是这个农业这块不行，你是再好东西拿。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富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今天的有事您说，我是李雪。很高兴呢和大家相约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那么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儿、为难事儿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呢有事您说节目组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每期节目进行当中，我们的三部热线呢也会全线的开通。大家来可以拨打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有事您说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这样的功能，如果啊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呢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的这样的形式啊帮助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有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呢，需要将这部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另外呢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也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沟通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好的，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失业保险金最多是不是只能领24个月两年呢？那么是根据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首先啊来回答一下。那我们领取失业保险金的申领的条件是什么？首先啊，咱们必须是参保缴费达到一年以上，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要求的。那么同时满足上述的失业人员呢，就可以向我们的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呢申领失业保险金。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参保缴费一年以上指的是累计缴费一年以上，没有呢要求必须在同一个单位连续缴纳一年以上，就是说我们是在不同的这个工作单位，只要你断断续续的这个中间连续的这个断断续续的缴纳分几次，或者不是在同一个单位的情况下，只要你是累计缴纳够一年以上的这个社保呢，就是符合它其中的这个条件之一。那么咱们的这个领取标准呢，是与这个累计的缴费年限有关的。那么我们的用人单位和本人呢，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五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呢是12个月。那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十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呢最长是18个月。在累计缴费十年以上的呢，那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呢就是最长的是24个月。那么我们这个失业保险金有朋友问了，那我是不是最多只能领24个月两年的一次，就是我可能只能申领一次哈，那也不是这样规定的。那么我们政策规定呢，我们失业保险金单次领取的期限最长是24个月，并非呢终生只能领取24个月。那么领取失业保险金没有次数的限制，失业人员领取那个失业保险金期满后呢，重新找到工作。

作并参保的再次失业以后呢，只要符合申领的条件，就可以继续的申请失业保险金。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啊，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是重新计算的哈，它不累计了。就是说，在你这个这次两次失业的间隔期间啊，你这个缴费呢，社保的缴费是要累计满一年的，计费呢是重新缴费的计费的时限是重新开始算的。那么我们办理的渠道有哪些呢？再给大家呢来说一下。像线下，我们可以到参保地的经办失业保险的机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呢去进行办理。那么在线上呢，有一个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的全国统一入口，是有一个这样的12333的网址，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网址进去以后呢，在线上来进行办理。同时呢，我们的微信、支付宝也可以申领，搜索电子社保卡小程序，进入首页，点击人社办事，在失业保险栏分栏下面呢，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就可以了。那么还可以啊，下载掌上12333的 APP， 在服务栏目中呢，选择失业保险金中的失业保险金网上申领服务，也可以搜索服务名称直接办理。那么失业人员呢，可以随时随地的在网上申领失业保险金，异地的也是可以申领的。那么可以呢，在最后的参保地申领，也可以回户籍地申领。那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待遇发放期间呢，不得中途变更发放地。如果是选择回户籍地申领的这些朋友呢，就需要办理失业保险关系的转移，那么我们的失业保险关系也是可以办理转移的。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来通过这三部热线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04716630351、6633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同时呢，有事您说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呢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呢也会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啊，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呢这个需要三方通话的朋友要将电话呢提前的准备在手边，那么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能够更快速精准有效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好，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关注最近朋友们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呼和浩特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向有事您说节目组咨询说呢，他是原来在上海工作，并且呢缴纳了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现在因为我们的工作需要，要回到呼和浩特市来进行工作，就想问一下社保关系怎么转移回呼和浩特市。为此呢，记者呢帮助他咨询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共同来了解一下。

0: 护士这边签了单位给您参保，有了参保记录之后，您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办理转入。
1: 就是说我得先这个在这个护士的这个参保地这个他单位，然后让他帮我办了这个，先有这个交了社保的记录，是吧？
0: 对，国家政务服务平台。
1: 那个操作的流程是在哪个界面呢？
0: 找关系转移就行。
2: 我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答复说，首先呢，这位朋友呢要在呼和浩特的工作单位啊开通社保的缴纳账户，在有了缴费记录以后呢，可以通过手机的 APP 呢来登录国家政务平台社保关系关联页，完成信息的填写提交申请，可以呢完成我们的社保关系的转移。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声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声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

0: 那之前我们快手直播间的粉丝呢咨询说他是呼和浩特某国企的职工，现在呢因为身体的条件无法正常的上班，就想问一下企业职工申请病退的条件和流程。为此呢，记者也是帮助他联系了呼和浩特市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共同来了解我们这个申请这个病退的相关的流程。
1: 咱们是男满50周岁，女满45周岁。
2: 嗯。
1: 缴费社保缴费满15年，经劳动能力鉴定部门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请病退。
2: 那这个是向哪里递交这个申请呢？这个什么流程呢？啊？
1: 他先到咱们那个呼市劳动能力鉴定部门。
2: 嗯。
1: 先做劳动能力鉴定。
2: 嗯。
1: 啊，鉴定完就说属于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他就可以拿上那个劳动能力鉴定部门会给他出具一个劳动能力鉴定书，他拿上这个劳动能力鉴定书直接到咱们窗口直接申请病退就可以了。
2: 窗口是在个什么位置呢？啊，是具体找哪个窗口呢？啊，
1: 新华东街难文国际 B 座4楼，咱们有一个提前退休受理室。
2: 除了在这个就是出具这个鉴定书以外，还需要哪些相关的身份证明呢？嗯，
1: 咱们一般要是有单位的，
2: 嗯，
1: 就是有单位的职工，应该是由单位劳资人员给他办理这个事情
2: 啊。对，就是单位劳资人员是吧，来办理，就是不需要本人来办理，
1: 对对对，
2: 是吧？
1: 不需要本人办理，就是单位劳资人员给他，给他办理就可以了。
2: 啊，那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这个是不是那个他得需要先跟所在单位去沟通一下啊？
1: 对对对，让他跟所在单位的劳资部门的负责就是社保经办这一块的劳资人员直接沟通就可以了
2: 啊。然后由这个，然后他自己去做鉴定是吧？然后把这个鉴定书拿过来以后是交给单位，然后再由单位来向咱们这边是公对公的一个办理，
1: 对
2: 吧？
1: 对对对。
0: 嗯，那么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是，其实呢这位朋友他说他是一个病退哈，其实呢这个目前呢咱们。

呼和浩特市啊，就仅呼和浩特为例，他已经不再办理传统意义上的病退，他也统一的改为了申请病残津贴这样一个项目。所以大家呢在办理的时候，我们这个说法可能还是沿用老的说法，病退呢其实现在呢改为了病残津贴。那么他的这个就是申请条件呢，就是我们的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而且呢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那么我们在这个鉴定因病或者是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满足的一个缴费的年限，就是累计缴费年限呢需要满15年。那么不满15年的呢，也可以咨询一次性的这个待遇。那么我们首先办理的流程就是，我们最先我们这个刚才的工作人员，社保局的工作人员也答复了啊，说要首先要进行这个劳动能力的鉴定啊。那么这个是拿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证明的前提。那么每年呢有固定的时间可以提交材料，大家呢不要错过时间。那之前的这个公布的这个信息呢，是在3月、6月、9月、12月的这个1号到15号来提交材料。那么大家的申报呢，可以登录内蒙古人社官网或者是线下，到咱们新华东街的奈伦国际大厦 B 座的4楼呢来进行办理和申请。那需要准备的材料呢，就是我们的身份证、有效的诊断证明和完整的住院病历，要加盖医院公章的这种哈，鉴定费还有一些鉴定费用。提交材料的以后呢，会在1个半月参加现场的鉴定。那么鉴定以后呢，也会15个工作日之内出结论。那么我们申请病残津贴呢，拿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鉴定结论后呢，要在1年之内来办理津贴的申领。记住，它是有一个时效限制的，在你拿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后，要在1年之内来进行办理哈。那么我们的办理的材料包括鉴定的结论、身份证、社保卡、人事档案等等哈。那么我们在这个人社部门进行公示以后呢，有5个工作日的这个公示期，无异议以后呢，会报到我们自治区来进行审核。那么最后一步呢，如果是我们的审核通过以后呢，你的申请就从4月开始呢，按月来发放病残津贴。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鉴定结论是有效期的，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有效期只有1年哈，只有1年，到期以后呢，需要参加复查鉴定才能够继续的领钱。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鉴定呢也是动态的核查，政策改为这个病残津贴以后呢，就不再一评定终身，而是呢在康复或者是未按时复查呢都会停发，所以呢它这个是动态的监测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情况下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是我们最目前为止呢，从2025年开始呢政策的一个微调的变动，大家一定要注意鉴定结论的有效期啊。

0: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来这个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我们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来自通辽市开鲁县的听众朋友啊，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
1: 家里的他精神病，他就是能算个残疾人呢？
0: 那么这位朋友的问题呢，他是说自己家里面呢有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这个患者，那他就想问一下，有这个精神疾病呢算不算是残疾人，能不能办理残疾证？为此呢，记者呢帮助这位朋友联系到了我们通辽市残联的工作人员。
2: 精神残疾是残疾的一种，这个得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去鉴定，不是说这头能说就能说得明白的。
0: 那么这位通辽市残联的工作人员首先回复说，这位听众呢应该啊先带着家人到当地的残联指定的医疗机构呢进行鉴定，如果鉴定合格的话呢，就由指定的医疗机构来开具残疾鉴定的证明，就可以办理呢残疾证了。那么在有了残疾证以后，根据他的这个残疾等级的评定呢，我们还可以领取相应的补贴。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继续的有声您说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来拨打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那么我们有声您说节目组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那大家呢来记住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继续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咨询一下，如果是我们这个养老保险资格认证忘记了该怎么办哈？那首先我们要回答说，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进行咱们养老保险资格的认定？那么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呢，需要进行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开展养老保险领取待遇资格认证呢，是咱们一种通行的做法。那最主要的作用就是防止啊养老金被冒领。那么养老资格认证呢，在什么时间进行呢？通常呢，我们养老保险资格的认证无固定的认证时间，一般呢是一年认证一次。参保人员呢可以在上次认证后的一年内任意的时间呢来进行选择进行认证，不需要赶在一个集中的时段。那比如说啊，咱们是今年六月完成的认证，那么明年六月前啊就必须再认证一次，两次认证的时间间隔呢不能超过12个月，而且每次认证通过以后，您的认证截止日期呢会自动的向后这个延续12个月。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说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养老保险资格的认证，这也是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节目当中啊，我们很多老年人朋友们要咨询的比较多的问题。有的时候儿女不在身边，可能就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操作就比较困难。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这个时间当中给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其实认证的方式呢有三种。一种啊就是大数据的比对，社保有经办机构呢通过公安与民政、卫生健康、交通运输等部门呢实现数据共享，不需要本人进行任何的操作就可以完成认证。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第二种叫人脸识别认证，我们要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网站或者是掌上12333等官方的手机应用来进行人脸识别的认证。那么如果是在境外居住的，就可以通过外交部的中国领事手机应用来完成认证。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化服务认证，在社区村等基层的组织开展的健康文体活动中的自然完成认证。那么高龄老人和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可以提供上门认证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呢会提供上门的服务。那如果说啊我们忘记了认证怎么办哈？这个是可以随时补办就可以。如果是超过一年未进行资格认证呢，次月养老金就会暂停发放，但是只要大家呢再次认证成功，我们停发的养老金就会补发给大家，并且呢认证有效期也会自动的顺延一年。所以呢说这个资格的认证大家可以随时在线上自主的办理，建议大家呢有空就及时的完成认证，不要这个错过这个认证的日期，导致我们这个养老金停发就比较被动了。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顺延的12个月当中呢，间隔12个月当中，大家呢要这个积极的及时的去完成我们养老保险资格的认证。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一段片花和气象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开启节目热线，大家可以来继续拨打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

0: 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他每天四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2: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3: 您好，您的快递。
1: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4: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2: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5: 刚上车的乘客
2: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1: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2: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1: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2: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6: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7: 来了来了。
8: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7: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8: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9: 是你妈说的。
7: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8: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7: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8: 对呀，对对，
10: 遵规守法

0: 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1: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来关注绿野气象。那么从今天起呢的两天时间呢，我区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局地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公众啊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其中这个从今天开始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大部分地区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家呢也需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呢，我区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西南部以及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偏北地区四五级短时八级西北风或偏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呢？

0: 是多云转小雨，气温在16度到30度之间。西部地区呢闷热天气也会持续，像乌兰察布市呢会受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呢跌到了13度。明天呢，全区大部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巴彦淖尔市北部以及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以及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首府和浩特地区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呢在29度。那么乌海市明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那满洲里市的最低气温呢进一步下滑，凉意也是非常的明显。那在这里呢，气象部门也提醒啊，从这个昨天开始，我们的我区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将频繁的上线。公众外出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随身携带雨具，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西部地区呢，高温持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的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30度到17度，吉宁阵雨28度到15度，鄂尔多斯多云28度到17度，海拉尔多云27度到14度，包头多云32度到17度，通辽晴32度到21度，临河多云32度到20度，乌兰浩特阵雨30度到19度，乌海多云34度到21度，赤峰晴间多云31度到21度，锡林浩特小雨33度到16度，阿佐旗晴31度到20度。绿野气象呢就到这里，我们在一段片花过后呢，有事儿您说将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再会。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2: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4: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4: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4: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4: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7: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8: 老婆，我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9: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8: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10: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8: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7: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8: 这一碗面呢，真香。
4: 爸爸爸爸，你想什么？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已经全线开通。大家此时此刻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电话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目前我们的节目热线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51和663052这两部热线，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那么现在有事您说呢，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也会通过三方通话这样的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向更好的方向来进行发展。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如果有想三方通话的朋友呢，要把电话提前的准备在手边。另外呢，需要大家做的就是呢，您提供的这一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能够更精准快速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呢能够更快的解决。好的，在这一时段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哎，您好，石先生，您好，手机156，尾号是2779的石先生，您好，石先生，您好。很遗憾，我们石先生呢挂断了电话。那么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呢，您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呢，首先是由导播老师接听的。那么您的热线呢，在接入线上等待的时候呢，这个等待期间是没有声音的。大家呢不要远离电话，也不要挂断电话。那么拿着这个手机听筒，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同时呢，在等待期间一定是没有声音的。这个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哎，没有声音了，是不是电话故障啦，或者是没有接进去啊？就直接挂断电话了。那么您挂断电话以后呢，其实呢也是在线上在暂时等待的，我们这边是没有察觉不到的，所以呢大家一定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咨询的问题。他说呢，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之前呢是这个一个有这样相关的问题想咨询，就是关于这个农业户口的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说，如果是说户口迁出的问题的话呢，如果说我们之前是农业户口，那么我们户口迁出再迁回本村的时候呢，那么就会变成呢，从农业户口现在不再有农业户口和成非农户口这样的这个说法，只是变成了居民户哈。所以在你的这个户口性质一栏上面呢，会显示的是居民户，而不是所谓的这个农业户口。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此时此刻空出了两部，是04716630351、663052这两部电话，大家可以来选择拨打。我们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1: 你好，我想问一，
0: 哎，石先生您好，请讲吧。
1: 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女儿那会儿是为了上学给上了城市户，现在都已经出嫁了，但是那头没有土地，像我们这头还有在延保土地的情况下，还有没有资格再继续延保土地？
0: 您是说给女儿咨询，像女儿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咨询的问题是吧？她这个延保土地的资格是？
1: 对对

0: 吧？那么现在女儿的户口是在哪里？是农业户口呢，还是说已经迁？那因为迁出了，是迁到城镇去了，是吧？那现在女儿的户口是迁回来了吗？什么状态？
1: 都是农业户口，但是那面没有分地，我就问一问，在这次的延播情况下，还有没有资格再继续承包土地？
0: 他现在的这个户口落在了婆家，是吗？
1: 对对，婆
0: 也
1: 家那
0: 是
1: 面没有土
0: 哪
1: 地。
0: 年迁回去的户口啊？
1: 19年。
0: 19年是吧？那么
1: 对。
0: 现在有可能是这个户口的这个，他看过他的户口本上写的是农业户还是这个居民户啊？
1: 居民，
0: 居民是
1: 他那
0: 吧？
1: 边也是农业农区，但
0: 对。
1: 是那面没有分到土地。
0: 是的，咱们这个现在呢是看你是不是村集体的经济组织成员。那他现在在婆家也没分到地，娘家这边就是咱们这个确权的这个本上是有孩子名字的吗？
1: 有孩子名字，土地也有，我就问问这次再重新延包的情况下，还应该有没有孩子的土地？
0: 政策上按照常理规定的话，他这个户口虽然迁到婆家了，是吧？但是现在
1: 对
0: 咱们
1: 对。
0: 家的确权土地的确权证上是有孩子的，是有您爱人和孩子的，是吧？姑娘的，对不？
1: 对对对。
0: 正常情况下，如果是他没有在婆家这个分得到土地的话，那么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本着大不动、小调整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的情况下，那么只要我们这个没有整户消亡，那么我们的女儿呢，这个还是可以在娘家承包到土地的。虽然说她现在，因为她毕竟在婆家没有承包到土地，从政策上来分析的话，那么如果女儿在婆家没有分得土地，那么娘家这边的土地是不能抽回的啊。现在唯
1: 好
0: 一
1: 嘞，
0: 的
1: 好
0: 要
1: 嘞，
0: 看的一个就是点，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女儿是居民户，因为咱们现在你如果户口一直这么多年没有迁出和迁入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还是老的农业户口。那么一旦户口进行过迁入和迁出，那么现在就变成了这个，叫居民户。那么我们就要看村子里面，还有一点就是唯一变动的原因就是他会不会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如果是被认定的话，那我们的延包资格是没有问题的。照现在的我们了解到的这个掌握到的政策来看，因为他只是大不动小调整，那我们的整户没有消亡，然后现在这个姑娘在婆家也没有分到土地，那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一定会就是大概率情况下是会顺延，但是具体的这个情况还要看这个村子里面的这个安排，那会不会说这个在调整时候抽地？这个要看，随时看咱们村委会的这边的相关的决定，然后也可以去提前的跟村委会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但是政策大概就是这么个政策，因为毕竟咱在婆家没分到土地嘛，而且在娘家咱还有地，而且你这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说，姑娘这么多年土地在娘家没有被抽回，很多这个姑娘出嫁了以后，就是我们所谓的出嫁女，那么在婆家没有分到土地，但是娘家的土地也被抽回。回了，那咱们这边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土地还没被抽回，那么孩子呢现在也是虽然是那个户口迁到了婆家，但是他没分到地，大概率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延包的。
1: 哎，
0: 对，
1: 好
0: 具
1: 嘞，
0: 体的
1: 好
0: 就是个
1: 嘞，
0: 变量，您
1: 谢
0: 可以
1: 谢。
0: 得没事儿还得去关注一下咱们村委会的这个相关的他这个政策，因为这个他的是这个地这个我们土地的这个。发包方嘛，所以要跟他进行探讨。大概率情况下，我们掌握的政策是这样的啊，是的。
1: 哎，好嘞，
0: 好的，
1: 好
0: 您
1: 嘞，
0: 就随
1: 谢
0: 时的
1: 谢。
0: 关注咱们村委会的这个会议呀，或者是这个延包的这个条款或者条件，大家可能要开会，然后随时关注一下，了解一下咱们那个具体的咱们村子里面这个动向就可以了。
1: 哎，好嘞，好
0: 好
1: 嘞，
0: 的，
1: 谢谢。
0: 还有其
1: 我
0: 他问
1: 是
0: 题吗？
1: 听那个收音机听你们啥，
0: 是
1: 但是
0: 的，
1: 我还真不知道。
0: 对，
1: 我就是作为一个老年人，我经常听收音机，听咱们内蒙地区
0: 对，
1: 这个就那个啥，
0: 土地
1: 这
0: 的
1: 个
0: 政
1: 就
0: 策
1: 那
0: 是
1: 个。
0: 吧？
1: 这档节目，对，好嘞，
0: 行
1: 谢
0: 了，
1: 谢，
0: 好的，不客气，感谢您的这个
1: 谢谢，
0: 信任和关注，我们再会啊，
1: 哎，好嘞，好
0: 再
1: 嘞，
0: 会，
1: 谢谢，
0: 不
1: 谢
0: 客
1: 谢，
0: 气，再会，
1: 哎，好嘞。
2: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3: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2: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在热线呢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排忧解难。

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可以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的这一部准备的这个电话要提前的准备好，那么另外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这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去进行发展。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朋友们咨询的这个问题啊。那么一位朋友呢，他说我想这个咨询一下这个什么问题呢？他是在户籍呢是在乌兰察布市，现在呢是在长期的在呼和浩特的新城区进行居住，就想问一下，在呼和浩特地区，是不是能够申请失能人员的长期护理保险补助？为此呢，记者帮助这位朋友呢联系到了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1: 那他的医疗保险交在哪？
2: 如果是在呼和浩特参保就可以申请，是吧？啊，如果是说在除呼和浩特以外的地方就不行是吗？
1: 不能，
2: 不能是吧？
1: 呼和浩特是首穿的，它就是，现在规划的只是呼市嘛，后来属于试点的。
2: 那是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城乡和这个城镇职工这个都可以申请是吗？
1: 对，是呢。
2: 啊，它的这个申请流程是什么呢？
1: 申请流程，像这个失能人，完后来他得失去能力6个月以上。完后来。他这种属于符合条件了以后，往后来带上他的身份证明，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户口，有残疾证的带残疾证，
2: 对，
1: 然后病历诊断书原件，
2: 然
1: 后过来填写那个失能表。
2: 去哪填写咱们的这个失能表呢？
1: 这个去那个新，他分区呢，
2: 就是
1: 四个地方，
2: 属地的这个医保局是吗？
1: 对，属于他现在这个失能人在哪个片区就去哪个片区，现在按片区划分的呢。
2: 啊，如果是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就到咱们新城区医保局。
1: 是呢，他不跟那个咱们一般的，有可能是他那个参保的地方是在回民区，但人现在一直在新城区长期居住的，有的这种老人是在儿女家住的，是长期在这个新城区的话，就是可以来新城区往后申请。
2: 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可以跨区参保的是吧？
0: 我们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也答复说啊，如果呢我们不是呼市本地的户口呢，医保的首次参保地是在呼和浩特，就可以在辖区内的医保局进行申请。但是如果是没有在呼和浩特市缴纳过医疗保险呢，是不能申请长期护理保险的。那我们失能人员呢，首先要满足失能6个月以上的条件，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咨询的问题。那么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我们的电子社保卡，这个需要怎么来申领，或者说满足哪些条件可以申领电子社保卡。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的持卡人已经领取了实体社保卡，而且呢这个卡是没有注销的，就可以申领电子社保卡。那我们持卡人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子社保卡的 APP 或者是微信的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以及掌上12333、云闪付、人社部门的 APP 以及呢服务银行的 APP 呢等等渠道呢来申领电子社保卡。那么从2021年开始呢，针对新申领的第三代社保卡的持卡人，开通了电子社保卡的同步申领服务。那就是说啊，我们个人在申领第三代实体社保卡的同时啊，这个非常方便，会同步的帮我们完成那个电子社保卡的一个申领。那持卡人的实名登录的电子社保卡的 APP 以及小程序，或者是发卡地人社部门的 APP 呢，以及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等等这样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呢，就能同步的来进行申领。那么经过本人授权以后呢，就可以直接的使用电子社保卡。那么我们这个电子社保卡呢，还可以通过这个亲情服务的功能，为家里的小朋友和老人来申请电子社保卡。那同时呢，它这个非常的高效和省心。那我们的在这个电子社保卡当中，其实我们的养老这个保险账户呢，也会更直接更的体现，包括我们的一些便民生活的渠道也会更加的开放哈，让我们的这个申领过程或者是在这个网上办事的这个情况呢也更加的顺畅。那么我们在补换了实体社保卡以后，电子社保卡很多朋友就问，那是不是需要重新的申领哈？其实呢，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呢进行补换的时候啊，原卡呢就进行了注销，那电子社保卡中与个人业务相关的服务呢就不能使用了。那么在领用了新补换的社保卡以后呢，电子社保卡就可以恢复到正常使用的状态。那么所以说呢，我们的电子社保卡是无需重新申领的，就是即便我们的实体社保卡到期了，或者是我们更换了实体社保卡以后，我们的电子社保卡呢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它是不需要重新再办理的。那在我们的实体社保卡过期以后，电子卡呢也还是能够继续使用的。那在实体社保卡的，比方说有朋友的这个丢失了，在挂失补办期间呢，电子社保卡呢也是可以正常这个使用的，但是必须经过本人授权后才能够使用。所以呢，我们最好是要妥善的保管好自己的实体社保卡。还有一部分老年朋友，或者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会经常的忘记电子社保卡的密码哈。那么我们如果是忘记了密码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的 APP 当中的忘记密码选项进行密码的找回或者是重置，这个呢都是非常方便的，只需要呢在我们的电子社保卡的 APP 当中啊，这个忘记密码的选项当中进行设置或者是找回就可以了。

0: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在片花和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

0: 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0: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上一颗
1: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琳琳，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 面对村民质疑，张琳琳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3: 资金短缺，张琳琳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琳琳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岗，放好哨。
3: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琳琳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2: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3: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琳琳。
4: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嘿嘿，
5: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6: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5: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7: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5: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6: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1: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6: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5: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6: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8: 你了解功夫茶吗？
9: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8: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 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9: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有事您说也非常愿意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和好朋友。那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我们呢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的形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呢向前向好更快的来进行发展。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三方通话的朋友呢，您准备的这部电话最好提前的放在手边，那么另外呢，这部电话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号码，这个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这样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这个同时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那清水河的呼和浩特清水河县的王女士呢，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我爱的给我闺女。
2: 您给女儿申请的是吧？女儿是低保户吗？
1: 是的。
2: 农业户口还是这个城镇户口？
1: 她是农业户口。
2: 有房子吗？
1: 他没有结婚。
2: 村里面没有房子也没有地吗？
1: 房那个不是他找了个对象的话，他们房就租房的了。
2: 那你老两口有房没？
1: 我们老两口也没房，我们那房可多年了，不是不能住了。地多少有点了，房没有结，他找对象没有结。有点地了，也不多点地。
2: 多少亩地？
1: 还不多有十来亩。
2: 然
1: 后就他叔叔住的了，他有病了不能住。
2: 叔叔给每年这个地给点钱吧？
1: 一个不够，大不过个多少个家三月了事了，不够。他一个娃娃，他在那护士租的有房给那个娃娃做饭了。具体我跟你说，就是个南塔房那面那个房租。
2: 玉泉区是吧？
1: 对对啊。
0: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说王女士说她想给女儿咨询怎么来申请廉租房。那么女儿呢是低保户，在清水河的农村，现在没有房产，有十亩地呢是因为身患这个疾病不能种地，目前呢土地是由女儿的叔叔来代为的耕种，每年呢给一些经济作物呢作为租金。那王女士的女儿现在呢是在玉泉区租房住的，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就想问一下她这个情况符不符合申请廉租房的条件。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
3: 低保户的话不是有那个廉租房吗？但他是清水河的低保户，然后就是不可以申请廉租房。公租房的话应该是可以的，看他工资超不超，工资超不超标。然后就是外地户口，就清水河不是呼市自治区的户口，需要呼市近两年交纳的连续两年的社保。就是他这个低保，我不知道他就是如果在这申请公租房的话算不算重复享受。因为按理说现在就这些低保呀还有这些住房政策都属于国家的一个那个就什么政策，他如果异地享受的话不知道会不会有冲突，这个我们也不太了解。有这个冲突的可能。
2: 对，那像他这个情况是要回他的清水河原籍去申请公租房，还是就可以在咱们玉泉区申请公租房呢？
3: 应该是要回他的原籍申请。
2: 要在清水河申请是吧？
3: 在清水河的话应该是可以申请廉租房。他在这申请的话，之前有就是别的居民，他是假如说他就是清水河的低保户吧，然后他又来玉泉区申请了公租房，然后等进了系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我们也查不到他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低保户，然后过一段时间人家又要就是回清水河当地申请廉租房，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冲突了，然后我们这个系统又退不了。
0: 那么我们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答复说低保户呢目前为止呢按照政策

0: 是可以申请廉租房的。但是这位听众的户籍是在清水河县，所以呢他目前为止是不能在玉泉去申请廉租房，而是要回到我们的清水河原籍，在当地进行申请。那他这个情况呢，只要符合条件，其实如果是想要在玉泉区的话，目前为止居住陪读的情况下是可以申请玉泉区的公租房的。那么公租房的申请条件呢，是工资或者是个人收入不超过低保标准的7倍，同时呢，如果不是呼和浩特的市四区的户口呢，需要在呼和浩特市至少缴纳连续2年的社保。那么工作人员也提醒说啊，如果这位朋友的条件既符合在清水河县申请廉租房，也符合在玉泉区申请公租房，那么就要根据他的自身情况进行一个选择，来看看申请哪一个，避免重复申请呢导致信息不能通过而申请失败。那么同时呢，我们又帮助王女士咨询了一下，像申请廉租房或者是公租房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方便咱们这位朋友呢，进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去办理申请的手续。那我们这个同样是玉泉区住房保障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答。
1: 申请流程应该都是一样的，但是申请标准是不一样的。廉租房的话，它必须是市四区的城镇低保户才可以申请廉租房。
2: 对。
1: 然后公租房的话，就是只要工资不超标，然后有外地户口的话有社保，然后本地的话在本地无房，然后农业户口的话无房无宅基地，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大致是这些。
2: 那咱们这个工资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
1: 低保的7倍。
2: 低保的7倍，对吧？
1: 对。
2: 那咱们首先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个申请这个公租房或者廉租房的话，都需要向这个所在这个街道办事处先申请递交申请呢？
1: 先去社区。对，先去社区申请，然后交完材料之后，社区是一级审核，然后社区会报到办事处，办事处是二级审核，然后再报到我们这，我们这是三级审核。
2: 咱们就是玉泉区的保障住房保障办是第三级审核。那如果这三级审核都通过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意味着申请成功了呢？
1: 这只是进系统了，只是申请成功了，具体摇房还得看每年什么时候有那个摇号。申请上，比如说是今年申请成功的2020。
0: 那么我们看到说呢，这个首先我们要向社区递交申请书和相关的材料来进行初审，那么接下来呢会由街道办事处进行审核，最后由呢区一级的这个住房保障中心进行三级审核。那么通过以后呢，会进入分配系统，等待呢房屋的匹配。在申请成功后呢，第二年呢我们是可以享受到住房补贴的。廉租房的申请条件呢，是我们的呼和浩特市市四区的城镇低保户可以进行申请。那么公租房申请条件是工资收入不超过低保标准的7倍，外地户口呢是需要有社保的，并且连续缴纳2年社保。那呼和浩特市的城镇户口呢，需要名下没有房产，农业户口呢也需要名下没有房产、没有宅基地，是可以满足申请条件的。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我们的热线呢是04716630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啊。那么之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有一个新安盟托泉县六户镇的王先生打电话咨询，说这个女儿身份证信息错误的问题。那么根据王先生的描述呢，他的女儿呢是1976年出生的，但是呢后来在办理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啊，将出生日期填写错误了。王先生的女儿现在想要到派出所呢更改这个身份信息，那么户籍警发现啊，我们的系统当中存在两个出生日期，需要留下正确的出生日期，删除错误的出生年月信息。但是由于当时王先生啊没有听清户籍警的询问，导致呢留下的是错误的信息，反而把正确的信息呢给删除了。那么王先生就想这个问一下，那个在系统当户籍系统当中为什么会出现女儿的两个出生年月的信息，以及呢如何能够将女儿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的信息进行更正。为此呢，记者帮助他咨询了新安盟突泉县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警。
1: 1976年出生的，他因为这个当时落户口的时候还没有这个危机，没有电脑，没录到这个危机里面，所以说当时不可能说是当时录错的，可能是后来他迁没迁过户口啊，他这情况我不了解，他没问过我们派出所吧？应该
2: 我们听众反映的时候啊，说是因为现在得要提出他这个确定的这个有这个能证明啊，确实他是这个实际出生年月日是1976年的辅助的证明，才能可能帮他办理这个改正这个更正这个信息啊。但是他说的时候是因为咱们当时就是去办理的时候，系统里面有两个他的信息，就是一个是1976年，一个是1975年啊。我想就想问一下，这种的情况咱们系统是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他是哪年的？因为在这个辖区人口，他每年这个如果突户的话，他会有一个我们这个内部的一个系统里面会显示他这个比如他这个现在户口是六户镇香风村的，他这有一个户口，完了或者是他是六户镇哪个村有另一个户口，他俩是一个人，完了身份证号就像你说的差一年呢，就这种情况，所以说他会提醒我们，完了我们就得找他本人核实。他造成重复的有很多原因，他第一就是他迁户口，他可能这个本地的户口未注销，直接把那边户口迁过去了，或者是因为他这个多次迁户完了，或者是因为他改过什么这个
2: 年龄啊姓名是吧，这些信息
1: 但是他这个说是1976年
2: 的实际出生年月
1: 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后期人口普查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录危机的当时没有录危机，可能后期人口普查的时候这个都是用手写的，或者咋可能会出现这个手写的错误，所以说造成重复。就是我们销户的时候他也要提出证据，因为不可能说是他这个口头陈述我们就我们这个也得报到这个上级机关的，这个因为销户就是不是我们派出所自己能审核的。所以我们也会这个跟村上，就是跟他这个村所在村上这个村干部沟通完了，或者是查我们这个户籍底卡档案什么，去那个查询一些相关证明。他如果是拿不出这些证明，我们也查不到的话，我们是不可能说这个直接给他任意销一个的。
2: 对，是这样一个，就是这是咱们的一个正确的工作流程，对吧？
1: 对。
0: 我们这个新安盟突泉县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警也回复说啊，系统中存在两种信息情况呢，这个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迁户的时候没有将原来的信息注销，或者说是更改过身份信息，那么系统中都会显示两个身份信息。另外呢，就是在注销时呢消除错误信息的时候呢，也是有严格要求的，需要本人提供正确的信息证明。户籍警呢也会到户籍地的村委会核实情况和信息，并不是随便能够删除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会导致王先生女儿的这个户口当中出现了两个系统的信息。那么同时呢也是说，如果是说我们想要进行更正的情况下，必须有这个足够的这个证据链和完整的这个信息情况，能够证明我们这个信息确实是出错了，那么才能够删除，并不是随随便便根据我们的一面之词就能够删除的，它是有一个严格的审核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的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的朋友。您好。
3: 你好，
0: 哎，您好，是韩先生是吧？
3: 哎，对，
0: 哎，韩先生您好，请讲。
3: 我是海拉尔区的。
0: 嗯，
3: 我刚才我开广播，我听了一下说那个公租房的事儿。我想了解一下公租房，那个什么要求，什么那个符合条件呢？
0: 您今年多大岁数？是这个缴纳这个过这个养老保险吗？
3: 养老保险我已经交2年了。
0: 是这样的，您今年多大岁数呀？

0: 46。
1: 46岁了哈，名下有没有这个房或者是车？
0: 没有房，没有车。
1: 没有房，没有车是吧？是根据咱们这个情况呢，是这个如果是说家庭的收入要申请公租房的情况下呢，是要低于他这个我们的咱们海勒尔地区中等偏下收入或者是这个低保住房困难家庭的这么是一个条件。然后住房的状况呢，就是需要您在本地没有房或者是住房面积低于咱们这个住房保障标准的。那么您现在需要的就是准备的材料就是我们的户籍身份的这个信息，包括我们的申请表、书面申请，还有那个家庭户口以及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呢就是咱们的收入的财产证明，比方说您有这个申请的，哎呀，我们这个韩先生突然掉线了哈，那么我们在等待这个韩先生来继续的打电话进线，您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继续的参与节目哈。那我们来继续的普及一下，像这个给韩先生来说一下这个我们海勒尔地区这个公租房的这个申请。那么同样呢，是我们可能刚才说到我们这个财产的收入的证明，比方说有没有无房证明呀、无车证明啊这些。有一些需要开具的证明，同时呢，我们的居住证明，比方说有一个租房协议或者是借住的这个证明等等哈，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来进行提供的。看到呢，导播老师呢正在接听电话，看一下是不是我们的韩先生呢，再次进线了，我们来稍作等待。

0: 好的，我们的韩先生再次进线了。韩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刚才掉线了是吧？
1: 对，掉线了。
0: 啊，咱刚才呢说到就是说啊，您要准备的就是咱们的身份的户籍证明，还有就是包括这个财产证明。如果是说家里在领取低保的话呢，有这个低保证哈。那么没有，还有就是无房证明，这个可能要你需要到你们当地的房管局或者是不动产中心去进行开具。还有呢，就是说证明名下是没有车的，那个只是车管所是可以开具的。就是还有就是你名下无没有营业执照的证明，这个可以要到市监局去开。当然，这个也是可以在系统当中查询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居住证明，你现在是租房子呀，租房子的话你可能要带一份租房协议，或者是这个借住在亲戚朋友家有一个借住的证明，以及呢如果是租房情况下一定要带好的就是我们的房东的身份证和产权证的这个复印件，这个是需要咱们房东来帮您提供的。另外呢，就是咱们社区的家出具，社区给咱们出具的家庭情况的基本证明，需要是盖社区的这个章的。然后您现在最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到你的这个所在的租房的这个社区去进行咨询和申请啊，把材料先问一下，就是除了我们刚才提供的这些材料以外啊，还需不需要准备其他的？因为您刚才提到过，您这个今年岁数不大，47岁，那已经缴纳过社保，按照公租房这个具体的规定，有些地方呢是需要提供我们连续缴纳两年社保的这个证明的才可以申请啊。对，然后把这些材料准备好了以后。可以就到我们社区去申请。另外也看看我们当地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关于这个公租房申请的需要提交的哪些相关信息的证明，或者是这个材料，这个要到咱们所在的社区去咨询详细的具体的咨询。具体的呢，就是刚才大致的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几个，您咱们的身份证的这个信息、身份信息、财产收入的证明、居住证明和咱们社区的这个家庭基本情况的这样一个证明啊，要看您具体符不符合条件啊。您现在这个没有房子也没有车是吧？名下
1: 对，对
0: 啊，已经缴着社保呢。有工作吗？
1: 我就是打零工的。
0: 打零工是吧？具体的这个收入，家庭有没有这个低保？
1: 没有低保，
0: 没有低保。

0: 保是吧？那就可以去社区去申请试一下这个公租房啊。然后就是他如果是说初步条件审核通过以后的情况之下呢，会审批通过了，那么在没有匹配到具体的房源的情况下呢，可能就会给我们发放这个住房补贴，就是用于你这个在等待匹配房源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一个租房子的钱，就是大家说租房的钱会给咱们发放啊，然后直到我们的匹配上了相应的住房，这个要具体看这个条件的啊，你可以先去你们当地你这个居住的社区去问一下啊，带上这个基本的材料，或者也先可以去问问需要准备什么材料，让他社区帮您列出来，您按照咱们当地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来逐条的准备我们这些信息和材料，包括我们这个书面的这个申请表等等，都是可以这个来跟社区进行咨询的，大致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这几类。嗯，
1: 好，
0: 哎，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谢谢，
0: 哎，没事，
1: 好
0: 的，
1: 那没有了，好嘞，
0: 哎，好的，
1: 谢谢，
0: 也感谢您的参与，
1: 哎，
0: 我们再会。
1: 哎，
0: 那好了，那再会。看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呢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在一段片花和自宣过后呢，有事您说呢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继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排忧解难啊。那么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再会。
2: 回来啦，儿子。
3: 哦，
2: 累了吧？
3: 嗯。
2: 饿了吗？
3: 哦，
4: 爸爸回来了，你看你看。
3: 去。
2: 你带什么回来了？
3: 没带什么。
2: 不，你带了一样东西回来。
3: 我什么也没带啊。
2: 你把坏情绪带回家了。
3: 今天工作不顺心，路上还被追了尾。对不起，我不该把坏情绪带回家，我要重新回自家。我回来了。
4: 爸爸，你看我刚拼好的乐高赛车。
3: 哎呦，你真棒。
2: 儿子，妈给你包了两种馅儿的饺子，我这就去煮。
3: 好嘞，谢谢妈，饿死我了。
5: 别将冷漠面孔留给亲人，不把负面情绪带到家里。下次进门，记得嘴角上扬，大声地说：“我回来了。”
6: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7: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8: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6: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9: 核潜艇10000人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人太久了，资金早熄，
10: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7: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11: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6: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1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13: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亦庄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5: 对，对呀，
1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3: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1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5: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7: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5: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4: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8: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先不喝，听
19: 我说说。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热线在全线的开通当中，大家呢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呢是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那么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成为您生产生活的好朋友，竭尽全力的来帮助您解答问题。另外呢，我们有事您说呢，现在也已经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那么如果在节目进行当中，您能够提供第三方的电话或者是相关职能部门的电话呀，都可以提前的准备在手边。有事您说也非常愿意通过三方通话这样一种方式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推进我们事件啊向前向好更快的解决。那么在这里呢，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您提供的这部电话呀，最好是您之前打过的并且能够打通的，对方了解您基本情况的这样一部有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能够更快速精准的帮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事情啊，向更好的方向进行发展。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呢，之前这个西安蒙突泉县的王先生呢咨询这个女儿的这个身份证信息发生错误的情况。那么女儿呢在这个系统当中呢，公安的这个信息户籍系统当中是有两套身份信息在存在的。那么当年呢，王先生呢在办理的时候呢，不小心注销掉了正确的信息，却留下了错误的信息。那么就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更正的机会？刚刚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个联系到我们西安蒙突泉县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警，那么户籍警有回复说呢，现在这个信息呢，更改呢，是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的。那么，我们什么样的信息针对王先生这样的问题更改？

0: 身份信息呢，这个什么样的信息证明会被采纳，我们这个突泉县六户镇的户籍警呢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
1: 他是1976年，正常年限是1975年出生的，完了，但是现在是1976年，他当时出生的时候，这个一般的话可能是出生证明第一次能证明的，完了第二是村上，他出生之后村上都会有这个记录的新增人口或者什么，完了我们这儿也会有这个户籍底卡，就是每年会向村上要这些东西，完了医院的出生证明，还有他这个就是出生之后哪年说是变成1976的，有没有这一些就是一个办过什么这个比如是乡下的一些银行卡呀低保啊，就一些办过一些相关自己的这个证明身份的东西，
2: 都可以用来佐证他的这个实际出生年月，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3: 你说的这个，
0: 我们这个六户镇的户籍警呢也说了，像这个我们当时的出生证明啊，或者是这个出生时在村委会做过新增人口的这个登记等等啊，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这个低保卡，曾经办理过的低保卡或者是银行卡呢，也是可以来作为佐证信息的。但是主要的呢，就是我们的出生证或者是我们的村委会的新增人口登记表作为呢主要的证据。那么六户镇派出所呢，他的这个户籍警也针对王先生的这个问题呢做了电话记录，然后需要进行信息核实后，看看能否帮助王先生的女儿呢来更正我们的这个身份信息。那么在这个隔了几年以后呢，我们这个又联系到了我们的这个户籍警，那他说呢，这个由于呢当时他系统中存在两个出生日期，那留下正确的出生信息，删除错误的信息，但是王先生呢女儿当时呢却删除了我们的正确的信息，留下了错误的信息。那而且呢我们户籍警呢也了解到了，说目前呢王先生想将女儿信息身份的这个更正呢，就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明来以此来进行佐证。但是呢王先生带着村委会当年做过的新增人口登记表和相关的证明来到派出所以后呢，就再次遭到了拒绝。那么王先生呢也再次的给这个节目组打来电话，希望呢能够帮助他了解不予办理的原因。那么记者呢也是再次的帮助王先生联系到了当时为他办理业务的户籍警。
3: 这个情况我了解了，他是正常情况下改那个年龄是可以的，这些证明是可以的，但是他的情况特殊，他女儿的是之前有两个身份哈，就是重复的问题，重复的问题就是注销一个不合理的虚假的身份证信息之后，然后就不允许更改主项信息的，就比如说年龄、民族和姓名是都不允许更改的，我们有那个相关文件，然后这个情况我已经跟他说过了，然后他可能就是
2: 不太接受哈，
3: 他就是据他说的话是正确的，是注销的，但是我们应该是我们注销的时候是经过调查的，也是经过村上和他本人同意的，然后他选择注销哪个，我们这个
2: 村委会的这个证明的话也是不能给他更改了，是吧？
3: 对，因为我已经和我们蒙局和县局都已经沟通过了，就是我们有相关文件是不允许更改任何主项信息的。
2: 就是说那如果那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就是任何的信息，就是说主线的信息，就比方说包括像出生年月日民族这些都是不允许更改的，那如果他就是真的就是错了，并且能拿出这个之前的那个出生证明啊等等一些比较有利的证明，也是不允许的吗？就是现在整个就是这个政策就是不允许了，政策已经收紧了吗？
3: 对，就因为他是涉及到重复的信息是不允许的，如果是他自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证号的话是允许拿这些东西修改的，现在他这个是因为有重复嘛，对吧？然后注销了一个虚假的或者是不常使用的身份证号啊，然后所以是不允许再更改的
2: 啊。就是基于他这个事，就是因为他有两个那个出生日期，所以就是在就是说我们现在之前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意味着他已经做过一次更改了，是吧？
3: 对，
2: 可以这么理解是吧？更改过一次，但是就不能再更改了。
3: 就是你提出申请也不会批的，也不会审批通过的，因为他注销的那个身份证号他是虚假的，然后而且他是没使用过的，然后他现在用那个身份证号是一直使用过的。
2: 所以就是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他这个就是申请被驳回了，是吗？
3: 对。
0: 那么我们西安蒙突泉县六户镇派出所的户籍警答复说呢，因为王先生这个情况目前来看是比较复杂和特殊的，

那他女儿有两个身份证号，应该是注销一个不合理的虚假的身份证号，但是当时王先生的女儿呢已经注销过一次了，那么就相当于做了一次更改。那么关于身份证信息像年龄、民族等等这样的主线信息啊，我们是有明确文件的规定，不允许随意更改。那王先生这个情况，即便是拿到了我们村委会新增人口登记的这个证明表去证明，也是不允许被更改的。那么就王先生的问题呢，六户镇派出所呢也是向当地县一级公安部门和新安盟一级的这个公安局呢，这个上级部门进行汇报和沟通过，得到的答复也是不允许再次更改信息。

这里呢是正在进行的有事您说节目，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节目热线是04716630351、663052和663053，这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啊您就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有事您说呢也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排忧解难。

0: 好的，在等待朋友们打电话的同时啊，我们来继续的关注最近朋友们咨询的问题。呼和浩特的杜先生啊，向节目组咨询了这样一个问题。
1: 现在就是64了，我总共是交了18年零3个月。
2: 是职工保险是吧？
1: 对，本那话是在单位打工的交的，一说单位的他就先每月去交麻烦了。给我们家的工资里头交，我每年去交是，去交的每年去交一次。
2: 嗯，
1: 哎，总共是交了18年零3个月。
2: 嗯，
1: 我现在的想法是不是这个，退休之后这个，
2: 你已经现在退休了吧？是吧？
1: 对，
2: 开始领那个退休金了，对吧？
1: 对。
2: 啊，
1: 我的想法就是考虑是不是这个。厂长这光还是两花九年两的这个退休费一样不一样。
0: 嗯，那么我们杜先生说啊，他今年64岁了，退休前呢是曾经缴纳过18年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那么单位呢，将每月需要缴纳的养老保险呢是直接的打入到这个工资卡当中的。那么自己呢选择缴纳养老保险。那退休后也是按这个灵活就业人员退休的。他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险养老保险退休后享受的待遇是否是一样的？那么为此呢，我们记者帮助他咨询了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
3: 他不会因为说是单位交就是算法不一样，个人交是另一种算法。
0: 嗯，
3: 他不同的是单位交，然后单位替你承担一大部分，你自己扣很少一部分。现在单位要是把这个就说他扣的这个钱补给你，其实是一样的，就退休待遇是没有任何区别，就是灵活就业和职工的退休待遇是一种算法。
4: 嗯，对，
3: 因为那个有差别啊，
4: 总额交的都是一样的，是吧？
3: 对对对，
4: 啊，
3: 他只是看你退休是就是工龄多长，个人账户多少，决定你工资的多少，跟单位交和个人交没关系。
4: 哎，好嘞，行，谢谢您
3: 啊，
4: 哎，好嘞，行，再见。
0: 我们呼和浩特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像我们城镇职工的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其实他退休以后啊，总的来说待遇是一样的，他不会因为我们是单位缴纳的还是我们自己个人缴纳的而产生不同的待遇。那么他这样的情况只有两种情况，其实是取决于我们退休以后工资待遇的这个算法，他也是一样的。但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的工龄，包括我们退休时个人账户资金的多少，那么还有就是你在你退休当年你当地啊平均的社平工资的多少。那么这三项呢是取决于我们这个退休后养老保险待遇的这个多少来决定的。那么有朋友说，哎，那我们俩的工龄是一样的，缴的这个缴费的年限也差不多，但是退休后的待遇产生了不同，那么可能就是你们退休年限的不同，当年的这个我们退休当年的社平工资不太一样，那么也会导致我们这两个人啊，他的这个社保的这个退休的待遇资金是不太一样的。另外呢，我们社

保就是本着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这样一个原则，还有包括你缴纳的年限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取决于我们退休以后养老金待遇多少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0: 来继续的关注啊，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的白先生打来电话，向节目组反映了这样一件事。
1: 我是那个乌兰察布那个柴油中旗的人，就我父亲不是他有个低保，然后就我们小里面那个名负责名证那个突然就打电话说是你那个户下开了那个炒股的找好了，也给发过来一个那个信息，跟你说要是停了，我说那还没开过咋就能开过了，没有。然后我去那个证券公司查了，他走了好几个证券公司都没查下，就没有。
2: 咱们那个民政助理也没说，就停发说查到咱们就有这个股票账户是哪个股票公司的，是或者是哪个什么证券公司也没查到，是吗？
1: 对，他也查不到。他也查不到。对，他就说是有，他给我看了给发的那个说是在那个上海证券交易所开的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的户，那个北京证券交易所开的户。
0: 那么我们看到呢，白先生说他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前两天乡镇的民政助理呢通知说呢，父亲的这个低保金被停发了，原因是大数据监测到白先生父亲名下开通了股票账户。那么据白先生反映他父亲名下其实并没有开通过股票账户，那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养老金低保金还能不能够恢复那次呢，记者也是帮助我们白先生咨询了乌兰察布市柴油中旗民政局低保中心的杨主任。
3: 这都是我们从自治区给的预警发下来的，他是股票，这就表现看看他是多少家，如果他说没有家，我们也可多这种合适了，没有家他网上就不常说我们没玩过股，但是可能有些他儿女们开的给开通了。
2: 但是这个听众父亲那个他打来电话了，就说我们名下是没有的，而且他也是他自己还去查了呢，像这个上海呀、深圳呀这些的就是这个就是开户行啥的这些，他也去查过一些股票这个信息，确实是没有。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是咱们那个低保这边的话，如果给人家返回去说你可能有这个股票账户，是不是应该咱们这边帮他提供一些这个信息呢？
3: 不，这让你自己核实，你这个我们在这他哪个校吧，叫他去哪个校今天通知他，他那都给有预警，是其实是哪炒股都有明细了。都有，你说那在什么地方哪个地方炒股都有了，看他多少钱，他们说多少钱
2: 没说
3: 那你只要他核实一下，如果是服务贸那个是你完了，就这个可以写个情况说明帮忙意思就没有开通，写个证明拿过来也就行。
2: 就是那拿到哪儿，就拿到咱们低保，
3: 拿到当地他是哪个小庄的，必须去小。现在我们去现在那找当地，我们这儿只有上海区，没有见那个给人受理。
2: 对，就是去乡镇一级的这个民政所，
3: 对
2: 是吧？
3: 主要看金额多少钱，他要说金额大的，那肯定他是炒的。
2: 对，有问题。
3: 所以有受伤了，这就我们也发现了，是有个付一毛一元，好像这种的可能是当地他那个办卡时候就好像是这个。有可多人发现，就是办那个这个卡时候，这个
2: 银行的关联业务是不是？
3: 银行关联业务就给你点了这一项了。
2: 对，就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3: 对，就看到金额多少了。要是付一毛，那这个写个情况说明就没事了。
2: 对，就可以，就是这个低保是可以照常正常发放的，是吧？
3: 对，你这个东西一般不可能，为啥别人没有他有？肯定是这个有这个信息，这不是说这是都自治区给我们比对下来预警，不是说我们当地比的。
0: 我们乌兰察布市察油中旗民政局低保中心的杨主任答复的非常的详细他说这样的情况，咱们首先得到乡镇一级的民政部门呢去找到民政助理，或者是说呢去乡镇的民政的民政所直接去查看看看我们的信息反馈单当中反馈的具体情况是哪一种。那如果是本人或者是子女开通过股票账户，并且有这个炒股行为，而且金额比较大，确实呢我们系统监测到以后呢会停发我们的低保金，但杨主任也提出一种可能性像这个白先生父亲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在办

理银行业务的时候同时开通过这个股票账户，那么账户里的金额为负数的，那么这样情况下那可以写份这个证明，通过审核以后呢是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健康信息。
1: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2: 警惕肝癌三部曲，科学守护肝脏健康。在我国，超80%肝癌的发生和乙肝病毒感染密切相关。乙肝、肝硬化、肝癌是典型的肝癌发病三部曲。肝脏具有强大代偿能力，感染乙肝病毒后，初期大多无明显症状，会在隐蔽状态下持续损伤肝脏，逐步诱发炎症、纤维化，最终可能演变为肝癌。想要有效阻断病变进程，预防是第一道防线。市民可全程接种乙肝疫苗，不共用牙刷、剃须刀等私人物品，规避血液体液传播，同时远离霉变食物，减少饮酒，控制体重，规避肝脏致病诱因。若确诊慢性乙肝，无需过度恐慌，并非所有乙肝都会发展为肝癌。大家需遵医嘱开展规范抗病毒治疗，定期复查肝功能、肝脏 B 超等相关项目，同时远离饮酒、滥用药物等高危行为，管控肥胖、糖尿病等基础问题，通过科学治疗和健康养护，大幅降低肝癌发病风险。
0: 好了，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呢，就先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2: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0: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2: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1: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2: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1: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3: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4: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3: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5: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6: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5: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3: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气象的情况。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我区大部分地区未来三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大家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其中，明天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区大部分地区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范。今天呢，全区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中东部偏北地区有四五级短时八级西北风或偏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市多云转小雨，气温16度到30摄氏度。西部地区的闷热天气持续，乌兰察布市受阵雨影响，最低气温跌至13摄氏度。明天全区大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巴彦淖尔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首府呼和浩特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在29摄氏度。乌海市最高气温33摄氏度，满洲里市最低气温进一步下滑，凉意明显。
1: 城乡邻里一家亲，生活窍门日日新，养生居家小妙招，衣食住行皆省心。邻里生活会，接地气，干货满满，老百姓人人爱听。
0: 欢迎走入邻里生活会。最近啊，很多的父老乡亲都在咨询咱们内蒙古最新的家电惠农补贴政策到底怎么领，哪些家电能补，老年人的适老设备有没有优惠呢？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具体来了解一下本次补贴的全部细则。
2: 内蒙古家电专项补贴政策落地了，首先来说补贴对象，一共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智能家居补贴，只要是在咱们内蒙古区内购买指定家电商品，并且开具正规实名销售发票的个人，都可以申领补贴。第二类是老化家居专项补贴，专门面向内蒙古常住居民，要求申请当天年龄满60周岁的老年朋友。再给大家说说可以享受补贴的产品清单。首先是六类智能家居产品，大家注意，所有补贴家电必须达到一级能效或者一级水效标准，具体包含智能扫地机、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集成灶、智能洗碗机、智能消毒柜、智能饮水机、智能净水机，还有智能马桶和智能马桶盖。另外还有四类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是老化家居产品，仅限60周岁以上老人申领，分别是呼吸机、制氧机、跌倒检测雷达、智能指环以及助听器。咱们最关心的补贴标准简单好记，按照商品优惠之后的实际成交价格的15%进行补贴。每一类产品每个人只能享受一件产品的补贴，单件产品的补贴金额最高封顶1500元。最后重点提醒大家申领补贴的四条硬性要求，大家一定要记牢，避免无法申领优惠。第一，购物发票上的人名必须和补贴申领人、付款人、收货人是同一个人，信息必须完全一致。第二，一张购物发票只能对应一件享受补贴的商品。第三，大家购买的产品必须是本次补贴活动的合作商户售卖的商品，非合作商户不参与补贴。第四，本次补贴是商户先行垫付资金，大家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现场直接抵扣现金，不用大家先全款购买之后再报销，实打实当场省钱。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0: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父老乡亲们，粮食、油料、肉蛋、蔬菜、水产这些价格的涨跌，直接关系到咱们农牧民朋友的生产生活、买卖收益。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了解的是八月上旬最新一期全区价格监测数据已经更新。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来详细的了解最新的市场行情。
2: 八月上旬，内蒙古全区主要食品价格小幅波动，整体运行平稳。其中蔬菜价格整体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粮、油、肉、蛋、奶价格有涨有落，变化分明。下面我们就根据7月25日至8月5日全区各盟市价格监测机构的权威数据，逐项为大家详细播报。首先来看成品粮价格，整体保持稳定。8月5日全区精米平均零售价为每500克3元13角，特意粉面粉平均零售价为每500克3元2角1分，标准粉面粉平均零售价为每500克2元4角9分。和7月25日相比，三类粮食价格全部持平保持稳定。和2025年8月5日同期相比，特意粉价格上涨 5.59%， 精米价格下降 3.99%， 标准粉价格下降 1.58%。 接下来关注食用油价格，整体略有波动。8月5日一级桶装花生油全区平均零售价每5升155元9角9分，一级桶装菜籽油每5升95元2角5分，一级桶装大豆油每5升66元2角6分，一级桶装大豆调和油每5升76元0角分。环比来看，大豆调和油小幅上涨 0.21%， 花生油小幅下降 0.01%， 大豆油小幅下降 0.12%， 菜籽油价格持平不变。同比来看，菜籽油小幅上涨 0.71%，花生油下降 1.12%， 大豆油下降 4.33%， 大豆调和油下降 1.50%。 继续来看肉、禽、蛋价格，本旬呈现小幅波动走势。8月5日猪带皮后腿肉全区平均零售价每500克9元7角8分，猪肋条肉平均零售价每500克10元2角7分，环比猪带皮后腿肉上涨 0.62%， 猪肋条肉上涨 0.98%，同比猪带皮后腿肉下降 21.32%， 猪肋条肉下降 19.26%， 牛肉、羊肉价格小幅走高。8月5日全区牛肉平均零售价每500克35元一角，去骨羊肉平均零售价每500克38元2角5分，环比牛肉上涨 0.66%， 羊肉上涨 1.32%， 同比牛肉上涨 8.03%， 羊肉上涨 6.04%。白条鸡、鸡蛋价格小幅变动。8月5日白条鸡全区平均零售价每500克12元9角7分，鸡蛋平均零售价每500克5元3角8分，环比白条鸡价格持平，鸡蛋小幅下降 0.92%， 同比白条鸡上涨 6.22%， 鸡蛋上涨 34.84%。 接下来播报水产品价格，整体涨跌互现。8月5日带鱼全区平均零售价每500克17元3角，草鱼每500克11元3角7分，鲤鱼每500克9元1角，环比草鱼价格上涨 1.16%， 带鱼小幅下降 0.06%， 鲤鱼小幅下降 0.22%， 同比带鱼下降 3.73%， 草鱼下降 1.47%， 鲤鱼下降 8.27%。 牛奶、豆腐价格保持稳定。8月5日全区利乐枕袋装240毫升纯牛奶均价每袋2元5角5分，无包装豆腐均价每500克2元9角8分，环比牛奶、豆腐价格全部持平，同比牛奶价格下降 1.16%， 豆腐价格下降 0.67%。 最后重点关注蔬菜价格，本旬全区蔬菜综合平均零售价每500克2元5角1分，环比下降 1.57%。 本旬监测的15种蔬菜品种呈现无涨实降的走势，其中黄瓜、尖椒降价幅度相对明显，黄瓜价格下降 8.37%， 尖椒价格下降 6.88%， 整体来看，今年8月上旬，全区蔬菜综合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 4.56%， 菜价整体低于上年同期水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玉米最新市场动态。根据卓创资讯最新监测，7月份玉米刚需呈现被动收缩态势，新季小麦上市以后，整体价格持续偏弱，价格优势持续扩散，辐射到长江流域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市场。当前长江口芽麦主流报价每吨2360元至2380元，珠江口芽麦报价每吨2470元至2480元。芽麦性价比优于玉米，替代效应持续增强，叠加七月南方持续高温天气，畜禽采食量季节性走低，全国饲料企业整体开机率环比回落3至5个百分点，玉米终端刚需走弱，整体需求呈现收缩状态。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0: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0: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近日，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带领家人40年间改造了近百亩沙沼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栽活了一棵棵树木，曾经的沙沼地如今种上了果树，发展起了苹果产业，在沙沼地上书写绿色传奇。今天请听40年种好守好一片地，由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起、刘安琪采制。
3: 初秋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粉嫩月季迎风绽放。46年前，这里曾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回忆，
4: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住人，亲戚朋友都催疯了，说你用好地换那老破沙洲，那你多亏啊，你不傻吗？
3: 上世纪80年代初，东来村耕地有限，大面积土地为沙沼地，生态脆弱。1980年，焦亚光用家里10亩旱涝保收的责任田，换了谁都瞧不上眼的60亩沙坨子。村民修大蠢调侃他说，那么高的大沙坨子，别把你埋上。焦亚光，
4: 那个时候那个大沙坨子大沙包种啥也不长，羊啊就把蒿子那个根儿都拔出来了都吃了，那是寸草不生。
3: 从辽宁锦州果树学校果树专业毕业，又有着8年果树技术员经历，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沙沼地一点点有了变化。焦亚光家当时有20亩责任田，他用剩下的10亩地种菜卖钱，只要攒下一点收入，就马上买黑土和农加肥，每改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焦亚光从外省引进20多个果树品种进行培育驯化推广，丰富通辽地区苹果种类与治沙同向乏力。10几年间，焦亚光培育出具有抗寒、耐盐碱、耐稀薄的猛针 M1 苹果砧木1100多棵。治沙成功后，焦亚光还带动镇里建了15家果树基地。东来镇兴猛村果农刘贵才，
5: 各方面的技术指导让我咋管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全是他们爷俩跟着服务。
3: 如今，焦亚光的儿子焦如春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治沙植树的接力棒。他不仅是高级园艺师，也是市里8村有名的乡土专家。焦如春，
6: 反正负责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吧，带动一些果农把咱这个家乡的果树产业吧做强做大，做得更好。
3: 治沙植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4: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虽然说是年龄大了吧，可是呢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果农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0: 近日， 2026国际蒙古羊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开幕，国内外畜牧种业领域专家共话蒙古羊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和肉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7: 本次会议设置种源创新与基因精准育种、合成生物与功能分子开发、数字赋能与全链现代化三大专题论坛，专家学者还将围绕蒙古羊基因挖掘、生物育种、智慧养殖、国际协同创新等开展多场学术交流，分享最新科研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开幕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姚斌、赵书红、赵春江分别聚焦草原畜牧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肉羊种子改良、以数字手段推动传统肉羊产业转型升级做了报告。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内蒙古农业大学刘永斌研究员带来题为《解码绵羊全息基因组的关键拼图》的报告。
8: 保护和创新利用蒙古羊种子资源，不仅是自己的特色和产业特质，更是守护国家生物安全、提升我们畜牧业全球竞争力的重大战略任务。
7: 内蒙古农业大学聚焦遗传基因解析、良种选育与高效养殖，开展系统性攻关，在全基因组测序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标志性的成果，并持续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开幕式现场举行了虚拟细胞赋能动物育种创新联盟成立暨揭牌仪式。
0: 内蒙古依托沙戈荒资源，推动沙地治理从防沙向用沙转变，通过光伏治沙、沙产业培育、以路治沙、以工代赈等举措，让沙区增绿、企业增效、农牧民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2: 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9: 在巴彦淖尔市洞口县伊什特十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基地，连片的光伏板下梭梭四十宾里长势正旺，雨水顺着光伏板收集到桶里，再用来浇灌沙生植物，梭梭生长两三年后还能嫁接肉从容。通过系统治理，这里植被覆盖率已从三年前的7%左右提升到70%多。村民吕金梅：
10: 一天能挣200左右，能在家小忙去挣点钱，和那一起把家乡的沙治好，也特别有成就感。
9: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正在加紧施工，道路两侧羊草连片生长，同时路网串联起羊草种植基地与加工企业，全面投用后将惠及周边15个行政村，直接带动500户农牧民稳定增收。开鲁县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技术员丛春雨：
11: 解决沙区群众出行难、羊草产业运输难的痛点，又同步实施固沙绿化，实现生态环保与产业发展双赢。
9: 以路治沙正从局地探索走向内蒙古全域实践，全区在沙区重点布局产业路、治沙路，把道路建设与固沙绿化、产业运输结合起来。与此同时，各地在防沙治沙项目中推行以工代赈，让农牧民参与围栏管护、种草植绿，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二级巡视员罗洪文：
12: 全面推进以路治沙，推动由监灭区向攻坚区、阻击区拓展，加大智能植树机器人、沙障铺设机等先进治沙机械装备推广应用力度，提高机械治沙覆盖率，大力推广以工代赈，组织更多农民参与，全年发放劳务报酬10亿元以上。
13: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14: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3: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14: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3: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朋友们，大白菜软腐病俗称烂疙瘩脱帮，是由胡萝卜软腐欧文氏菌引起的细菌性的病害，是大白菜生长中后期连作期至包心期的常见的毁灭性的病害， 严重时会导致整株腐烂绝收，而且在贮藏期仍然会继续蔓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和大家共同来识别它的症状，同时呢，了解它的发病原因和规律，以及如何来防治。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农技小知识。
2: 大白菜软腐病综合防治技术。眼下正值大白菜生长中后期，也是各类病害的高发期。其中，大白菜软腐病是咱们种菜过程中最常见、危害最重的毁灭性病害，老百姓也俗称它为烂疙瘩、脱帮病。这种病害是细菌性病害，由胡萝卜软腐欧文噬菌侵染引发，主要危害大白菜连作期到包心期。病害一旦发生，蔓延速度特别快，轻则烂叶脱帮，重则整株腐烂，严重影响产量，甚至造成绝收。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白菜收获进窖贮藏之后，病害还会继续扩散蔓延，所以提前预防、科学防治特别关键。今天咱们就详细说说大白菜软腐病的识别方法、发病规律，以及全套的综合防治技术。一、三大病症一眼识别。大白菜软腐病主要分为三种发病类型，农户可以对照田间情况精准判断。第一种是基腐型，也就是咱们说的脱帮。发病初期，大白菜的外层叶片会在晴天中午出现萎蔫耷拉的情况，早晚又能恢复正常。过个几天，外叶就会平铺贴在地面，菜心、叶球裸露在外。掰开叶柄基部和根茎部位，能看到内部组织腐烂，流出灰褐色的粘稠脓液，还会伴随明显的恶臭味。轻轻一碰病株，整颗白菜就会直接倒伏折断。第二种是心腐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烂疙瘩。这种病害最隐蔽，病菌主要从菜帮基部的伤口侵入菜心，初期菜心出现水浸状小病斑，慢慢扩散变成淡灰褐色，菜心组织软烂发黏。最特殊的是，白菜外部叶片看着完好无损，但是内部叶球已经彻底腐烂，很容易被大家忽略，耽误最佳防治时间。第三种是外腐型，也叫烧边。病菌大多从菜叶边缘、叶柄或者叶球顶端的伤口侵入，发病初期叶片出现水浸状半透明病斑，后期逐渐变成淡灰褐色湿腐状。如果田间环境干燥，腐烂的叶片会干枯变薄，像纸一样紧紧贴在菜球上，同样会伴有臭味。二、摸清发病规律，找准发病根源。软腐病是细菌性病害，病菌越冬能力很强，会藏匿在田间病残体、土壤、带菌种子当中，黄条跳甲、地蛆、菜青虫等害虫体内也会携带病菌越冬。等到温度湿度合适，病菌就会通过雨水冲刷、田间灌溉水、害虫啃咬、人工农事操作进行传播，专门从白菜的虫伤口、机械伤口、自然裂口侵入植株内部，引发病害。它的高发条件非常明确，温度在25到30摄氏度，高温高湿，连续降雨，田间积水、大水漫灌的地块发病最重。除此之外，白菜种茬连作，偏湿氮肥，田间虫害多发，植株伤口多，都会大幅加重软腐病的发生和蔓延。三、综合防治技术，预防为主，科学用药。咱们防治大白菜软腐病核心原则就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农业管理提前设防，发病初期及时用药，双管齐下效果最好。首先是农业防治，全程做好田间管理。第一，优选抗病品种。大家种植的时候，优先选择青帮类、晚熟、疏心直筒型的抗病白菜品种，像青麻叶、绿宝都是表现不错的优质品种。第二，合理轮作倒茬，尽量避免白菜、甘蓝、萝卜这类十字花科作物，还有茄科、瓜类蔬菜连作，建议和玉米、水稻等禾本科作物或者豆科作物轮作，减少土壤病菌残留。第三，采用高垄高畦栽培，起高畦、高垄种植是防积水、防烂根的关键，能够快速排出田间积水，降低田间湿度，避免白菜根茎基部长期泡水染病。第四，科学水肥管理，浇水坚持小水勤浇，坚决杜绝大水漫灌，施肥以腐熟的有机肥为底，增施磷钾肥，千万不要单一过量施用氮肥，避免白菜徒长，抗病能力下降。第五，精细化田间管理，根据当地气候适期晚播，避开高温多雨的病害高发期，田间发现病株要第一时间拔除，带出田外深埋处理，病株生长的土穴撒上生石灰消毒杀菌，同时及时防治各类虫害，减少菜叶伤口，从源头阻断病菌入侵。其次是化学防治，发病初期精准用药，田间零星发现病株就要立刻喷药防治，不要等病害大面积爆发，喷药重点一定要记牢， 优先喷施发病植株，以及周边的健康白菜，重点喷淋贴近地面的叶柄、根茎基部，保证药液能够渗透流入菜心，彻底杀菌。大家可以选用这些常用高效药剂。72%农用硫酸链霉素可溶性粉剂3000至4000倍液，20%塞菌酮悬浮剂600倍液，50%绿锈疫情尿酸可溶性粉剂800倍液，3%终生菌素可湿性粉剂600倍液。用药间隔7到10天一次，连续喷施，灌根2到3次即可。大家种植过程中要轮换使用药剂，避免病菌产生抗药性。这里特别提醒农户朋友，部分白菜品种对铜制剂比较敏感，大家使用氢氧化铜这类铜制剂药剂时，一定要严格按照配比浓度使用，不要随意加量，避免出现药害损伤菜叶。以上就是今天大白菜软腐病的全套识别和防治技术，抓好田间管理，及时防病防虫，就能有效保住咱们的白菜产量和品质。
0: 朋友们，种白菜病害防控千万不能大意，抓好田间管理，及时应对软腐病，才能够保住收成。好了，今天的农技小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一首来自于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天边》。在这首歌曲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赛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白一黑两种鲤鱼。我们走进四川内江，了解能够变换体色的特色白乌鱼，再前往广东中山三角镇探访成熟的黑鱼养殖产业。一白一黑两种水产，看看各地如何依托特色渔业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这条鱼有点怪，
3: 它会变色。
4: 对，
3: 开始变白了，
2: 头像蛇，身子像泥鳅，凶猛爱吃肉，可它却能卖到上千元一条。
5: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
2: 而它的亲戚黑鱼在千里之外正带火一个小镇。
6: 我的一个月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
2: 一白一黑本是同根生，却各显神通，看他们如何把这对水中双雄养成发财鱼。中国人对鱼怀有一份特别的情感，宴请宾客，无鱼

0: 不成宴。鱼与鱼谐音，寓意着丰收与富足。从健康来看，鱼虾等水产品是餐桌上优质动物蛋白来源。可同样是鱼，有这么一条鱼画风不太一样，这就是白乌鱼。之所以叫白乌鱼，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乌鱼是同属同科。这是乌鱼，学名乌鲤，又称黑鱼，有些地方也叫它柴鱼。我们餐桌上常见的酸菜鱼、水煮鱼等很多就是拿乌鱼片做的。除了颜色不同，白乌鱼身上也没有花纹，但在捕捞现场，记者发现刚出塘的白乌鱼身上并不是白色。
1: 说叫白乌鱼，但我看怎么咱们桶里颜色是灰色的呀？
2: 一只鱼的话，我们是放到那个鱼塘里面养，它水质的话比较肥，它会水质的话会影响它那个肤色的啊。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那个清澈的水里面的话，它颜色就会改善的。
1: 它会变色？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水质越清，它肤色越白。
2: 对对对。
0: 终于随机给我们捞出一条做试验。
1: 这条鱼，你看现在是挺黑的哈。
2: 对。
1: 它放到清水里就会变白，对吧？
2: 对，会变白的。
1: 这太神奇了，来，我们试试来。
2: 好，行。
0: 果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1: 啊，开始变白了，我肉眼能看出来了，
2: 现在白了好多了，
1: 白了好多。
0: 进入清澈的水里还不到一分钟，这条白乌鱼的颜色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 你看现在已经一分钟的时间，
2: 对，白了很多了，
1: 白了很多。你拿起来我们再看一下。
2: 行。
1: 你看刚才是黑色的，你看现在，
2: 对，白
1: 了，现在基本，但是还是没有那么白，
2: 对，
1: 对吧？如果它一直养在清水里，它就会变得很白。
2: 对，如果你放个一两个小时的话，就会变得很白，
1: 变黑了。
2: 对
1: 啊，但是在品质上来说，是不是越白越好
2: 啊？肯定嘛，要看起来好一点，
1: 卖相好一点。
2: 对，卖相好一点，口感其实都差不多，其实还是差不多的。
0: 除了会变色，白乌鱼的长相很有特点，它的头长得有点像蛇头。跟乌鱼一样，白乌鱼也有着锋利的牙齿，属于凶猛的食肉型鱼类。而且它还有个喜好，那就是爱钻泥。在泥塘里的白乌鱼看起来有点像泥鳅。别看白乌鱼头部像蛇，像个泥鳅一样爱钻泥，又是个爱吃肉的凶猛家伙。它在当地市场却极受欢迎，价格最高的时候一斤可以卖到100多元。
1: 您这买鱼主要咋吃啊？
3: 做食拿来炖汤。
0: 白乌鱼肉质细腻，肌尖刺少，味道鲜美，在当地还有给病人喝白乌鱼汤的习俗。如今白乌鱼已经成为内江市带动一方产业的特色经济鱼类，而要讲白乌鱼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可以说是内江白乌鱼的领军人物，可同时他又被人叫了很多年骗子。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吴俊正在驯化刚出生15天的小白乌鱼吃饲料，
4: 它就慢慢的分，
0: 将小颗粒饲料混合鱼泥，捏成小球扔进养殖缸里，马上就有小鱼过来抢食了。白乌鱼是食肉性鱼类，饲料混合鱼糜，先让小鱼慢慢接受，再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只喂饲料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技术原因，白乌鱼一直无法实现人工规模化繁育，当地很多养殖户都是在房前屋后开辟一小块鱼塘养上一点点，规模根本无法扩大。 吴俊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难题，可是那几年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4: 只能这样说，泪水可以装进一火车，嘲笑的多，讽刺的多，认可的少。
0: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吴俊逐一攻破了白乌鱼饲料喂养、越冬催产、病害防疫等几大难题。当他兴奋地号召养殖户们可以大规模养殖白乌鱼的时候，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
4: 人人见了都说骗子。
0: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白乌鱼突破了人工大规模养殖的难题之后，大批养殖户开始养殖白乌鱼。但是吴俊和养殖户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曾经的白乌鱼因为数量稀少，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可是养殖数量一下翻了几倍甚至十几倍，市场就没法消化了。
4: 大家养白乌鱼的规模很大，到处都在养，但是市场没开发出来，这个很多养白乌鱼的血本无归。
5: 太多人了进入来了，什么事情主要是太多人一进来的话，对不对？
1: 大家是不是这个对吴俊有点看法？
5: 肯定的，每一个人进来他都想挣钱，他不愿意看到是亏本，亏本他就肯定怪你带头人啦、啊。市场看得不很好，你有投入的话肯定就有风险吧。
1: 当时大家都忽略了市场的问题，都知道这鱼挣钱，但是当时这个鱼的主要销售市场是在哪？就我们这块吗？
5: 就在我们这一块。
1: 别的地方不接受这个鱼？
5: 销售没有源吧。
0: 曾几何时，白乌鱼的消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四川及周边地区，但短短几年间，这条白鱼已经悄然游向了全国。如今内江全市白乌鱼养殖面积已达10000亩，年产量突破9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5: 一直下午有谁是不是啊？
0: 这不，有着10多年养殖经验的丁胜利就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这一天，一群小客人来到他的养殖场，他兴奋地给孩子们介绍起鱼菜共生系统。
6: 是吗？这个不是西红柿啊，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韭菜，然后这个是折耳根，这是折耳根。
1: 啊，你不觉得它很味道很奇怪吗？好吃吗？
6: 好吃个，
1: 这个菜可以直接吃，
6: 直接可以吃，
1: 没打任何药的，
6: 对，没有用药的，这个是，因为用了药，这个水到时候回去就养不了那个鱼。它这个鱼菜共生的原理就是9个字：鱼肥水，这个菜进水，水养鱼。
0: 鱼菜共生不仅实现生态立体养殖，鱼和菜都能卖上一份钱，而且也成了孩子们研学的好地方。
4: 哎呀，好臭！
6: 看到了，跟大家准备了惊喜啊！大家快来看一下。
7: 它上个去了厕所之后，它这个水就会变成这种绿色，然后这个植物它是净化空气的，就可以把这个水净化。鱼就靠我们喂它，然后还有水、空气，这是不是可以循环起来了？你有没有兴趣把它养好？
6: 好。
0: 参观完鱼菜共生，吃上一口农家饭，再喝上一碗白乌鱼汤，丁胜利把白乌鱼的浓缕融合搞得有模有样，而在养殖上，他也有办法让自己的白乌鱼不愁卖。
6: 全子，全子。我们一来，这些鱼全部过来，等着要吃了。你看，哇，对，人一过来，你看，全部就涌过来了，这么多，你看，全部就感觉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要吃饭一样，跟人一样，每天6点多、7点钟，然后全部在这里等着我们呢。你看，
0: 白乌鱼分为金边、灰边两个选鱼品系。金边白乌鱼吃饭很凶，爱抢食，更易于驯化吃饲料，而灰边白乌鱼更胆小沉稳，不太容易驯化它们

0: 张口吃饲料更适合喂鱼肉，而且它们吃饭时也很安静，跟金边白乌鱼形成了鲜明对比。丁胜利也是在养殖过程中发现了这一点，于是采取了不同的喂养方式，金边白乌鱼喂饲料，灰边白乌鱼喂鱼肉，这样不同喂养方式养出的白乌鱼可以满足市场上的不同需求。
1: 我们在推广过程中，别人要什么样的鱼，我就跟他提供什么样的鱼，他要吃饲料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饲料的，他要吃这个鱼肉的我们就跟他拿吃鱼肉的。
0: 他的鱼不愁卖，能卖到20多元一斤，每到捕鱼卖鱼的时候他都亲自上阵。
2: 现在已经
1: 花了很呢。
2: 对，怎么这么严重啊。
1: 哎呀，这个脚底下还有一个，
2: 有点狼狈哦。
1: 但是这个很高兴的，就像这个捡钱一样。捡一条就是那么多钱，捡一条就那么多钱。
0: 可丁胜利说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可以让一条白乌鱼卖出上千元。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1: 今天带你看一下我们那个很特别的一个鱼塘，那个鱼塘的鱼啊，在外面你买不到，在四川都只有我这里有。走，我带你看一下。
0: 在他的渲染下，这块小小的鱼塘显得格外神秘。
1: 一会儿捞起来你就能看出来了。
0: 随着渔网的渐渐收紧，我们都在拭目以待。
1: 少了，少了一点。
0: 就在起网的时候，记者也兴奋了起来。
1: 你看，
2: 哇，哇，这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哇，这个金色的，
1: 土豪金，这就相当于是啊，
2: 土豪金，哇，好大呀、它怎么会变成金色的呢？
1: 它也是基因突变过来的，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条是条雄鱼，
2: 好大，它有3斤了吧？
1: 三斤差不多。
2: 哇哇。哇，那么这个概率能有多少？多少条中会出现一条金色的？
1: 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你看，它概率是很低的。然后我们这边呢，现在就是说，也只有那么几十条。
0: 原来这就是它的秘密武器。浑身金黄的白乌鱼非常少见，而且游动起来极具美感。丁胜利将它作为观赏鱼来销售，一条卖出上千元不是问题。
2: 哇，这个如果你卖的话，现在它的价格已经达到多少？
1: 现在已经有人给到1000多，像这种我们都没卖。
2: 还有鱼1000多？
1: 对，就黄色的1000多，我们都没打算买。
2: 真的很漂亮。这条就这个池子里大概有几十尾。
1: 这个池子里面现在还有50-60尾。
0: 还有养殖户采用鱼稻共生模式，在水稻田里养出的白乌鱼每斤可以高出市场价2元钱。
3: 因为我们那个水稻它净化水质的能力比较强，然后我们的放养密度比较低，然后白乌鱼的话它肉质更鲜美，所以说它价格就更高。
0: 而吴俊也终于扬眉吐气了，经过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导培育的白乌鱼新品种乌里玉龙一号通过了国家水产新品种审定，成为建国以来四川省第一个主研的国审水产新品种。
4: 这是填补了四川水产总业的空白，省上也对给予了绝对鼎力的支持，加上我们市场和区场也很重视，可以说是把这个白乌鱼作为农业当中的重中之重的抓。
0: 如今随着内江白乌鱼的名气越来越大，养殖户们的养殖水平在不断提高，吴俊和养殖户们都信心满满，他们坚信这一条白乌鱼一定会泛起金浪花。在白乌鱼养殖户们奋力开拓市场的同一时间，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的黑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全镇超1.5万亩养殖面积，年产量9万吨，全产业链年产值超过17亿元。当地人管黑鱼叫发财鱼， 可这发财二字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难关呢？凌晨三点，鱼塘里就开始忙碌起来了。因为白天气温高，黑鱼容易死亡，所以他们半夜就开工了。
5: 这里漏网之鱼
6: 啊，对，
5: 它漏背了。
7: 这个市场有12亩，卖下来的话应该是有170-180万的样子。
0: 170-180万元的销售额，说着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黑鱼喜欢钻在泥里，想在泥里抓黑鱼需要技巧。
5: 摸鱼，在泥里摸鱼。
6: 对对，它鱼身会露出这个面上，你看这里，一看就有两条鱼。
5: 哦，就泡泡了是吗？
6: 对，你看这里好几个。
5: 我看到了吗？
8: 这个谁？我刚刚看到它动了。
5: 你摸一下，摸一下。
0: 您瞧，如果黑泥表面有像这样凸出来一块，说明黑鱼在露头呼吸。
5: 又摸到一条。
6: 哎，这个鱼我觉得大啊。
9: 这条鱼应该有2斤多一点。
0: 有些黑鱼躺在泥的表面，这些鱼身上被泥包裹着，抓起来容易很多。养殖户刘传静给这个工作起了个名字，叫捡棒子。
7: 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地里的棒子啊，掉在地下了，那种捡的这种感觉，那种体验是一样的。你看，这一条一条的，跟我们拿了个棒子，重量啊都相当的。
0: 黑鱼被抓上岸后，要先在旁边的水泥池子洗个澡，把泥洗掉，再称重装车。

0: 次收获了23万斤黑鱼，全被经销商拉走了。
1: 那我们按照这样算的话，这个23万斤利润在23万左右吧，稍微完成我们的这个设想。
0: 除了刘传静，在三角镇养黑鱼的牛人还有很多。养黑鱼效益好的时候，养殖户一亩鱼塘能有1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名副其实的发财鱼。
2: 养殖户就养两个鱼塘，一个鱼塘大概在5-6亩，行情最好说两个鱼塘它都可以轻松过百万的。
3: 我曾经31亩水面嘛，我一批鱼我都赚到它370万，所以在这个地方都不是一个月的问题，还整片都赚钱，发财也就是这样来的。
0: 谁能想到，同样是在三角镇，同样是养黑鱼，以前和现在农户的收入差很多。从赔钱鱼到发财鱼，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呢？从前当地养殖户很少在7、8月份卖鱼，原因是夏季气温高，黑鱼不好养。
4: 如果你这个高温期你越不了，它呢可能这个鱼还会发生一些病害，一些死亡，那基本上这个你可能损失可能就要去到这个2-3万块钱一亩的损失。
0: 可刘传静却偏要尝试在夏天养黑鱼，其他养殖户都觉得他赔定了。
3: 很多个例子，2年3年开宝马来就切单车回去了，这个板块要一定的技术，不是这么容易搞的。
0: 他在7月投放鱼苗，等着第2年7月上市销售的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件怪事，投下去的料剩的越来越多，到后来水面上几乎看不到鱼吃食。假如鱼死了，那应该会浮出水面，既然水面上没有看到死鱼，那么鱼去哪儿了呢？

0: 您瞧，黑鱼不光可以在水里游泳，也能在陆地上扭动身体向前移动，而且移动速度还很快。
1: 这条鱼呢，它是可以在陆地上爬行的，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它有可能这个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跟着这个积水，会从一个塘爬到另外一个塘去的。
0: 刘传静猜测，黑鱼有可能从鱼塘跳出去逃跑了，可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呢？就在刘传静没有头绪的时候，一次购买鱼苗的经历让他知道了看不见黑鱼浮出水面。

0: 啊，在这里乘凉了。啊，连远处那边呢，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鱼的。
1: 这一下真相大白了，原来工人给黑鱼喂饲料不吃食，并不是黑鱼逃跑了，而是天热水温高，黑鱼沉在水底避暑，所以不浮出水面吃食。有了遮阳网，黑鱼很快就恢复原有的活力。夏天有商品鱼可卖的消息传开后，很多经销商慕名而来。
2: 这条鱼的话是红色鱼身修长，从底色乌黑发亮，然后鳍片宽大。哎呦，哎，这个是基本上是黑鱼中的战斗机级别。
1: 100万斤的夏季黑鱼抢购一空，当地养殖户看到效果后纷纷效仿。用上遮阳网的鱼塘，每条鱼的体重能比没用遮阳网的鱼重2到3两。啊，
2: 对。以我这个八亩地来算呢，我那多出来那两三两呢，就会这里就能算得出来多2-3万块钱。
1: 夏季养殖空档期的问题解决以后，又一个难题摆在了面前。想要全年供应市场的话，就必须做到3月到8月。每个月都投放鱼苗，可偏偏在7、8月份的时候很难买到足够的优质黑鱼苗。
3: 7月份的时候，它的受精率都会低，每条鱼大概是在5000颗卵左右吧。如果是达到30%这个受精率的话，大概是在那个1500尾左右的黑芝麻。
1: 为了从源头解决优质黑鱼苗短缺的问题，他提前将黑鱼的公鱼和母鱼带到粤北山区有山泉水的地方，那里的气温和水温都偏低，在那里借用朋友的养殖场孵化，再将孵化出来的鱼苗带回三角镇的养殖场。
4: 啊，你来看一下这个苗呢，啊，它比较小，然后它颜色呢，它是黑色的，啊，黑色的像小蝌蚪一样的。啊，我们行业里面呢，叫它给它取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黑芝麻。
1: 有了黑鱼苗，实现全年供应以后，大伙通过养黑鱼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三角镇的黑鱼产业迈上了新台阶。同是乌鲤，一条雪白，一条乌黑。开拓者们抓住了市场先机，敢于创新，也让农户们跟着一起受益。
5: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朋友们再会。

0: 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2: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为您带来的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起3天，我去呢天气呢是复杂多变啊，整体呢为多云格局，降水范围比较广，局部地区呢

雨势比较猛烈，短时呢有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同时啊，西部部分的区域呢仍然会有高温，昼夜温差比较大，公众出行呢需要加强这个留意天气的变化。那近期啊，内蒙古呢东部啊仍然处于多雨的阶段。最新监测显示呢，昨天的八点到今天的八点，全区九个盟市的六个旗县的389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呢，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的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最大降雨量呢出现在了通辽市的库伦旗。呼和浩特的城区呢，最大的降水量呢是3.4毫米。气温方面啊，大陆高压增强，再度的接管了我区的西部气温的走势。那从今天开始呢，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中东部地区呢有高温突脸的风险，像奥连浩特、赤峰市的东部都会同时会达到这个高温线啊，体感呢是比较热的。那全区的主要城市当中啊，除了这个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啊，白天的时候呢天气呢相对凉爽，那其余城市的最高的温度呢都普遍在30度以上。乌海市午后的温度呢甚至会达到34度，明后两天啊，在新一轮的这个降水的冲刷之下，各地的气温呢会普遍回落至二字开头。像乌兰浩特市呢还有包头市啊，气温呢就会明显走低，那白天的气温呢会在22到26度，体感是比较清凉的。那从今天开始呢，有北侧冷空气入侵啊，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区东北部的降水呢是频繁上线了，多地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来相互交替，部分的时段呢会发展为大到暴雨，强对流的天气呢比较活跃，公众出门的时候呢需要携带雨具。那今天啊，全区大部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阿拉善盟的东北部偏东，乌海市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的东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乌兰察布市的东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和东南部，赤峰市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中东部偏北、东北部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8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南风，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的西部、赤峰市的东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天气的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多云，30度到16度，包头多云，32度到16度，乌海多云，34度到21度，吉宁阵雨，28度到15度，通辽阵雨，32度到22度，赤峰多云，31度到20度，鄂尔多斯多云，27度到15度，临河多云，33度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33度到15度，海拉尔小雨，27度到13度，乌拉浩特多云，30度到19度，阿拉善左旗小雨，30度到20度。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

我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0: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1: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系列的资讯啊。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哎呀，内蒙古的又有一场演唱会官宣定档了，那就是《纪元回声》巨型演唱会，将于9月26号的17:30在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激情开唱。哎，有不要忘了都有谁呀？有齐秦，有李克勤，还有郑智化。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地方呢，就是乌海。乌海最近有什么活动？哎，当然是有的。脱口秀演员大老王把家乡呢写到了段子里的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不是都看到了哈？可以说这样的段子呢，在朋友圈已经刷屏了，很多的朋友都纷纷的了解了这个大老王，也了解了乌海，了解了内蒙古。那大家都纷纷讨论到啊，这个乌海偷偷做医美了。哎，段子是喜剧啊，背后呢却是无数乌海人的共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好好看一看这座正在生长的小城都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啊，对乌海的评价，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不是节假日去的河对岸，我们看来啊，乌海简直美得不像地球了，因为它超级超级的棒。还有这位朋友说，沙漠看海，中国乌海欢迎大家。还有这位朋友说，都来玩吧，太推荐了，风景真的是太赞了。还有这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说，我是在上海的巴彦淖尔人，非常有同感，上海有台风的时候呢，我也会去看一看，是你吗？的这个风景啊，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好好看一看了，因为非常值得分享给大家。还有这位朋友啊，来自重庆的朋友说，哎呀，我简直太推荐给大家了，因为乌海的晚霞啊，惊呆所有人。所以呢，不妨推荐给大家可以去乌海啊，独一份的旷野去玩一玩。但是有朋友说了，哎，有什么推荐吗？真的很想去。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说一说啊，乌海限定一半大漠一半湖海，那这张乌海王牌真的是很出圈。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带大家去核心打卡的是乌海湖的景区啊，拥有国内少见的这个沙海共生的奇观。走进景区啊，可以去这个网红的枯树点去打卡一下，还有呢，就是再见爱人的这个打卡，拍摄的这个打卡点了，也推荐给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等你待到黄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哟，一天最值得的重头戏就来了，因为它的黄昏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看。那落日呢，沉沉的就沉到

这个海的另一边啊，虽然是湖啊，但是你看起来像海，对不对？然后沉到那一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整片的这个湖面啊都被染成了这种蜜桃色，然后呢又一种暖金色，云霞呢层层都铺展开来啊，是独属于乌海的限定日落了。白天呢可以体验这种丰富的沙海项目，在沙丘上尽情的撒欢都是没有问题的。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共赴沙漠看海音乐会的现场，因为伴着晚风合唱，邂逅浪漫的篝火和绚丽的烟花，旷野的氛围呢也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啊！因为这种氛围感直接拉满，相信我，你值得去拥有。如果你不想奔赴沙漠也没有关系啊，乌海湖的这个湖畔呢还有湖畔的音乐会，包括这个湖湾花海的文化集市也是轮番上演的哈，上新的，包括一些赏花呀，吹吹湖风啊，这个听听歌啊，狂吃一番啊，这种休闲感真的是拉满了，你会放下所有身体当中的一些疲惫啊，直接就能够感受到这种轻松的氛围当中。所以你会发现啊，当你到这些地方去打卡的时候呢，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惬意，这种微风吹着，你会觉得哇，这才是生活。那乌海新建了一些打卡的宝地啊，整片的花海呢真的会让你有一种感觉美到犯规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棒哈。我们说到了这些美景之外呢，我们肯定要说一说它的好吃的了，对不对？是的，早中晚呢你都可以吃透乌海的烟火气。那乌海的这个早餐呢也是非常地道的哈，又暖身又抗饿。那要跟大家说到的肯定是这种蒙氏奶茶了，鲜香浓郁，搭配炒米啊、奶皮子啊，这个暖胃又提神，还有羊肉烧麦啊，皮薄馅儿大，一口咬开呢简直是汤汁四溢啊，太棒了。还有肉被子，外皮酥脆，内里呢夹满了卤肉，可以说是饱腹感拉满。中午呢可以安排乌海特色的硬菜啊，比如说尝一尝这个手抓羊肉，原汁原味蘸上韭菜花，真的是鲜香十足。还有炒烩肉，这牛羊肉搭配啊，你会发现真的是超级香，而且呢它的汤汁啊非常浓郁，也是下饭神器。更要为大家推荐的呢，那就是烩酸菜了哈，酸爽开胃，地道的西北人的家常饭菜，非常非常棒。乌海的晚餐呢也是非常的推荐给大家了，因为呢真的很硬核哈、比如说乌海的烧烤，滋滋冒油的羊肉串，搭配这个爆炒的小菜，可以说是烟火气直接拉满。如果你觉得不行，我还得来点特色的，特色的是什么呢？蒙氏的这个铜锅涮的火锅啊，炭火铜锅涮的鲜羊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哈，推荐给大家啊，一定要尝一尝。但是呢我个人哈、也有一个小小的推荐了，是什么呢？就是砂锅面片儿，很好吃，手工揪面片儿哈、这个呢汤鲜味美，抚慰夜晚的打工人的味蕾，真的超级推荐。为什么这么推荐呢？是因为啊，这个阿拉善呢其实和乌海也是挨着的哈、这个饮食呢多少有点相似，哎呀，揪住我的胃口的就是这个砂锅面片了，超级棒，超级推荐给大家。大家可能会觉得哟，就一个面片儿吗？真的那么好吃吗？你放心，你到当地去尝一尝啊，他吃的那面片呢可能和你之前吃的那个面片的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啊，这种感觉你只有到当地去亲自尝一尝可能才能够领会得到。那大老王说啊，自己呢常年巡演啊，穿梭在各个的城市，各种连锁店啊也成了漂泊途中当中的避风港，但是他最怀念的就还是儿时在乌海的自由的日子哈。那下次啊，大老王再回来，哎呀，可能就要这个深深的感叹一下了，哎，这又是哪儿啊？哎，这儿我怎么小的时候没去过呀？哎呀，这城市的变化可真的是太大了，我怎么又不认识了呢？这大老王的段子啊，其实也说出了很多很多在外地的乌海人的心声哈。
在外出闯荡是选择，家乡迭代啊是常态。那沙海的风光不变啊，烟火的美食常在，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啊，也来到乌海，感受一下乌海的美景和美食。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啦。我们稍后再见吧。

十八，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0: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1: 溪水怎么突然变浑了？听，上游好像有轰隆隆的声音。
0: 别拍照，别犹豫，这是山洪在敲门。记住，绝对不要顺着河道跑，山洪速度比你快得多，顺流而下就是绝路。立刻向河道两侧垂直方向的高处转移，丢掉行李，扶老携幼，哪怕只有一分钟，也要爬上高坡。看预警，远离河谷，往高走。风景可以再来，生命只有一次，汛期进山，安全第一。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2: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4: 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5: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8: 好的，妈妈。
9: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10: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11: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填个字。
12: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3: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0: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4: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5: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 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4: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5: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6: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4: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6: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4: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6: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4: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6: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8: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14: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16: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4: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16: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6: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17: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小城，因为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推荐它啊，说它是宝藏小城。那给大家一个提醒吧，说哟这是哪里呢？这个小城啊，它不只有胡杨。一说到这儿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就知道了哟，这地儿我知道，额济纳嘛，这不是？是的，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正确打开额济纳的方式。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带大家向着宝藏小城出发。可能对于不了解他的朋友会说，哎，这额济纳听过，它具体的位置在哪儿不知道啊、哦？那给大家普及一下，那额济纳旗呢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最西端啊，西南呢与甘肃省毗邻啊，北与蒙古国接壤啊，总面积呢是11.46万平方公里，人口呢是有3.5万，边境线长呢是507公里。这里都有什么呢？额济纳旗的美食呢，其实是融合了蒙古族的传统风味与地方特色。那食材呢是非常天然的，而且呢风味质朴而浓烈。推荐给大家几款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图尔扈特烤全羊啊，你得去尝一尝。还有黄焖驼排，哎，对于很多的朋友是不是没有吃过啊？还有呢，就是蝶花驼掌。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居延鱼被子，还有驼肉馅饼、石头烤肉、锁阳油饼，还有额济纳蜜瓜，哎呀呵，太多了。但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啊，可以去尝一尝，真的非常非常好吃。有几个其实是可以拿出来跟大家细说的，尤其是这个额济纳蜜瓜。我们当时呢去吃就会觉得，哟，普通的蜜瓜咱谁没吃过呀？哎，直到我们买了一个大蜜瓜，哎呦，这蜜瓜吃的你真是，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最甜的蜜瓜，特别甜，我真的就没有吃过那么甜的蜜瓜，太好吃了。还有这个锁阳油饼啊，很多朋友说哟哟哟，这油饼，这油饼是哪儿没有啊？但是我跟你说，这锁阳油饼真的是不一样，它的味道奇好，这锁阳加在这油饼里啊，这种味道完全完全不一样。怎么说呢，就是味道独特。如果有机会去现场品尝的话呢，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当然剩下的呢也非常好吃啊，这个石头烤肉、驼肉馅饼我觉得真的就没得说，去当地呀、就标配。那额济纳旗呢现在呢有酒店和民宿呢是400余家啊，提供是1.2万余名的这个游客的这个房间哈、有2.3万余张床位，所以呢是可以满足从经济到高端的各类的住宿需求的。那它的特色住宿呢是包括这个蒙古包、木屋别墅、贝壳房、野奢帐篷，还有房车营地都是可以的。那有朋友说，那我去到当地这个交通工具是什么的呀？啊，那你可以先坐飞机到阿拉善走旗，然后呢再坐飞机到额济纳啊，或者说你可以在呼和浩特呢直接乘火车，从火车呢直接到额济纳。当然你可以自驾了啊，客运也是非常发达的。那自驾呢，你可以这个驾车G7京兴高速国道213、331线啊，阿拉善左旗啊、酒泉啊、张掖等城市都有长途汽车直达额济纳的这个班车啊，大家也可以考虑。那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呢是五A级。

景区哈，那世界三大湖阳林之一，那金秋时节呢，可以说它是层林尽染哈，如诗如画，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那额济纳湖阳林，旅游区南区啊，就是原来的大漠湖阳林景区啊，集湖阳、红柳、沙漠、民俗于一体，非常非常适合生态观光与文化体验。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当时啊去到这个湖阳林的时候，其中呢在湖阳林当中啊有一个牧户还在那里住着，他们家有很多的羊，于是呢我坐在那个羊的围栏处哈、伴着那个夕阳西下的那个景色，还有金黄色的湖阳林，我在那坐了很久很久，我觉得真的是太美了。那个时候呢差不多也就三十多岁，去那儿看完之后呢，心胸开阔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每个年龄段去看的时候，那种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呢我在40岁、50岁再去看的话，我相信那种感受和那种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各个年龄段去那些好看的景区去体验的时候，我相信对于你的那种震撼也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在这里还是要推荐给大家，如果你已经去过了，那你不妨在你这个阅历更加好的时候，或者是有更加丰富体验的时候再去看看，它给你那种感受啊，就会融合你的丰富的人生的体验看到的。那还有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黑城若水湖阳风景区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六湖两岛七重林景观的体验，可以观沙若水还有湖阳交织的这种日出日落的景象，也非常非常不错。那再来呢就是非常有名了哈，那东风航天城也是 4A级国家景区，那中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中国航天的精神。还有呢就是居安海景区了，也是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哈，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当然这里也是观鸟和拍影的圣地，好，推荐给大家。还有测客口岸国际文化旅游区，那也是中国第四大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大陆路口岸，体验独特的边境文化和异国风情。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这种古居岩景区啊，因为呢它这个湖面呢碧波荡漾哈、大小湖泊呢星罗棋布，也非常非常漂亮，包括黑水城遗址哈、草原丝绸之路上规模最完整的西夏古城，出土了众多的珍贵文物，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还有呢沙漠中的湖阳林啊，沙漠与湖阳相应，同样这个地方呢也是摄影爱好者的创作天堂，我相信你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会拍出非常非常多好看啊，精美的一些图片，真的是能够让你回味无穷。还有呢就是老人湖啊，湖阳和红柳交错，那湖畔呢也设有蒙古包与木屋，所以呢在这里你会发现特别特别的安静。同时呢还有神树，高27米，直径呢是2.07米，需要6到8个人才能够合力将它抱住哈、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古树，也入选了中华人文古树名录，堪称是湖阳王。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八道桥沙海王国啊，巴丹吉林沙漠北缘，可以体验乘骑骆驼呀、沙漠越野观光等等一系列的项目。还有呢就是居延明月夜文化街区，里边呢设有这种驼卫街啊、大漠石街，还有呢航空航天的拓展基地，包括电音广场等很多的这文化娱乐业态哈、包括旅游啊休闲娱乐于一体的一个特色文化旅游街区，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就是苏伯纳尔人民公社老街，那这里呢是保留着人民公社的大礼堂，还有人民邮电所、粮仓啊，包括一些很旧的一些建筑啊，可以说是充满了年代感，大家都可以去那里来打卡留念，留念拍照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额济纳旗萨仁格勒毛毡刺绣工作室，这个地方呢也是自治区级的非遗工坊，体验这种毡毛绣啊等等一系列的非遗的手作物品，也是非常不错的。那在那里呢还可以选购一些带给大家的一些手办的礼品哈，比如说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蒙古族的毡绣，还有骨雕等等一系列的非遗的手工艺品，包括驼奶啊、驼绒制品啊，还有沙枣、黑枸杞哈、锁阳丛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跃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4集。
2: 没想到这个老光棍跳下炕来，蹲在灶台炉坑前往出掏土豆，他一边捏着土豆的软硬在地上磕着烤糊的外皮，一边说：
3: 哎，别着急，咱们先吃再说啊。
2: 烤土豆香喷喷的气味充满了屋内，小伙子们迫不及待地从光板没有席子的炕上跳下来，用树棍在灶坑的灰烬里寻找烤熟的土豆。老光棍的嘴上糊满了土豆沫，一边吃着一边说：
3: 别瞒我啊，一看呐，你们就都是当兵的。我在30年前大清朝也当过骑兵，那个时候驻扎在北镇，叫西路巡防营。
2: 呼吉图一听，
4: 啥？遇到老前辈了？
2: 不过他还是忍了忍，继续听他说下去。
3: 我们的巡防营啊，管带叫冯林阁，哎，后来兵多了改叫统带，他是个大英雄啊，你们年轻人哪不会知道的。
2: 呼吉图打断他的话，插嘴问道：
4: 哎，有个王孝罗你认识吗？
2: 老光棍惊奇地看着呼吉图。
3: 啥玩意儿？你说的是冯大英的侄子？你咋认识他呀？那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2: 老光棍挨个看了看这些小伙子，
3: 都是骑兵，一看腿呀就知道。俺们那个时候啊，从科尔沁追骑匪雅什，从沙漠呀一直跑到阿什哈图，才干掉了他。
2: 呼吉图更惊奇了：
4: 啥？那你一定认识徒步？
2: 老光棍回过头来盯着呼吉图看：
3: 你咋知道徒步啊？难道那个时候你在西路巡防营？
2: 呼吉图笑了：
4: 老哥哥，当年在北镇城里卖玉米酒的老板，哎，就是我。
2: 这个老光棍的记性真好，他指着呼吉图不太确定地说：
3: 啥玩意儿？你就是北镇城里玉湖春酒坊老板呢？
2: 大家都笑了起来，对他说：
4: 哎，是啊，他现在是我们的老板了。
1: 原来这个当年的西路巡防营的老兵，在阿斯哈图剿匪的时候负了重伤，是王孝罗打死了偷袭他的几个土匪，从山沟里把他背出来的。回到北镇，就把他和那些负伤再不能上战场的士兵们都安排到老兵村养了起来。老兵说到这儿叹了一口气：
3: 哎，那些土匪呀，把我的下体给打坏了，咱就成了太监，一辈子娶不了老婆了，也就成了老光棍了。
2: 一个小伙子问老兵：
4: 哎，那你咋不在北镇来到这旮旯了？
3: 我不愿意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我这儿还有一个亲戚，就跑到这旮住了下来。前几年呢，那个哥哥去世了，这处院子就留给了我在这旮。哎呀，一晃就20多年了。
2: 大家不再笑了，都为老兵的处境和遭遇沉默起来。 人家老兵倒爽朗地笑了起来。
3: 哈哈哈哈，小伙子们，你们咋成了老娘们了？我都不气馁，你们难过个啥呀？
2: 聊到这会儿，呼吉图也就不再隐瞒了，对他和盘托出自己的来意。
4: 哎，老哥哥，告诉你吧，我们就是王肖洛的部下，现在叫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师，王肖洛是我们的师长啊。
2: 老兵一听，眼泪哗的就出来了，他激动地说：
4: 你们真是王肖洛的兵啊。
2: 呼吉图解释说：
4: 前几天在朝阳和鬼子打了一夜，就是土部，当年他是蒙古骑兵营的营长，现在是我们乙旅的旅长，我们就是奉王师长的命令来找他的。
2: 老兵点点头，哽咽着说：
4: 俺明白了，原来啊，是土部带银打小鬼子啊，他们都埋在那个山沟里，我带你们去吧。
2: 这个老兵那几天正好去朝阳走亲戚，在城门口就被日军拉去埋人。他们50个人到了民安营子，眼前遍地都是血，到处都是死人。
4: 小鬼子的尸体被他们用汽车拉走了，俺们就专管埋咱们中国的士兵啊。
2: 老兵擦了擦眼泪，沉默了一会儿说：
4: 这只鬼子不一样，不是挖个坑就扔进去算了，听说呀，是小鬼子的长官因为徒步和他的士兵打仗勇敢，特意让后长他们。
2: 这些抓来的老乡们挖了像战壕那样2米宽的10几条长长的壕沟，把东面山坡上的军人尸体也拉过来，全都并肩挨个的放进去。
4: 你要知道啊，3000多人呢、啊，我们整整干了3天，才算干完。不过呀，在最前面单独挖了一个坑，修了一个坟墓，里面的尸体都支离破碎了，一看就知道是炸开的。听别人说呀，那是徒步和他的副官坚决不投降，用手榴弹把自己给炸碎了。
2: 这些弟兄们听到徒步牺牲的壮举，一个个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呼吉图旅长也放开嗓门尽情地发泄自己的悲痛。哭了一会儿，呼吉图把眼泪擦干，大声说：
4: 马上出发，虽然我们蒙古族有迷藏的习俗，也不强调死后必须回到故土，但是

0: 仇不是为了保护家乡、抗击敌人牺牲的，应该和英雄森格林亲王也一样。让我们来共同努力，把头部旅长的遗体送回到家乡吧。
1: 当夜，照例在北票留下一个战士，可是谁也不愿意待在这儿。最后，呼旅长只好下命令：
0: 留下来，你有更重要的任务。
1: 那个士兵撅着嘴留下了。老兵带着他们连夜疾驰到了大西营子附近，已经是16日下午2点了。老兵说：“
0: 哎，民安营着，没人了，200多户，1000口人，都被打死了。”
1: 就在大西营子附近，他们碰到了一个农户在捡粪。老兵跑过去问：“
0: 老兄弟啊，问你个事儿，这个附近有没有日本军队呀？”
1: 那个老乡不说话，可是他不停地眨眼，一直在摆手。忽吉图放下心来：“
0: 啊，看来日军已经撤退了，不过老乡们可吓坏了。难怪大西英子离民安英子只有5里路，那天的战斗对老乡们会有多大的震撼呐。”
2: 忽吉图他们来到曾经的战场，民安英子像死一样的寂静，这里残垣断壁，到处都是，空气中还漂浮着很重的咸咸的气味。老兵领着大家来到村子北面，可以从盖着的新土分辨出来，有好多条被填平了的壕沟。在离那些新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不高的平平的土堆。老兵跳下马来，一边捡着周围的小石子儿，还用脚清理着浮土，回头对忽吉图说：“
0: 就是这个，这就是头部的坟。”
2: 大家都下了马，来到了坟前，先把马兜里的肉干和水摆在坟前，然后排成了三排跪下来，向徒步老英雄磕头表示敬意。刚刚磕了3个头，忽吉图还在念念叨叨地和徒步的魂魄说着话。那个老兵回身一看，发现在他们身后已经悄悄地围上了一群日本兵。他高声喊着：“
3: 不好了，有埋伏呀！”
4: 保护旅长！
2: 警卫营长大声喊着，一手拿枪，另一手拔出马刀，冲了上去。可是已经晚了，日军安排在高处的狙击手一枪就命中。警卫营长扑通一声向后倒在地上。忽吉图第一个反应就是扭过头来，怀疑地看着老兵。没想到那个老兵这时候从身后抽出一把7寸长的匕首，跳起来紧紧地勒住左面日军士兵的脖子，把刀使劲地插入了日军的左胸。他们两个人同时倒在地上，过来两个日军士兵使劲地用刺刀捅，直到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大家举刀拿枪和日军肉搏起来，忽吉图举起手枪打倒了身边的一个敌人，可是远处的那个狙击手一枪打到他扬起的右臂，忽吉图拿着枪的手打了下，一下子坐到了地上。这时候他掏出手榴弹，4个日军士兵扑上来摁着忽吉图，把他的手榴弹抢了下，然后端着枪围着他。正在这个时候，那几匹战马嘶鸣着也跑过来参加了战斗，对那些日军又踢又咬，他们扬起的灰尘什么都看不到。两个卫兵趁乱架起忽旅长，想把他扶上马背，远处敌人的狙击手又开了枪。忽吉图眼看着两个战士胸前炸开，他们松开自己的手，慢慢地倒了下去。忽吉图就像疯了一样，用左手捡起地上的马刀拼命地砍杀，可是日军的士兵太多了，都是3、4个对一个，战士们一个一个地倒下。最后日军士兵一拥而上，夺下了忽吉图的马刀，他 他们想把呼吸图捆起来。呼吸图耷拉着手臂，抬起脚踹，用牙咬。那些日军士兵使劲地拧着他受伤的右臂。这时候，有一个声音讲话：“
0: 呼吸图旅长，投降吧！我们早就在这嘎等你呢，你看看，能跑得了吗？”
1: 呼吸图抬头，看到一个穿着日军军官服的年轻人。
5: 谁？保务员尚小平。呸！汉奸！原来你就是日军派来的特务。
1: 那个年轻人自负地说：“
0: 告诉你，我是大日本皇军少尉景田兵一郎，不是你们的汉奸。”
5: 那你就是日奸。
1: 这个日军少尉的汉语还真是不错，他对呼吸图反唇相讥：“
0: 当然，我是日奸，不过是坚定的奸，不是你们中国人里那些汉奸的奸。”
1: 呼吸图不再言语了，他想：“
5: 反正是个死，说那么多干嘛？刀嘴太费力气了。”
1: 呼吸图被带到朝阳，在日军十四旅团的前线指挥所，日军服部旅团长特意来看他。
6: よし，蒙古汉子，大大的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人。
1: 服部和颜悦色地对呼吸图说：“
6: 你的那个同僚是好样的，听说你也想效仿他，这就大可不必了。长期以来都是满蒙一家，现在我们大和民加入进来，难道满洲国做一些好事吗？”
1: 呼吸图大声喊着：“
5: 你那是痴心妄想，
0: 绝不会对日本人投降，更得为满洲国做任何一件事儿。”
1: 服部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道：“
6: 你我都是军人的干活，想必你说的不是假话。对于你的意志是不是坚强，那得让实事来证明。”
1: 说着他示意了一下，几个日军士兵把呼吸图架走了，然后就把他带到原来朝阳县警察局的审讯室里。那几个士兵不太会用刑具，干脆就用呼吸图做实验，什么老虎凳、灌辣椒水，最后觉得还是绑在木桩上抽鞭子最为顺手。要说呼吸图的骨头真是硬啊，那些日军士兵来回换班，鞭打了整整两天两夜，遍体鳞伤的他硬是一声不吭。那些士兵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呼吸图扔到班房里锁起来。对于呼吸图来说，他抱着一死的决心，此时已是把一切置之度外，唯一遗憾的就是再也见不到他的土默特公主。呼吸图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自己的媳妇儿了，他在心里呼唤着自己亲爱的人：“
5: 你在哪儿？真的想你。”
1: 第三天，有人接他出去，只见呼吸图衣服破碎，浑身上下皮翻肉烂，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躺在汽车上，被拉到朝阳西南70公里的建平县。呼吸图高烧不退，几次昏厥过去，看来接他的人很有面子，请来了一位喇嘛，也是内蒙东部远近闻名的蒙医。喇嘛看了看，然后开了一个刀枪火攻的药方，对请他的人伸出三个指头，说道：“
6: 三天愈合，七天完好如初。”
1: 那人担心地问：“
7: 那他的右臂枪伤？”
1: 喇嘛只是两个字，
6: 一阳。
1: 真的是妙手回春，各种伤口只用了一次外敷药，胳膊上绑了两根木棍，枪伤溃烂和身上的鞭伤就开始收口，高烧也退了。忽吉图慢慢地醒来了，他打量着房间，自言自语地说：一个穿着东北军军装的男人说道：
5: 胡吉图，你不是做梦，是我把你拉回来的。
1: 胡吉图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他来。
5: 啊，你是巴特尔哥哥。
1: 巴特尔说道：
5: 我现在叫李寿新，是东北军驻热河骑兵崔新武第九旅五七九团的团长。
2: 李守信小的时候随父母从卓索图搬到了察哈尔，和呼吉图家正好是邻居。要说攀起祖上，他们还是亲戚，那时候两家关系处得非常好，用现在的话说，他们俩应该是发小。李守信小的时候叫巴特尔，比胡吉图大三岁，他从小就想当大将军，到了16岁的时候一个人离家出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对胡吉图说：
5: 胡吉图弟弟，哥哥到东北闯一闯，不行就上山去拉杆子。你要记住，不管啥时候我们都是弟兄，遇到危险有了困难就来找我，我会舍自己的命去营救你的。
2: 就这一句话感动了呼吉图几十年。后来李守信在辽西拉起柳子上山了，那山上都是关内来的流民，为了不让他们有想法，于是他又改了一个汉名叫李守信，他的山头也叫信子号。后来他带着队伍加入奉军，在东北军里屡立战功，可是这么多年只混了一个团长，李守信不甘寄人篱下，总是想找机会往大了发展。现在两兄弟碰了面，他们互相看着，巴特尔问呼吉图：
5: 你这是咋回事？不好好的干你的旅长，咋就让日本人把你给抓起来了？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5集。
1: 呼吉图见到了自己的邻居，也是亲戚巴特尔大哥。呼吉图一五一十地把他来到朝阳的事都说了。
5: 哎，我就是想把我的救命恩人的故事送到他的老家，没想到被日本人的间谍出卖了，进了他们的包围圈。
1: 李守信听完了呼吉图的话，点了点头。
5: 呼吉图弟弟，你是好样的。说实在的，这几年我在唐玉林手下真是太窝囊了，到现在唐玉林还欠我们半年的军饷，弟兄们都不愿意干了。
1: 呼吉图说了半天的话，这会儿什么都不愿意听，就想躺在炕上静静地休息，可是这个李守信说个没完，他不得不耐着性子听他讲。
5: 我们崔旅长胆子小，日本人和我们来谈，只要归顺满洲国就升官两级，军队不挑不睬。可崔兴国非要再看看，我是不等他了，拉着队伍就先到日本人这里来了。
1: 呼吉图一听喘着大气说：
5: 什么你要当汉奸？
1: 李守信仰着头：
7: 什么寒

0: 奸不罕见，又不是我一个。那300,000的满洲国军，不都是原来的东北军吗？只要对我有利，能发展队伍，叫我舔皮鞋，我都干。
1: 呼吉图挣扎着要起来，他嘶哑地喊着：“
0: 你虽然是我哥哥，可我不能当汉奸，你也不能，我走。”
1: 可能是呼吉图起得过猛了，一下子天旋地转，眼前一片金星，他又栽倒在床上。等呼吉图醒来，看到李守信正在床边为他擦洗伤口，涂抹药膏，呼吉图的心一下子又软了，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他。李守信看他醒来，就笑着说：“
0: 还是那个臭脾气，光着屁股，你要去哪儿？咱们哥俩有话好说吗？我还能害了你？真是的。”
1: 李守信向日军请求派一个护理小组为呼吉图疗伤。日军锦州特务机关马上就用汽车送来了3个女护士。李守信当晚就对呼吉图说：“
0: 弟弟，来了3个日本护士照顾你，有了护士，我就不动手了。哎，正好这几天还有事情要办，3天以后我再来。”
1: 其实这3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日本人，他懂得一点护理知识，另外2个人，一个人是朝鲜人，还有一个是中国台湾北部基隆的居民，他们都是由日本情报机构训练出来的。1910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韩日合并条约，规定朝鲜全境并入日本，而强迫台湾居民对外宣称时是日本人，所以他们都讲日语，宣称自己是日本人。可能是长期不接触女性，再加上几个特务女护士不停地在她身边转悠，闻着她们身上的香味，呼吉图立刻就有了生理反应。这几个护士虽然是戴着口罩，可是还是能感觉到她们不停地在笑着。换药的时候，一个说着半通不通中国话的日本护士对她说：“
2: 长官，我们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
1: 呼吉图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点点头，算是承认了。夜里，3个女护士就和呼吉图睡在一个炕上，呼吉图浑身刺痒，根本睡不着，这是外伤逐渐痊愈，皮肤在结痂的现象。
0: 哎呀，真是神医，这才两天就结痂了。
3: 呼吉图忍不住看那几个女护士，也不知是热还是习惯，要不就是为了和呼吉图保持一致，那3个女人睡觉竟然也是裸睡，一个把雪白的大腿伸出在被子外面，另一个露着后背，还有一个把浓密的头发盖在脸上，却用手支着胸前，隐隐的能看到她高高的胸部。呼吉图感觉脸红心跳，他转过脸，闭着眼睛提醒着自己：“
0: 哎，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没见过女人？他们可是日本人派来的特务。”
3: 可是近在咫尺的异性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强烈的刺激。早晨护士们开始给他抹药，好像有意无意地不停地碰着他腰以下的身体，弄得呼吉图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睁开。中午吃完饭，2个护士出去，只留下那个说起中国话结结巴巴的日本护士照顾他。呼吉图因为一夜没有睡好，所以不一会儿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他感觉有人钻进了被

0: 单搂着他的脖子，还把温暖的身体紧紧地挨着他，另一只柔软的手不停地在他身上摸来摸去。呼吉图一下子醒了，他看着身边的女人再也忍不住了。这时我们的胡旅长那坚强的意志已经被日本女特务彻底击垮了。就在这时候，从里屋跑出了两个女人，她们拿着那种扁扁的金属盒子，对着炕上的两个裸体男女一阵拍照。原来这个房子是三间套屋，最里面的房间还有一个到院子的门。那两个女护士假装外出，从另一个门进来，躲在里屋看呼吉图上不上钩。
1: 没问题了，快拍照。
0: 他们俩冲进屋里，对着炕上一阵猛拍。
1: 好了，完成任务了。
2: 啊，这还要照相留证据。
3: 第三天一早，李守信来了。他看到呼吉图胳膊的枪伤好了，身上的痂都退了，只留着一条条红色的肉痕，不由得感慨：
2: 嘿，浑身的伤全好了，那喇嘛真是活佛呀。
3: 他在屋子的地上转了几个圆圈，抬起头来说：
2: 我说我们是不是该谈谈咱们的大事了。
3: 李守信关心的不仅仅是呼吉图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他带领骑兵旅那3000多人马。日本人交给他的任务就是策反呼吉图。
4: 你得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必须让他转向满洲国。
3: 这时候呼吉图听了李守信的话，翻了翻白眼，无精打采地看着他，反问道：
2: 啥大事儿？
3: 李守信有些不高兴了。
2: 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哥哥还这样，就是让你把部队拉到我们这边来。
3: 呼吉图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他一直在盘算着。
2: 不能因为我和几个日本女特务混了几天，就说我是汉奸了吧。不对，日本人手里有物证，随时会拿出照片登报，还会说我有些什么反对义勇军的话。如果说我不是投降，而是李守信从日本人那里把我摇出来，可他已经被日本人任命为热河游击师司令，看来嘿，我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3: 既然已经上了贼船，呼吉图想，
2: 看样子日本人和李守信是要我带着军队投降，一时我是回不去了，八成王小罗已经知道我顶不住了，如果让他逮住，还不得随时完蛋，太危险了，不能回去再露面了。这李守信是哥哥好说，可是日本人能干吗？他们还不得把我枪毙了，我这样做对不起王师长啊。这到底该咋办呢？
3: 呼吉图前进后退都没有路，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了。他迷茫地看了看四周，对李守信说：
2: 我出来这么多天了，二旅肯定知道已经出事了。对了，出来那天我接到师部原地待命的指示，还有我和刘参谋长、约法三长超过7天就联系师部，现在部队兴许开往大兴安岭了。
3: 李守信摇摇头：
2: 嗯，放心吧，日本人已经把你的电台破坏了，你们一时联系不上他们，也不知道二旅在什么地方，现在日本人已经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的二旅跑不出希腊木论。
3: 呼吉图睁大眼睛。

0: 疑地问：
1: 啥？日本人连我们的新驻地都知道？
0: 李守信撇了撇嘴：
1: 哼，日军已经调了两个连队对付你的二旅，一支部队从通辽开往天神，在你们的背后，连一支军队同样从通辽出发开往达钦塔拉，在希腊穆伦的正面，现在就看你怎么办了。如果你不同意带出部队，那么他们就进攻，那样二旅和你们义勇军一师一旅一样，会被日军彻底消灭的。你我都知道，咱们的军队讲的是兵贵将有，我相信你这个旅长一定能把队伍带过来。
0: 呼吉图低声说道：
1: 难道我现在还是二旅的旅长？
0: 想起徒步的死和一旅几乎全部阵亡的结局，呼吉图眼前出现了那些二旅士兵的影子，他暗暗地下定了决心：
1: 不行，不能让二旅几千名士兵死在日本人的手里，我还是回去吧。
0: 明知道没有回旋的余地，可是呼吉图还是坚持说：
1: 我说过，带出队伍以后也不向日军投降。
0: 李守信笑了，他凑到呼吉图耳边小声说：
1: 呼吉图弟弟，我和你说嘛，你老家扎海尔，然后去投奔苏尼特的德王，那可是咱们的领袖，咱们以后是为自己干事儿。
0: 呼吉图怀疑地看着李守信：
1: 你说的都是真话？
0: 李守信拿出一个大信封来递给呼吉图：
1: 你看，这是德王的信使送来的，你自己看。
0: 呼吉图惊奇地看到上面收信人写的是吴兄李守信亲戚，落款是苏尼特右旗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办公室。呼吉图对李守信羡慕地说：
1: 哎呀，这信真是德王给你的。
0: 德王在信中这样表述：
2: 李兄见信如面，前些时候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大佐秘密到苏尼特来会晤我，提出支持我建立蒙古自治政府的要求，同时承诺给予军事和装备的支持。为了蒙古民族复兴和成吉思汗的荣誉，我一直与日本关东军和国民政府蒋委员长保持着密切联系。去年八月，我派陈绍武赴庐山拜见蒋委员长，请求政府为我们的蒙政会拨发经费，支援武器以及电台等物资。为探寻委员长的态度，陈绍武告诉他，日军要向西挺进以攻打察哈尔，致函要求德王予以协助，请示委员长如何对待这一事件。蒋委员长除批准拨发经费物资外，还准予拨给蒙政会每月办公费30,000元。对于日本进出西蒙与我联系的问题，只是陈绍武转告我，对日本人要以不亢不卑的态度相继办理。李兄，现在两方面都在拉拢我们，所以一定要尽快把我们的蒙古军队建立起来。你是我最信任的人，相信你能协助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不论过去干过什么，包括带兵打过我，只要能带着军队过来，我都举着双臂欢迎。只要我有3个军、10个师的军队，完成大业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0: 呼吉图看到这儿，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终于放心了。
1: 看来李守信说的是真话。 太好了。
0: 他心里谋划着。
1: 这样，首先，我没有投降日本人，就不是汉奸。其次，我带领我们蒙族士兵为自己的民族征战，应该算是民族英雄。现在，我可以不担心，咱就死心塌地地跟着德王和李寿信干，复兴大业指日可待。
0: 想到这儿，他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地手舞足蹈。
1: 大哥，你放心，我就跟着你干，一定把部队带过来。为了完成任务，有几个条件你听好了。第一，要把突部的故事带回去，这样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也算是放下一件心事。第二，让日本人把军队再向前推进，使二旅产生恐慌，我才好控制，同时也组织仪式在排队伍结尾。第三，军队已到手，日本人必须给我留一个通道，让我突围假装西撤。第四，身边要有人和你们联络，要不还把那个日军少尉给我派回去。第五嘛，
0: 李守信抢着说，
1: 哎，把那几个美女给你留下，对吧？
0: 呼吉图恍然大悟了。
1: 好小子，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吧？一直耽搁的，哎，让我太为难了。
0: 李守信笑着说：“
1: 哥哥，也是为了你好。你看，救了你的命，还给你找来三个老婆。哎，下一步还当师长、军长，还埋怨我，哎，真不够意思。”
0: 从呼吉图旅长带人出发的14号算起，已经过去12天了。二旅的刘参谋长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真是没有想到，旅长走的当天，电台就坏了。电台班班长尚小平跑来请示：“
3: 哎妈呀，有个零件坏了，快报告旅长吧。这要是联系不上司部，王师长要火冒三丈了。不知急成啥样子。”
0: 刘参谋长自己囔囔地念叨着：“
4: 这旅长也不在，这可咋整呢？”
0: 尚小平一听说旅长不在，急得他直跳脚：“
3: 哎呀，这可咋办呢？”
0: 后来，尚小平自己提出一个办法：“
3: 哎，参谋长，现在只能这样了。我去弄零件吧，我学过电台的原理，懂得结构，让我去通辽找找。”
0: 刘参谋长考虑了半天，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
2: 嗯，找到找不到，快去快回，记住，安全第一。”
0: 没想到，这尚小平一走，也没了影。
2: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6集。
0: 呼吉图旅长带人出发之后没有了消息，刘参谋长甚是着急。电台班班长尚小平说电台零件坏了，去通辽，可是没想到这尚小平一走也没了影。刘参谋长想派人去师部，可这一来一回没有半个月，那是没有结果的。
4: 别弄得我刚派走人，旅长就回来了，那我不是有谎报军情了吗？
0: 为了安全，呼吉图旅长不在营地的时候，刘参谋长特意向东南西北派出10几个侦察兵。昨晚他们带回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
1: 报告，北面天山站有大批的自军集结，与此同时呢，
3: 南面大庆塔拉也有上千小鬼子拉着大炮向北推进呢。
0: 老刘一听就傻了眼。
4: 啊，这明摆着鬼子是要南北夹攻啊。哎呀，这个胡旅长啊，你是在哪儿呢？
0: 这些天二旅的团长营长们都很奇怪，他们相互议论着。
3: 哎，我说这旅长病了也不让我们去看看，再说十几天不露面，啥病早该好了呀，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不正常啊。
0: 一团长朝克图是呼吉图的铁杆亲信，他说道，
1: 你们没有注意警卫营长也不见了。
3: 对呀，那几个藏在吕布宿舍的小伙子也不见影了。
1: 哎，我说八成咱们旅长是干什么秘密事去了。
0: 有人想的比较多，
3: 不会是旅长有事儿了吧。
0: 这可坏了，一下子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了。朝克图是个急性子，
1: 哎，不行，今天必须让那个刘窝囊说出个一二三，要是旅长真有事儿，我就毙了他。
0: 晚上，三个团长醉醺醺地带着十几个营长来到了吕布那个大蒙古包，警卫照例挡住他们。
3: 哎，各位长官，别为难我们好不好？旅长不让进呢。
0: 朝克图对他说：“
1: 哎，你去请示一下，让旅长对我们说一句话，我们马上就走。”
0: 看到卫兵左右为难，军官们走上去把那两个卫兵推到了旁边。
1: 哎，是傻是瓜我们受着，小子们给我滚开。
0: 大家一拥而入，看到空荡荡冷兮兮的蒙古包里哪里有呼吉图旅长的身影。
1: 走，咱们找刘窝囊去，要是呼吉图旅长有个三长两短，咱们就割了他的脑袋记章官。
0: 因为呼吉图霸道惯了，刘参谋长平时只能是唯唯诺诺的遵命，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刘窝囊。正在吵吵呢，刘参谋长就来了。朝克图问他，
1: 哎，你快说旅长哪儿去了。
0: 刘参谋长对大家说，
4: 啊，大家都别着急啊，旅长外出了，他绝对不会有情况的。
1: 外出了，不是让你给害了吧？
3: 哎，想夺权还轮不上你吧。
1: 老实说，旅长到底咋了？
0: 军官们七嘴八舌地嚷着，这一下围上来好多的士兵。这时候朝克图揪住刘参谋长的脖领子，
1: 好，你不说，来人把他给我捆起来。
0: 军官们的忍耐到头了，愤怒的火山一触即发。刘参谋长是一个老实人，他对那些蒙古族非常了解，最看不惯那些欺负弱小的人，所以他一声不吭地任着他们推来推去。一会儿朝克图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他把手放下来不再揪他。看到大家气氛平缓了，刘参谋长小声地对大家说，
4: 哎，就和大家实说了吧，咱们旅长他带了一个班的人是去把徒步旅长的古尸带回来的，这对于他来说可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徒步旅长是他的老长官，也是他的救命恩人，为了保护士兵们的生命他才悄悄走的。你们看，这回我都对大家说了，你们就别瞎猜疑了。
0: 这个话说的所有的人都不作声了。这时候营地的哨兵跑过来了，他大声地喊着，
3: 参谋长，参谋长，旅长回来了，旅长回来了。
0: 军官们一窝蜂地跑向营门，看到呼吉图和四个人一同骑马进了营地。呼吉图旅长有些紧张地看着大家。
1: 啊，你们知道我回来了？
0: 刘参谋长代表大家回答他。
4: 哎呀，旅长啊，你看你这一走十几天，大家都急眼了，这不都来和我要人呢。
0: 忽吉图跳下马来，他笑得很是勉强。
1: 哎，放心，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这不，咱们的徒步老哥也随我回来了。
0: 他指了指身上背着的包袱，就大步走向他的指挥部。
1: 啊，亏了赏萧平和他的几个同学才逃出来，还完成了我的心愿。哎，老刘，今天把他们先安排一个单独的蒙古包，明天再说。
0: 那些军官们不愿意走，他们想和旅长聊聊这几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忽吉图一看，
1: 好，那大家都进来吧。
0: 刘参谋长叫几个卫士赶快生火，他走到了忽吉图身边，悄悄地说，
4: 旅长，有大批的鬼子已经从南北两侧把我们包围了。
0: 忽吉图故作惊慌道，
1: 啊，这情况是真实的？
4: 是啊，是警卫营刚刚报告的。
1: 记住这个消息要保密，等我想想看该怎么对付他们。
0: 蒙古包渐渐地暖和起来，奶茶也烧开了。那些营长团长端着奶茶碗，眼睛看着忽吉图，都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忽吉图把徒步的古诗恭恭敬敬地放在了成吉思汗像下面的柜子上，这才对大家说，
1: 哎，我这回可是经历了九死一生才回来的。
0: 朝克图看到他回来的时候身边没有跟着警卫，就问，
1: 哎，旅长，你带的人呢？
0: 忽吉图皱着眉说，
1: 哎，为了掩护啊，都牺牲了。
0: 人们一下子安静下来，大家只是用眼神传递着疑惑和不安。忽吉图仔细地讲了这些天的经历，不过他把被俘的地点和时间都改动了。他说，
1: 疑虑没有了，除了回来的那些中伤员，所有的人都死了，现场真是惨不忍睹啊，几十里外都能闻到血腥的味道。哎，真想不到吐蕃大哥和我们那3000多人的骑兵一旅竟然是这样的下场。后来盛小平带着那些辽西义勇军救了我，还帮我把吐蕃旅长的孤尸挖了出来，接着护送我回来了。
0: 刘参谋长劝大家先回去。
4: 各位啊，咱们旅长刚回来一定是很累了，有啥事啊咱们明天再说吧。啊，都回吧。
0: 人们心情沉重地慢慢散去。参谋长看到大家都离开了，就着急地问，
4: 旅长，日军已经将咱们包围，按照他们推进的速度，可能在明天拂晓南北会师，把包围圈连上，你说怎么办呢？
1: 你马上把人再派出去，让他们一个小时报一次情况，我们做好准备突围，不能在这里等着敌人消灭我们。
0: 忽吉图让卫士把一团长朝克图叫来，这是他察哈尔的老乡，也是亲戚。忽吉图问他，
1: 哎，你是中北达还是跟着车呀？
0: 朝克图马上说道，
1: 我听旅长的。
0: 忽吉图小声说，
1: 我可不能让二旅几千人白白地被日本人干掉，这是我们的本钱，现在有一个机会。
0: 他停顿了一下，看了看朝克图，
1: 哥，你就说吧，到哪儿我都跟着你。
0: 忽吉图点点头，
1: 好，西蒙德德王你知道吧，他为了咱们蒙古人的复兴大业正在招兵买马，只要到他那

0: 就能升官良级，你敢不敢去？
1: 超个图毫不犹豫地说，
0: 只要大哥去，

0: 是你。
1: 你好，哪位？
2: 姐，是我。
1: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2: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你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1: 别急，
2: 急用。
1: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2: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1: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3: 我没有啊。
4: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5: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6: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7: 您好，您的快递。
5: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8: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6: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9: 刚上车的乘客
6: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5: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6: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5: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6: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7集。
2: 人常说心变了脸就变了，呼吉图现在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呼吉图在三团和二团找了两个营长来代理团长，他对这两个营长说：
3: 你们听好了，你们的团长和参谋长不愿意继续向西走，我没有为难他们，让他们回师部解释去了。你们两个先呆立着，干得好就取消呆立，干吧。
2: 这两个营长听到这儿，一个立正，齐声喊道：
4: 愿为旅长尽忠，抛洒热血，献出生命。
2: 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呼吉图骑在马上对朝可图说：
3: 我们继续向前，在乌丹有自己人迎接我们。
1: 进入十一月了，兴安岭的冬天已经来临，飘了一夜的雪花覆盖了森林和草原，漫山遍野到处是一片白色。三团长来到位于索伦的一师师部，这已经是呼吉图拉走部队八天以后了。卫兵看到一个拄着棍子一摇一摆的乞丐模样的人在往里走，马上拦住他，赶着他向外走。正好师长王孝罗出来，王孝罗一眼就认了出来：
5: 哎，这不是呼吉图二旅的三团长吗？
2: 看着眼前这位衣服褴褛、胡子老长的三团长，小罗不由地问道：
5: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士兵们扶着他进到师长的房间，壁炉里木头绊子堆得满满的，炉火烧得正旺。三团长坐下来对王师长摇摇头，伸出冻坏了的双手。参谋长白婷马上明白了：
6: 师长，他是要吃的，警卫快到火旁去取吃的。
2: 随后白婷倒了一杯水递给他，三团长咕咚咕咚地喝下去，拿起盘子里的窝头一声不吭地吃起来，连吃带喝的将近半个小时，然后他一头栽倒就睡着了。白婷说：
6: 哎呀妈呀，这可累苦了，也饿坏了吧。
2: 王师长猜测着他的来意：
5: 这么多天呼吉图失去联系，看来二旅也遇到危险了，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说起来，王孝罗已经十几天没睡觉了，可他看到三团长累的那个样子，他想
5: 我不能，要挺着。
2: 可是王孝罗想着想着，不一会儿也坐着睡着了。白婷给师长把衣服盖上，让人把三团长抬到警卫室，放到床上盖好被子，对警卫团长嘱咐道：
5: 人一醒来赶快叫我。
2: 一直到晚上三团长才醒来，白参谋长叫醒了王师长，他们一起听取了三团长的报告。
1: 我们到了一旅的营地，发现徒步旅长全旅人马已经被日军消灭了。呼吉图旅长秘密带了十几个人去挖徒步的故事，一走就是十几天。那些日子听刘参谋长说电台坏了，没法和师部联系。等到旅长一回来，日军就从南北方向包围了我们。旅长通知大家说师部决定向西突围到乌丹，可是在路上到了巴格塔拉， 胡基图旅长说要研究一下去向问题，等我走到商量，要干掉我和二团长，我来不及通知部队上了马，太累了，被人把枪和马都偷走了。我
2: 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婷问：“
3: 你说啥？这么说，是胡基图日本人，还是……”
1: 我跑的时候还不知道他最后的目标，可是直接说的就是乌丹，具体说以后去哪儿就不知道了。
3: 那能确定他是跑了？
2: 王小罗怎么也想不通。
3: 胡吉图叛变，这可能吗？
2: 不过疑点还是有的。
5: 我们断了联系，胡吉图却说他是接受了师部的指示，这可就是最大的可疑之处了。
2: 还有就是他说向西是日军包围圈的缝隙，
5: 这是判断准确还是已经有了默契呢？
2: 白婷看着王师长，
3: 老刘不会碍他的事儿，干嘛还要除掉他呀？
2: 王小罗看了看三团长说道，
3: 你先休息几天，我和参谋长研究一下再说。
2: 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王师长问白婷，
3: 哎，你说这胡吉图为啥要带走部队呀？
6: 对山团长也要了解一下，不能全听他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派人到乌丹打听一下。
2: 王小罗的胸脯起伏不定，白婷知道一下子损失两个旅，师长的心里正在翻江倒海。白婷接着说，
6: 这一来一往就是十天，不过我们必须要得到真实的情况。
2: 小罗下定了决心，
3: 马上派人出发，情况用当地电报发到白城，再送回师部。
2: 这一夜王小罗想了很多，他真的不相信呼机图会叛变，
3: 投靠日本人，这到底是什么理由呢？
2: 孝罗有个老习惯，一到问题解不开的时候，他就拿出纸笔给问题配对儿，他用线画来画去。
5: 哦，一个重要的线索，这十几天的外出有问题，
3: 对，一定是做了俘虏，屈服了。
2: 孝罗对胡吉图太了解了，
3: 这小子吃软不吃硬，不会轻易屈服的，那就是被人抓住了什么把柄。
2: 孝罗想到这里，
3: 如果他叛变了，就不能便宜他，一定要给这个叛徒一点颜色看看。
2: 想到这儿，他喊来卫兵，
3: 去把参谋长给我叫来。
2: 白婷好像是在等着师长吩咐什么，马上就出现了。
6: 师长，是不是准备动手啊？
2: 王孝罗沉默了一会儿说，
3: 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只等电报回来再决定。
2: 消息终于回来了。

0: 顾基图带领二旅现在已编制在热河游击师李守信的麾下，驻扎在热河边上的建昌附近。王孝罗对白廷一挥手，
1: 去叫楚平和他的团长来。
2: 忽吉图叛变拉走队伍的事情已经在师里传开，人们有愤怒的，有彷徨的，也有悄悄赞同的。楚平把三个团长带来了，王孝罗对大家讲了二旅的情况。
1: 我怎么也不能相信忽吉图背叛了一师，带着队伍投靠了日本人。可是现实就摆在眼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为了我们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师的荣誉，我决定讨伐忽吉图。
2: 人们先是一愣，然后又鼓起掌来。不过有人发问，师长，讨伐忽吉图势必要和二旅对阵，那都是我们的弟兄，这样一打不就是兄弟相残吗？
0: 孝罗沉吟了一会儿说，
1: 他们已经成为敌人，不再是弟兄了。
0: 楚平向师长请示，
1: 师长，时间、地点、作战方案请师长明示。
0: 参谋长白廷插话说，
3: 现在忽吉图属于热河游击司李守信的三旅，驻地为建仓。
0: 楚平提议，
1: 借昌突跋涉、并马捞顿、粮草给养无处供给呀，咱们是不是将来有机会再消灭他？
0: 白廷也插话说，
3: 师长啊，对方拥有近万人，且以逸待劳，还有日军接应，我们的这胜算不大呀。
0: 王孝罗看着大家一时无语，又沉默了一会儿。
1: 听我的安排吧。
0: 团长们都走了，三旅长楚平留了下来，他劝师长冷静。
1: 师长，事情出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招兵买马，补充兵员。最近呀，陇蒋日军动作很大，听说马占山、黎渡、素平温的溃军很多，我们何不先下手，再补充一个步兵旅呀？
0: 白廷也说，
3: 楚平的提议很好，师长您再考虑一下再说吧。
0: 其实王孝罗何尝不知道远途出兵的危险，再说这手里只剩下这三四千人，那都是一师的宝贝呀。只是这心里觉得太窝囊了，他要有一个宣泄的方式。晚上孝罗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起了很多事儿。
1: 冯林阁老师长一攻三陵，部队发展到今天连老底儿都没有了，像胡奇图这样的元老都，今后这可怎么发展呀？
0: 王孝罗拿起床头上的一本《三国演义》，这是民国三年出版的，书皮儿也没有了，里面又很多掉了页，简直都无法看了。孝罗打开书，正好是关云长走麦城那段，可能和心情有关，他一下子就钻到了书中的情节里去了。孝罗边看边思索，还对照医师现在的境遇。到了早上，王孝罗放下一切包袱，轻松地走到院子里，对白廷说，
1: 白参谋长，我想通了。
3: 您
1: 是《三国演义》提醒了我不可意气用事。你看关公走麦城死去，张飞前行被人害了，刘备起兵伐吴，兵败白帝城，这些都是意气用事的结果。徒步在奸细的鼓动下擅自赴热河，结果兵败朝阳，全军覆没。我派忽吉图带二旅看个究竟，也是奸细作祟，最终丧失了二旅。如果我再带着三旅去讨伐报仇，其结果 只能是刘皇叔的白帝城啊。
0: 白婷看着师长非常感动，他知道一时之长在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兵员后是什么样的心情。受到这么大的打击，还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挺身走出来，是多么不容易的决定和多么大的胸襟呢？王孝罗接着说：“
3: 小不忍则乱大谋，大不忍则动天地，那是要丢掉祖宗基业的。我们应该教育军官们吸取教训，不再重蹈失败的覆辙。”
2: 王孝罗一个一个地找团长们交谈，楚平去和营长们聊天，就这件事把人们心里想的都了解了。白婷参谋长负责收集下面的意见，人们表示对于抗日大家都是一致拥护的，就徒步和忽吉图这两个旅的问题，人们说部队分开驻扎距离太远，使联系中断，师里不能有效地管控部队，这些是主要的。另外还提出了很多其他的意见。白婷把近期的情况向孝罗师长报告：“
3: 我们已经设立了几个兵站，招收了300多带枪的士兵，大部分是被日军打散的黑龙江马占山的手下。听说呀，日军动用了大量的军队围剿，看来他们处境很危险呐。”
2: 王孝罗接着吩咐道：“
3: 一师已经元气大伤，又到了冬天，应该做好战斗准备，应付估计不到的严峻局面。”
2: 就在忽吉图前去接应徒步的那段时间，黑龙江讷河县马占山的旧部派人来联系王孝罗，希望能在10月17日配合他攻打齐齐哈尔。王孝罗正在马采着车呢，他只好摆出困难，告诉马占山的代表：“
3: 我的一旅出事儿了，二旅到科尔沁接应他们，现在只有三旅在身边。现如今我对科尔沁什么情况都不清楚，哎，对不起啊，真的不能轻举妄动。”
2: 来人很不高兴地走了。后来包括马占山都认为这王孝罗是拥兵自重，故意不支持他，从此在心里和王孝罗结下了怨恨。自从马占山主席4月1号重新扛起抗日的大旗，黑龙江就热闹起来。他率领徐国珍的暂编第二旅、徐景德的步兵第三旅、吴松林的骑兵第一旅、台冰山的骑兵第二旅，以及用朴炳山的炮兵第20团扩建的混成第三旅，重新活动于哈尔滨以北的绥化、海伦地区。被日军关在监狱里的那个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三军军长李海清也破牢而出，召集旧部攻陷并占领了安达县城。原省防军4旅参谋长兼55团长石兰斌占领了林甸县，原骑兵第4旅旅长、黑龙江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则聚众20000人占领了双阳镇，农民义勇军首领汤朗朗占领了庆城，安广达占领了肇东，义勇军军长李海清士气高涨，继续攻打并占领了丰乐镇，绿林好汉张希武和卢明坚占领了满沟，第一军军长邓文带队一鼓作气攻占了青冈和兰溪。由于马占山的部队在哈尔滨以北连续大规模出击，直接威胁着齐齐哈尔至哈尔滨的铁路运输，并从西面、北面形成对哈尔滨的半圆形包围圈，整个形势对抗日武装极为有利。日本关东军本部不断地收到黑龙江发来的北满告急的电报。5月初，马占山返回海伦，他计划联合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抗日义勇军对日军占领的哈尔滨展开突袭。马占山对他的韩参谋长和警卫团长塔斯哈说：“
3: 攻打哈尔滨，这可是个大盘旋呐！日本人根本不会想到我会做这样的大事儿。”
2: 马占山做过一个统计， 在黑龙江东部的民团和抗日义勇军粗略算下来有70000余人。
4: 这如果计划成功，那在全世界都是一件伟大的事儿啊。
2: 攻打哈尔滨的军事计划，参谋部很快就制定出来。下一件事就是要联合省内外各派抗日力量，成立统一的黑龙江救国军。5月10号，整个海伦县城热闹非常，商铺门口插着晴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是要在海伦剧场召开黑龙江救国军成立大会以及攻打哈尔滨的军事会议。剧场四周警卫森严，每个首领带来不少的警卫队，在会场前面的小广场各自扎堆。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38集，警卫团长塔斯哈负责安全保卫，他手下那些军官都是50来岁的老伙计，干事儿别说有多认真了，他们态度严肃，如临大敌，全副武装的在各个哨位上检查。塔斯哈布置好岗哨后，就回到会场巡视，看到各派力量的首领陆续来了，像骑兵第4旅旅长、黑龙江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军军长邓文，还有抗日救国义勇军第3军军长李海清、抗日义勇军参谋长韩嘉林，他们在一起。吉林省民众抗日救国军司令田林和东北抗日救国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胡泽民一块儿来到会场。东北民众自卫军副司令张希武和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邢占清在那里高谈阔论。东北抗日义勇救国军第4旅旅长刘万奎和来自吉林的东北第4边防旅长陈东山在说着悄悄话。东北救国军司令龚长海和黑龙江骑兵第1旅旅长吴松林在那儿说着笑话。黑龙江原省防军4旅参谋长兼55团长石兰斌站在门口欢迎着农民义勇军首领汤朗朗和安广达。还有很多人塔斯哈就不认识了，不过他还是在门口认真地询问着来客的身份。这些抗日领袖们别看谈得热乎，当他们入座之后十分计较座位的前后和排列顺序，当他们都坐下以后，塔斯哈就看出了他们的亲疏远近。除了极为熟悉的之外，没有人愿意挨着别人。为了不显得稀稀拉拉，最后只好每一位首领旁边安排一名带来的警卫。塔斯哈心里想，
4: 这要是打起仗来，这些人能听指挥吗？他们能相互配合吗？
2: 会议开始了，看着济济一堂的抗日军队的首领们，马占山乐得嘴都合不拢了，他大声地笑着说，
4: 就看眼前这些英姿飒爽手握兵权的军头们，我们岂有不丧之理啊。
2: 大会主要商讨如何联合对日作战问题。马占山认为，
4: 目前东北各地的抗日运动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正在走向高潮，但是啊，由于分散作战极易被各个击破，只有联合行动才能保存自己来消灭日军。
2: 到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决定分南中北三路军统一指挥，主动进攻敌人。但是在确定三路前敌指挥人选的时候，下面的气氛就不是那么热烈了。开始提名候选人，台下一片静默，没人响应。后来马占山指名道姓，大家既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同意，现场有些尴尬。塔斯哈心里明白，
4: 哎，其实每个人内心都不服别人，都想自己来当。
0: 最后 还是由老马自己确定了几个人，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把人选给确定下来了。关于开展对大城市和省会的攻城之战，人们反应强烈，坚决支持，确定的顺序为哈尔滨、齐齐哈尔，最后再调动全部力量围攻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春。马占山声音洪亮地喊着，
4: 我们要力争主动，坚决与日寇进行决战。
0: 会议一致推举马占山为黑龙江救国军总司令，回族将领吴松林被选举为副总司令。对于首先攻打哈尔滨，各路首领们都表示坚决支持。会议对军事方案进行了分工布置，并将骑兵第二旅旅长程志远的支持向大家吹了风。
4: 他虽然来不了，但是承诺一定积极配合我们攻打和拿下哈尔滨。
0: 会议结束了，马主席站在门口和每一个来宾握手话别，嘱咐大家
4: 回去部队待命，咱们一定要打一个大胜仗。
0: 晚上，塔斯哈照例检查完司令部的警卫，来到了马占山的寓所。马占山还在想着攻打哈尔滨的计划呢，看到塔斯哈进门，兴奋地招呼他：“
5: 哎呀，快来，老哥哥，来，咱们商量一下哈尔滨的战斗计划。”
0: 塔斯哈看着老马兴奋的样子，就说：“
3: 哎，马主席，今天大会开得很成功啊。”
0: 马占山敲着桌子上的军用地图说道：“
4: 你瞅瞅，几十路人马趁其不备拿下哈尔滨，这如探囊取物。”
0: 塔斯哈有点不放心地说：“
3: 哎，马主席，以我们目前的装备和人员，能打下来那些大城市吗？”
0: 马占山显得十分乐观：“
4: 哎，老哥哥，我们有70000人呐，撒泡尿还不把那些日本鬼子给淹死
3: 啊。可那些首领们拥兵自重，鸟不在一壶里呀。”
0: 马占山摆摆手：“
4: 哎，这你就不懂了，开这个会不就为了统一行动吗？”
0: 塔斯哈默默地看着马占山，没有再说话，扭身走了。5月14日，马占山又召集了一次小型会议，他对自己的部下说：“
4: 听好了，明天我们开始向哈尔滨前进，3天以后拿下哈尔滨以后，把省政府从海伦迁到哈尔滨的南岗。”
0: 老马喝了一口水，接着说：“
4: 那些民众义勇军行动肯定要慢一些，我们就自己先打先锋了。”
2: 5月15号，马占山自己兼任前敌总司令，负责左路，与副总司令吴松林、前敌总指挥石兰斌率领部队先行向哈尔滨方向挺进。关东军对马占山的意图分析了几次都没有结果，于是继续执行平定黑龙江东南牡丹江地区李渡军队和对吉林延吉地区叶赫英才的军事行动。从上海调来的第14师团和从日本本土增援的第10师团来执行这项任务。日军第28旅团只留下3个步兵大队部署在哈尔滨以东、以南、以西3个方向，分布在韩家洼子、厢房、大房身、双榆树、朝阳屯、王岗设防。而在哈尔滨对岸的松浦镇和呼兰城，以及船口屯和庙台子等几个村屯，则由第50联队担任警戒。5月16号，进攻开始了。前敌总指挥石兰斌对呼兰的敌军发起了猛攻，骑兵第55团奋勇冲杀，表现得相当英勇无畏。由于马占山的黑龙江救国军出敌不意，将日军打了大败，日军措手不及，节节败退， 义勇军顺利地攻占了呼兰。

0: 5月17号，副总司令吴松林带领他的黑龙江骑兵第一旅，用近2000人的兵力包围了哈尔滨江北重镇松浦，开始了先行进攻哈尔滨的战斗。5月20号，马占山的队伍顺利地占领了松花江北岸的松浦镇，与哈尔滨的日军守备第28旅团隔江对峙。这样，左路抗日部队一切顺利地展开。日军发现义勇军逐渐从东面、北面、西面向哈尔滨靠近，在马占山占领松浦镇之后，沈阳的关东军司令部接二连三地收到驻守哈尔滨日军发来的电报。日军指挥机关反应迅速，司令官本庄繁马上召集军部会议。经研究，大家都认为问题非常严重。
1: 八哥，马占山的敢于攻打哈尔滨，他一定得动用10000人，这样在军事方面反叛军队就占有优势，中国军队抵抗日本军队的行动会使刚刚到达沈阳的国联调查团得出不利于我们日本政府的结论。
0: 5月21号，在开了2天的军事会议之后，本庄繁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做出了决定，
1: 立即停止第10师团和第14师团在宜兰和牡丹江的军事行动，迅速返回哈尔滨。
0: 同时，他命令由哈尔滨特务机关立即用金钱和官位收买和瓦解在哈尔滨外围的马占山旧部，以挽救呼伦败退下来的2个大队的日军。他们盯住了横亘在呼兰到哈尔滨路上负责护路的黑龙江骑兵第2旅。
1: 这个旅长陈志远是一个关键，只要拿下他，足以打乱马占山的进攻计划。
0: 本庄繁亲自飞到哈尔滨，部署保卫哈尔滨和反击叛军的行动。5月23日，马占山部队的大炮直射哈尔滨傅家店日军大营。马总指挥为了发起向哈尔滨的总攻，特意等了2天。可是除了东北边防军第4边防旅旅长陈东山、救国军司令龚长海的队伍到达外，各路义勇军始终不见进入预定地点。这和他计划中的兵力部署可是差了好几万人。
2: 这时的老马有些着急了，他在指挥部的房子里来回踱步。
1: 这些王八羔子，说硬话下软蛋，老子不用你们这些臭鸡蛋，也要拿下哈尔滨。
2: 副司令吴松林劝他不要着急，应该派人去了解一下情况。马占山把2只手给摊开，
1: 我们这回打的就是出其不意，是要奇袭。你等敌人都做好防御，还打个屁呀！
2: 不过，老马还是让塔斯哈派出了30多个士兵，直奔各个首领的地域。可是最先传回来的意外情况，完全打乱了马占山的安排。塔斯哈手下一个连长气喘吁吁地向马主席报告，情况的变化使他都不能把语句连贯起来。
3: 报告，那个说南营的骑兵旅长曾思远被日军收买了，说是去当省长。
2: 原来，那个程志远放过了从呼兰退下来的2个大队日军，率部阻击陆续到达的抗日义勇军，阻挡了坐着火车顺着海伦至呼伦铁路南下各支抗日部队的前进。那些义勇军本来就磨磨蹭蹭，现在又被打得晕头转向，几万人停止了前进，用了2天的时间与程志远交涉，才弄清了事情的缘由。可是就这2天的时间，扭转了整个战局的走向。为了部署和指挥作战，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飞抵了哈尔滨。马占山被程志远当头一棒弄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司令部里一时间静悄悄的。马主席一声不吭地坐了几分钟，他招呼塔斯哈

0: 他说道：“
1: 走，出去，喘喘气儿。”
0: 到了房子外面，可以看到滚滚的松花江就在眼前。马主席呆呆地望着对面，他念叨着：“
1: 哎，那个就是哈尔滨呐！不行，我绝不后退。”
0: 塔斯哈把马占山的高倍望远镜递了过来，在马占山的望远镜里，忽然出现了日本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的面孔。
1: 本庄繁，
0: 老马惊叫了一声，他的出现对马占山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危险。在本庄繁的身边是第28旅团长平贺真藏和一群军官。看到他们那比比划划的样子，是在报告日军在呼兰失利和马占山占领了对岸松浦的情况。马占山一下子泄了气，他沉思了一会儿，对副司令吴松林说道：“
1: 形势不好啊，关东军已经有了准备，进行了军事动员，我们的哈尔滨大战，嘿，泡汤了。”
0: 24日，正在向牡丹江急行军的第14师团长松木直亮接到通知，立即返回哈尔滨。松木将军意识到哈尔滨出了问题。这时，在哈尔滨关东军司令部里的本庄繁正在制定作战计划，决定等到两个师团军队返回后，要立刻马不停蹄地对马占山的部队进行大反攻。经过反复推敲，计划措施确定下来，他听着参谋念着拟定的作战计划，本庄繁司令一面斟酌一面指示：“
1: 14师团作为主战单位，把发动对绥化进攻列部队改为第28旅团，其部队转入首府呼兰、海伦沿线地区作战，扫荡抗日部队。要强调迅速恢复沪海铁路的交通重要性，特别是修复呼兰河上那座铁桥。”
0: 副官送来了一份战报，他看了一眼就放在桌子上，接着对参谋说：“
1: 第10师团抽出一个旅团，配合进攻湖南地区，其余部队接替14师团在哈尔滨警戒位置。”
0: 本庄繁还决定了：“
1: 我们要抽调关东军飞行队，协同两个师团作战，特别是第14师团。另外，派一支有力部队至中东铁路的安塔地区，预备防止叛军专制齐齐哈尔至克山铁路沿线。”
2: 24号当晚，第14师团回到哈尔滨，松木直亮师团长立刻下达连续作战的命令。他麾下的27旅团在25号凌晨从哈尔滨出发，由火车运输至松花江以北铁路对青山一带，开始针对李海清抗日军队背后的包抄。第28旅团火速赶往绥化方向，追击当地抗日义勇军，然后与27旅团合围马占山所部，其余各部队则在25号凌晨乘火车向松浦镇前进。日军在头两天被马占山的抗日军队打得仓皇逃窜，这时终于定下神来，经过周密的安排，开始向进攻哈尔滨的抗日军队发动了强大的反攻。而马占山的主力部队由于西路和负责增援的几万人大部分以观望和迟缓行动为手段，以保存实力为目的，所以被叛变的程志远指挥2旅阻挡在了呼兰以北。由于他们的失误，又耽误了2天的宝贵时间，于是这次计划周密的进攻就变成了无序的大溃退。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39集。马占山还在想着攻打哈尔滨的计划开始，日军在头两天被马占山的抗日军队打得仓皇逃窜。 这时终于定下神来，经过周密的安排，开始向进攻哈尔滨的抗日军队发动了强大的反攻。加上二旅程志远的叛变，又耽误了两天的宝贵时间，于是这次计划周密的进攻就变成了无序的大溃退。当天夜里，马占山安排部队避开了程志远的堵截，依次返回呼兰。很多军官都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他们议论着，
3: 不是说开始总攻了吗？
4: 就是啊，听说铁路那边还有几万人呢。
2: 塔斯哈一边押送着机密文件和马占山的办公器具，一边向那些迷惑不解的军官们解释着，
1: 我们的后援被挡在良田的芦城以外，他们已经各自返回，日军的主力已经回到了哈尔滨，形势对我们不利啊，总不能不考虑实际情况，所以咱们马司令安排撤出。
2: 本庄繁这次是下定了决心，他在军事会议上反复强调消灭马占山的重要性，
1: 要想满洲平定，必须除掉叛匪马占山。你们要记住，马占山是一个狡猾狡猾的敌人，对付他就要有极大的耐心。
0: 日军动作迅速，义勇军还没有在呼伦站住脚，他们就跟了上来。26日一早，塔斯哈指挥警卫团的弟兄们把昨天晚上刚刚布置好的司令部又一股脑地收拾起来。他对警卫们说，
1: 哎，霍尔顿，大家快一点，我们马上要撤出呼伦，到上级和青城一带。
0: 马队出城不到半个小时，后卫跑来向马主席报告，
4: 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呼兰。
0: 马司令冷笑一声，
1: 跟得到挺紧，我们的人呢？
0: 士兵报告说，
4: 报告，都出城了。
0: 马主席和韩参谋长边走边商量着，
1: 按照原计划将军队放在大青山，依托大兴安岭的余脉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现在看来是不行啊。
0: 参谋长说，
2: 没想到日军的行动不像过去呀，他们不依不饶地咬住我们不放，看来啊，是非要找机会和咱们决一死战不可。
0: 骑兵部队在山里左拐右转，终于甩开了尾随的日军，回到满语称之为水塔之城的海伦。马主席在海伦立即召开了营以上军事会议，军官们有些疲惫，但是一脸严肃地坐着。马主席首先解释了撤退的原因，然后对军官们部署了当前战略。
1: 为了甩开敌人，减少目标，今后我们不会大部队集中行动，直属部队分成几个部分独自行动，各部将电台保护好，以便随时联系，今后在强敌进攻面前采取能守即守，不能守即走，在运动中出其不意，击其不备的与敌人作战的方式。
2: 为了转移日军的视线，马占山决定由副司令吴松林率领他的部队攻打安达，并派人联系第三军李海清的部队。没想到日军根据情报锁定马占山在海伦，他们火速向海伦方向推进，企图用大量的军队将海伦线围住，消灭抗日军队，活捉马占山。义勇军原计划把军队分成三个部分，提前将两个旅转移至城外的山上，由马占山带着一个旅守城吸引敌人。但意外的是，日军的飞机不停地在天上侦察，使得在外围的部队害怕暴露而无法靠近海伦城。
0: 在城门上，马占山有点激动地对韩参谋长和警卫团长塔斯哈说，
1: 小鬼子是要和我决一死战，好，我今天就应战和他们拼了。
0: 韩参谋长笑了：“
2: 马主席啊，咱们的命可比日本人值钱呐，哪能随便就拼了呢？”
0: 马占山想执行先前制定的计划，他要通过里外夹攻消灭日军。副司令吴松林从安达派出了大量的侦察兵，他们还抓了一个日军的上尉军官，获得了情报。
1: 我们关东军陆续派出了大量的援军，数量多达20,000人。
0: 于是他们把情报传递给海伦司令部，马占山惊讶的半天没有闭嘴。
4: 啊，楚楚，一个师团还多呀，后面还有大量的坦克和大炮。
0: 马占山知道，在这样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和日军硬拼无疑是用鸡蛋碰石头。他想，
1: 看来这小鬼子是下定决心要消灭我马占山的部队，可我的士兵都是珍贵的，不能这样死在日本人的手里。
0: 马占山利用夜里带着守城部队和指挥部人员悄悄地撤出。6月3日，空城海伦被日军占领。马主席算计着，
1: 我从松花江撤出来，到了海伦，日军一定估计我一直向北堆去，到了克山再回黑山，我给他来个反其道而行之，南下与李海清会合。
0: 马占山连夜告别其他几位旅长，率领一旅部队和警卫团向绥岭南下，然后向西隐蔽前进。就在走到明水附近，他们被北上清剿的张海鹏伪满洲国军队发现了。马主席下令，
1: 一旅留下阻击，警卫团随我来。
0: 塔斯哈的警卫团保卫着马占山，向西南方向转移。没想到这是日军使的调虎离山计，他们用战斗力不强的伪满洲国军队做引诱，把一旅调开。日军在前方两个方向都设了埋伏。马主席倒是有经验，他想，
1: 张海鹏那些兵过去见到我的队伍扭头撒腿就跑，今天这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不对，
0: 他扭头看了看塔斯哈和身后的警卫团，
1: 他们是在引开狼群，想刺我这只独狼啊。
0: 看到前面就到了双星镇，这是一个三岔路口，背面是北面从明水过来的大路，左手东南方向是到青冈和哈尔滨的大路，平整好走。右手西南方向是奔安达方向的小路，都是山坡丛林，骑兵马队很难行走。马占山前后左右的看了看，对塔斯哈说，
1: 我估计日本人在这两条路上都设下了埋伏，我不会上他们当的。
0: 马主席向右一指，
1: 马上与一旅联系，告诉他们向西奔林店，走小路进林寨，我们先去通达。
2: 过了通达，到了龙山，队伍在离林店不远的密林扎下营了。山坡下沼泽成片，塔斯哈知道这里的道路不熟，绝对不能冒失。刚刚到达密林，警卫团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军官们大部分都是猎人出身，他们确定了安全范围，划定了营地的位置，
1: 绝对不允许到周围的平地扎营，那里太危险了。
2: 可是随后而到的一旅一个负责营区的营长，他没有听从塔斯哈的劝阻，非要自行安排。他还争辩说，为什么不能到那边的平地驻扎？你看这山坡上面多拥挤啊，马匹都没有地方走动。他用手指着林子外面的一大片长着一丛丛草有些小水坑的平地说，我们旅部要搭建一个大一些的棚子，只有那些地方才合适。几十个骑兵在这位营长的带领下，不听塔斯哈关于安全的劝阻， 自行寻找宿营地。这些年轻人没有经验，他们看到平地就催马行走，可是纷纷掉进泥潭的中央。他们没想到坐骑陷在了泥里无法自拔，那马匹越是急着挣扎下沉得越快，因为距离远，周围又都是沼泽，人们都没法去救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几十个士兵慢慢地沉了下去，最后连马带人消失在了沼泽里。
3: 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4: 救救啊，救命啊！
2: 一连几天，塔斯哈的脑子里出现的都是那些战士挣扎的样子。塔斯哈给警卫团下达了死命令，
4: 不得擅自行动，违者枪毙。
2: 部队在林子里搭了窝棚，给马主席搭建了一个五丈见方的指挥部，士兵们每个窝棚睡五个人，外面用几匹马围着，马儿头尾相并，马头不停地上下摆动着，相互用长长的尾巴甩来甩去，驱赶着身上的蚊蝇。白天如果站在山坡上看过去，那密密麻麻的窝棚简直就像黑龙江边赫哲人的聚集地。
0: 一天夜里，塔斯哈团长奉命到距离秘密驻地五里外的一个屯子，一个穿便衣的人送来了一摞文件。塔斯哈迅速返回到司令部，把那厚厚一摞日军的情况通报、作战命令、训令、战斗总结、日军实力统计情报文件交给了马主席。马占山正在用毛巾擦拭身上，他示意塔斯哈：“
4: 老哥哥，你懂日文，念给我听吧。”
0: 塔斯哈开始读情报，最重要的是日军为了歼灭马占山的军队，第十四师团实行了所谓的铁壁合围计划。
1: 他们布置了三条隔离带，骑兵一旅团在柯山和白泉以及明水构成了第一道隔离带，28旅团沿通坑河的三道镇新通镇、王才头构成中间地带第二道隔离带，其余部队沿通北、海龙、绥岭至绥化的铁路构成东部第三道隔离带，另外用一个旅团方置于最北部的白泉，随时准备突击发现的敌情，从而增强了战场的机动能力。这些部署都是关东军的最新战术。
0: 情报中说道，为了使马占山无法在这一包围区域内活动，另外为了对付义勇军的骑兵，
1: 第十师团和第十四师团一方面把自己的骑兵部队全部安排到围剿战役中，关东军还从锦州和日本国内调来两个骑兵连队，以加强军队的机动性。
0: 听完这些情报，马主席笑了，他对塔斯哈说：“
4: 老哥哥，看来小鬼子为了抓我还真下了本钱呢。”
0: 可是随后几个月，马占山的部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6月中旬，在拜泉附近，马占山的部队遭遇了敌人的埋伏。据情报说，拜泉附近的日军机动部队调去与李海清的义勇军部队作战，守城的只有日军的一个大队。老马又激动了：“
4: 好啊，我们距离拜泉……是的，冲一下给养。”
0: 一旅长听说要打仗，跑来请战：“
5: 交给我吧。每天被鬼子追得到处跑，我们也该出出气了。”
0: 马主席愉快地说：“
4: 好，一定把他们给我消灭，我们也舒舒服服的在白泉洗个热水澡。”
0: 一旅紧急集合，骑兵们出发了。塔斯哈请示马占山：“
1: 我们是不是也要跟进，做一个预备队？”
0: 马占山一摆手：“
4: 一个大队的日军还不够一缕山崖缝呢，不着急， 2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行动。

0: 小时候，枪炮声响了起来，不过声音越来越大。塔斯哈听着不对劲儿，
1: 总司令，你听，这好像是山炮的声音。

0: 上来了没有？
1: 哎，上来了。二营还在照顾军部的人呢。
2: 马占山有些生气。
0: 妈的，每次都这些瞎掺母烂干事，为了收拾那些破烂拉后腿啊。
2: 塔斯哈把话给他岔开了。
3: 哎，得了，司令，那些东西一件不能丢，用的时候那可都是宝贝呀。
2: 他们正在跑着，迎面过来几个一旅的传令兵，他们跳下马来，喘着气报告。
4: 报告总司令，我们被日军包围了，旅长让我通知您撤退。
2: 马占山一听就火了。
0: 妈了个巴子的，你们的旅长是不是掉粪坑里了，傻脑子，把你们扔给小鬼子让我跑，真是个猪。
2: 他把马两腿一夹，马缰绳一勒，
0: 快走。
2: 队伍又迅速地向前进。马占山用鞭子点着一旅的传令兵，边跑边说，
0: 快过来一个人说说情况。
2: 原来一旅的骑兵在拜泉被日军包围了。传令兵说道，
0: 一团马骑得快，我们还在后面呢，他们就进了拜泉南门了，日军在城里早有埋伏了，把岗哨也撤了，城门大开，我们还没到城边呢，旅长就发现不对头，发现日本人太多了，老多了，都在房顶上和高处架着机枪呢。旅长一看不好，就想退出去，可是啊，城外日本人安排了一个炮阵地，堵住了我们的回路。现在呀，他们只能努力把南门占领，然后拼着命突围，说啥也不能让日本人给合围了，得把一团也撤出去。
2: 马占山问，
0: 那山炮是从哪嘎打出来的？
2: 那个士兵回答，
0: 在城外一座小山上。
2: 马司令说道，
0: 好，你领我们到那嘎。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

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我们首先呢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内容。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输液比吃药好的更快吗？到底是真是假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孩子发烧咳嗽，赶紧去输液，作用直接，比吃药好的快。输液呢，既能够治病，还能预防，一举两得。其实呢，这些说法呢，我们经常都能听到，很多人呢，就把输液当成了治病的万能符，甚至主动要求输液。殊不知呢，这个输液呢，不是加速药，更不是万能药，盲目的输液呢，可能会带来健康的风险。输液呢，是将这个药物直接通过静脉输入到血液，那么只可以让这个药物快速到达全身。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输液就一定好得快，而是混淆了起效快和痊愈快。比如说普通感冒啊，大多呢是由这个病毒感染引起的，本身呢就没有特效药，所以无论是口服药还是输液啊，都只能缓解症状，无法缩短病程。盲目输液呢，还可能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包括过敏反应、热源反应、局部刺激、溶血反应等不良反应。另外呢，输入的药液呢，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肝肾的负担，严重者呢，可能会造成肝肾功能的损伤。那很多常见疾病呢，并不需要输液，比如说普通感冒、急性支气管炎，还有就是轻微的腹泻等等，可以优先选择口服药来对症进行调理。但是呢，在特定的一些情况之下呢，输液还是必要的。首先第一呢，就是患者严重感染，口服药物控制效果不佳，需要通过输液来快速的控制病情。第二呢，就是患者呕吐恶心，无法口服药物，或者严重脱水，血压偏低，需要通过输液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第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疾病啊，例如严重的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有糖尿病，并出现了酮症等等，那需要通过输液快速给药缓解症状。那么患者是否需要采取输液治疗呢？需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啊，所以一定要遵循医嘱，请专业的医师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4: 好的，妈妈。
5: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碎片化运动很管用吗？那避开一些误区，我们才能够动得更健康。研究表明呢，碎片化的运动这种见缝插针式的运动方式呢，打破了对于打破久坐以及提升代谢水平、改善心血管健康呢，大有裨益。那么，然而呢，很多人由于认知的偏差，让碎片化的运动这种高效的模式呢，变成了无效努力。所以呢，有一些常见的误区，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哈，一定要注意避开。那么首先呢，就是有人认为误区之一就是碎片化运动必须要高强度。有人认为碎片化运动呢，既然时间短，那就得加码啊，否则呢运动就无效。于是呢，很多人就拼命的做什么波比跳、冲刺跑，结果呢累的是气喘吁吁、心率飙升，不仅难以坚持，还极易发生肌肉拉伤或者心血管意外。碎片化运动的精髓呢，在于可持续，而非是一次性爆发。所以有哪些正确的做法呢？就是运动强度呢，应该因人而异，因时而定。早晨呢，刚起床可以选择拉伸、瑜伽等低强度的运动。午休后呢，感觉到困倦，可以进行5到1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比如说开合跳、爬楼梯，让心率呢微微加快。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呢，一组这个肩颈放松或者是靠墙静蹲更为适宜，核心就是让身体动起来，而且感觉到舒适。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碎片化运动无需考虑规律性和连贯性，反正时间随机啊，想到了就做，想不到就算了。这种心态呢，让碎片化运动变成了3天打鱼2天晒网式的运动，运动效果的积累依赖于规律刺激。如果一周内呢只在某天心血来潮的时候运动几下，那么身体呢无法形成正向的适应，也就难以养成习惯了。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像设置闹钟一样，为碎片化运动呢设定时间啊，例如呢规定自己每做45分钟呢就起身活动三分钟，午餐后呢可以散步10分钟，睡前做5分钟的拉伸，将运动呢嵌入到日常的流程，形成稳定的生物节律。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碎片化运动能够完全替代传统意义上的运动，这也是一个误区啊。碎片化运动呢是这个传统运动的有效补充，而非替代品。碎片化运动能够有效解决久坐不动的问题，但是对于提升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还有增强这个肌耐力、改善体态等这样深层次的需求呢，每周2到3次，每次30到60分钟的系统性训练，比如说跑步、游泳、器械训练，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呢，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将碎片化运动呢作为日常活动的基石，保持身体的活力在此基础上规划专门的系统训练的时间，全面提升身体的素质。第四个误区呢，就是碎片化运动很轻松，无需热身和放松，不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吗？热什么身呢？其实这是高危的认知啊！即使呢只是短暂的跳跃和拉伸，肌肉和关节如果没有经过预热，突然进入到工作状态，也存在扭伤拉伤的风险。而运动后的恢复放松是有助于平复心率、减少乳酸堆积的，所以正确的做法就是遵循微热身，然后再进行运动，再进行微放松这样的规律。比如说呢，计划做3分钟的高抬腿，先用30秒原地踏步，活动手腕和脚踝，结束之后呢，再用30秒慢走抖腿。时间虽短，但是呢，不可或缺。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碎片化运动门槛低，没有风险。虽然呢，碎片化运动相对温和，并非是零风险。比如说呢，患有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不宜进行突然的高强度间歇运动。骨质疏松患者呢，应该避免跳跃类的一些动作。孕晚期的女性应该避免压迫腹部的动作。那正确的做法就是运动之前我们要进行自我健康评估，慢性病患者呢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计划，初学者呢应该从低强度低冲击的运动开始，循序渐进，出现疼痛立即停止。
1: 全家自驾游是增进感情的好方式，但出行安全必须时刻牢记。 出发前请仔细检查车辆状况，确保轮胎、刹车和油液正常。在行驶过程中，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必须全程系好安全带。对于年龄较小的儿童，请务必规范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切勿抱有侥幸心理，让他们坐在副驾驶。行车途中，请提醒孩子们不要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也不要在车厢内打闹。特别要强调的是，无论时间多短，都绝对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封闭的车内，这极易引发窒息等致命危险。到达景区或人流密集的场所时，家长要时刻牵好孩子的手，防止走失，文明出行，平安回家。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提示，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我们来了解一下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那么什么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呢？其实呢，就是口腔颌面部最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发病机制呢尚未完全明了。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的原因其实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单侧咀嚼、长期脱下巴、长期嚼口香糖、喜欢吃硬食物、牙齿和关节本身发育不良、外伤撞击等等，经常低头玩手机、长期伏案工作等，导致头前倾的姿势、经常趴着睡觉等不良的习惯呢，也会引起颞下颌关节紊乱病。另外，熬夜、精神压力大、焦虑、抑郁等社会心理因素呢，也会增加罹患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32岁的葛先生起初以为是前一晚掏耳朵时太过用力，挂了家门口医院耳鼻咽喉科的号，做了相关检查，并未发现异常，便回家睡了一觉。醒来后发现症状并未缓解，反而加重了，于是再次来到医院。医生建议他前往口腔科做进一步的检查，明确病因。葛先生最终被确诊为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
2: 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3: 可能颞下颌关节这个词呢比较专业，有些人呢就不知道是

0: 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挂钩，它就在我们两个耳朵前面。如果我们张口闭口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摸到这个关节的运动，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颞下颌关节。它这个位置呢比较特殊，因为离耳朵很近，所以有的人呢他会以为是耳朵有了问题，会到耳鼻喉科先去看，也有的人呢他会引发头痛，又会到神经内科去看，所以这个呢关节的问题呢可能就会被忽视。实际上呢这个关节对我们生活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平时咀嚼、吃东西、说话都是需要用到这个关节的。这个颞下颌关节呢其实在我们全身关节当中呢还是很特殊的，因为这个呢是我们全身关节中唯一一个双侧要一起动的关节，其他关节都可以单独自己运动，所以这两个关节呢有问题的话它可能会互相影响。
1: 陈医生了解了什么是颞下颌关节，再请您跟我们说说究竟什么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会有哪些很明显的症状吗？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又有哪些严重的后果呢？
0: 其实颞下颌关节紊乱症呢它是一个很笼统的一个全称，通常意义上说是指除了肿瘤还有外伤以外的关节结构和肌肉功能异常的一系列的疾病的一个统称。那如果我们给它归归类呢，可能主要还是三大类。第一类呢，当然就是结构异常导致了这个关节的出现症状。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肌肉、咀嚼肌功能的异常，我们也会出现疼痛啊、痉挛啊、张口受限啊这种症状。第三个呢，当然是一些炎症性的疾病，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关节腔里面会积液。还有的也会关节炎，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也会发生在我们颞下颌关节这里。那它现在的主要表现呢可能也有，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张口的时候会轻轻的咔嚓响一声然后才能张大，但是呢因为只是响声，所以很多人呢就会忽略。第二个症状呢它就有可能张口的时候张到最大的时候呢这个下巴会往一边偏啊，这也是一个关节的症状。偏向哪一侧呢？有可能哪一侧的关节就有问题，但是这个也不是很重要的，会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症状。那第三个症状呢，就是张口受限。一般我们正常人呢，是以这个上下切牙门牙之间3.5厘米为界，如果小于3.5厘米呢，可能就可以称为这个张口受限了。那么第四个症状呢，是患者可能体会最深的，就是疼痛。特别是吃这个硬的东西，或者是要大张口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呢会更加明显。严重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因为不能吃东西啊，不能讲话，或者是你要去做口腔的检查，会因为嘴巴张不开就做不了这些治疗。当然最严重的，如果关节进一步发展会骨关节病，那会疼痛的更加剧烈，让这个生活就是很困扰，最后不得不换人工关节等等。
1: 陈医生，您看咱们案例中的这位葛先生啊，他自己就觉得好像就是吹了一夜的风扇，早上起来这嘴巴就张不开了。所以想问问您，这寒冷的刺激与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究竟有关系吗？都有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这种疾病的发生呢？
0: 寒冷呢，可能是引发这个疼痛的一个因素，但不是颞下颌关节紊乱症的主要这个原因。如果归归类的话呢，可能主要还是三种。一种呢，是因为我们先天的因素，因为我们人类的进化，这个骨骼和肌肉都越来越薄弱了，所以就对这个关节的稳固性产生了就是先天的一个影响。那么后天呢，主要还是来自于一些创伤，这些创伤呢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创伤，比如说小的时候摔了一跤，下巴着地或者碰到硬物，那它的对冲的力量呢可能就会到达。

0: 这个关节。还有一些呢，就是慢性的，可能反复的一个创伤，比如说有的人有这个磨牙症，紧咬牙，还有呢，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因为颌骨发育不足，所以他的牙裂拥挤，牙齿咬合不好，这些微小的创伤呢，也会导致这个关节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可能其他系统来源的疾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叫腺样体肥大，这个小朋友呢，他就是平时晚上要张口呼吸，也会导致这个颞下颌关节的病。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患者所说的吹了冷风，那么他可能最大的影响呢，还是导致了肌肉的一个痉挛。
1: 如果出现了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症的相关症状，咱们应该如何缓解呢？
0: 一般如果关节症状的一个急性的发生呢，那我们也不要着急。首先呢，可能还是要减少我们关节的这个负担，就比如说不要拼命大张口，还有就是吃软食。再有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热敷来缓解它的肌肉啊、疼痛啊、水肿啊这些症状。当然，如果不能解决这个临床症状的，或是它是反复出现的，那我们还是一定要就医，我们要仔细的检查，比如说拍这个核磁共振，我们要评估关节的结构到底有没有异常。那么平时我们只要注意饮食上，不要吃的过于这个硬，比如说坚果类的啊，在夏天我们这个甘蔗啊，啃甘蔗，因为很多人在夏天喜欢吃甘蔗。还有呢，我们年轻人喜欢咀嚼口香糖，牛肉干，就是这些需要我们关节很用力去咀嚼的食物呢，还要尽量避免。
2: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哈。一出汗呢，有的人啊就发现脖子、腋窝、肘窝开始出现一些痒痒的丘疹，手一挠呢就红一大片，这时候大家就会说这是热出痱子了。那这个说法我们从小听到大，从儿童到成年人仿佛都摆脱不掉痱子，究竟是怎么样一种皮肤病呢？其实在高温闷热的环境之下呢，大量汗液不易蒸发，会停留在体表浸润皮肤，使其肿胀，就会导致汗管变窄或者是阻塞。除此之外呢，皮肤细胞和其他碎屑也可阻塞汗管，那么汗液呢滞留在汗管内，压力增高时呢，汗管可出现破裂，汗液渗入周围的组织而发病。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痱子。
4: 痱子呀，其实它是一种排汗障碍性疾病。当环境中的气温升高或者是湿度增高的时候，汗液不容易蒸发，使得皮肤的角质层含水量增加，它就会出现浸渍的表现。那这种浸渍呢，汗腺导管啊，它就会闭塞，排不出汗液。那排不出的汗液，它会导致这种汗腺导管的破裂，在皮肤中呢，就会外溢到正常的组织，刺激周围的组织，产生痱子。其实我们知道，儿童他很多的器官都是处于生长发育阶段，那我们皮肤也不例外。皮肤的这个附属器，它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处于成熟的阶段，那皮肤的屏障和排汗的这些器官和功能，它也不健全。如果在炎热的夏天呀，孩子排汗突然增多的时候，汗管可能会阻塞，排汗不畅，就会出现我们出现的提到的这个痱子，尤其是小婴儿或者是体弱的这种小孩子更容易出现。
5: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都反映，一到了夏天，孩子身上就起一些红色的小丘疹，不太能够辨别究竟是痱子还是湿疹呢？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4: 其实啊，我们先来讲一下痱子的特点。 它是容易出现在褶皱部位，也就是我们老百姓提到的肉和肉粘在一起容易积汗的部位，比如说腋下、脖子、腹股沟这些部位。另外的痱子呢，在临床中根据它阻塞的位置不同，它的临床表现也不同。那如果发生在我们最外层的角质层，可以表现成这种小而清亮的薄壁的这种水泡，我们称为白痱。那如果发生在表皮的中部，表现成针头大小的这种小丘疹啊，或者是顶端呢会有一个小水泡，那周围呢可能有红晕，那就是我们说的红痱。那如果这种水泡混浊啊，或者是孩子继发了感染，那就是我们说的脓痱了。那再深一些呢，阻塞的位置如果在表真皮的交界的部位，就是我们提到的深痱，可以表现为与汗孔一致的这种肤色的丘疹，出汗的时候呢也会明显的增大，这就是痱子的一些临床特点。那其实我们临床中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常见的儿童的皮肤病，就是湿疹。那湿疹呢，它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病，在我们儿童很多见，也是我们临床儿童皮肤科常常接诊的一个疾病。临床表现其实不像痱子一样那么疹型单一，它可以出现多型性的损害，比如说它可以出现丘疹、丘疱疹，那急性期的时候，湿疹的孩子还可以出现渗出、结痂，慢性反复的时候呢，孩子可以出现皮肤的粗糙或者有苔藓样变，但是一般都是对称分布的。另外，其实与痱子不一样，湿疹常常伴有剧烈的瘙痒，而痱子呢，一般自觉症状比较轻。
5: 张医生，您看，很多家长朋友啊，一旦孩子长了痱子，就会说使用点爽身粉吧，过两天就好了。那有没有哪些情况不是很建议使用爽身粉呢？使用爽身粉时，也是否需要区分情况呢？
4: 其实来说，爽身粉，它是一种止汗剂，对我们小婴儿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把这个爽身粉扬尘啊，这样的话，孩子可能会进入误吸，然后吸入到他的呼吸道对他幼嫩的呼吸道可能会产生影响。另外呢，痱子粉用于孩子积汗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皮肤的褶皱部位刚才提到的腹股沟、腋下或者是颈部这些部位遇到汗液之后呢，它很容易结块。那这种结块之后呢，一方面增加了皮肤的摩擦力，那孩子的这种柔嫩的皮肤可以造成二次损伤。另外一方面，凝结的这种痱子粉它更容易堵塞毛孔，阻碍正常的汗液的排出，可以进一步加重痱子的一些症状。一般还是建议小月龄的儿童尽量避免使用爽身粉的。
5: 那请您跟我们说说，如果出现了身上长痱子的情况，咱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4: 如果出现的时候呢宝宝家长也不用着急我们局部可以使用一些收敛的药物，比如说常用的炉甘石洗剂进行涂抹，来缓解孩子的症状。孩子呢平时可以修剪指甲，避免孩子因为搔抓呀或者是一些碰触引起的一些细菌感染。另外如果孩子出现痱子继发感染的时候，或者我们脓痱发生的时候，还是建议使用一些抗生素的软膏，比如说莫匹罗星软膏的使用。如果对症处理之后，孩子的皮疹还是仍然加重，那还是建议在专业的儿童皮肤科门诊就诊。
6: 从绿野出发，向城乡并进，变的是呼号，不变的是对受众的深情，拓展的是视野，新增的是对城乡脉动的感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做您生活的最美和声。
2: 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 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天气网内蒙古站的消息，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形势。那么从今天起的未来两天呢，我局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可达中到大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地区呢高温天气持续，大家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其中呢今天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局大部地区呢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需要注意防范。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形势，全区大部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的西南部、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东部偏北地区四到五级短时八级的西北风或者偏南风。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气温16到30度。西部地区呢闷热天气持续，乌兰察布市受到阵雨的影响，最低气温跌到13度。明天的全区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雷阵雨，拜耶纳尔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首府呼和浩特市呢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在29度，乌海市最高气温33度，满洲里市最低气温呢进一步下滑，凉意明显。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那未来两天呢我区大部地区降雨频繁上线，大家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随身携带雨具，谨防道路湿滑和能见度降低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西部地区的高温持续，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户外暴晒。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30度到16度。包头多云，32度到16度。渥海多云，34度到21度。吉宁阵雨，28度到15度。科尔沁小雨，32度到22度。松山多云，31度到20度。东胜多云转小雨，27度到15度。临河多云转小雨，33度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33度到15度。海拉尔小雨转多云，27度到13度。乌兰浩特多云，30度到19度。阿佐旗小雨，30度到20度。
2: 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变成家人一生的痛，别让一次鲁莽的探险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拒绝野景点，远离未开发区域，请前往正规景区游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美景留在心间。
6: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有一项研究表明呢，睡眠对于血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那么心血管病风险升高18%，心力衰竭风险增加25%。与血压昼夜均正常的人相比呢，血压昼夜节律紊乱的人，心血管病风险增加48%，而心衰风险增加145%。所以说，慢性心衰一旦形成，几乎是不可逆转的。那么统计显示呢，大部分的心衰啊，都和高血压有关系。所以呢，足以见到这个心衰的危害巨大，也足见高血压如果说不控制的话，危害也是巨大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最近呢，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呢，大家都非常关注，就是有关呢夜间血压增高这个问题。其实夜间血压增高呢，在咱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只不过呢，大家可能不太关注我们的夜间血压。那这项研究呢，揭示这个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当中有80%的患者呢是具有夜间高血压的，在夜间血压增高的这部分患者当中，同时还伴有了清晨血压增高的这种现象。其实这种现象呢，对我们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尤其夜间血压增高这个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还有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死亡事件等等，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在这项研究当中呢，夜间血压增高和我们死亡率之间是有非常重要的相关关系的。夜间血压增高呢，会引起全因死亡的增高和心脑血管疾病事件的显著增高。另外呢，清晨血压这一阶段的血压水平的增高，也和我们心脑血管事件之间是具有非常密切的相关关系的。比如说清晨血压升高10毫米汞柱，那么我们脑卒中发生率呢会增加44%。那么夜间血压增高的患者当中，又大约有80%的患者呢是同时伴有清晨这一阶段的晨风高血压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夜间血压增高，确实能够带来我们非常重要的心脑血管事件的不良这种影响。所以呢，我们应该关注我们夜间的血压。那目前呢，有关夜间血压的情况呢，主要是我们监测不够。比如说，我们平时能够白天测定自己的血压，但是夜间的血压呢，因为我们睡着觉了，以为自己的血压下降了，所以就是一个是不方便测，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这个高血压朋友们就应该呢使用动态血压计进行24小时的血压监测，这个呢就有助于我们发现我们夜间血压是否增高了，我们夜间血压的情况是否就是比白天还高，亦或是说呢和白天呢比较能够有所下降。但是达不达标呢，要对自己的血压的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样呢有助于我们减少心脑血管事件的这种风险的发生。
2: 程医生，刚才您讲到啊，很多时候夜间我们对于血压的控制可能不太方便，也算是其中控制率低的一大因素。然后您提到了一个可以带动态的监测仪器来监测自己夜间的血压，那我想请教您一下，针对于高血压患者，您推荐24小时的这种动态监测，多少频次来监测一次比较合理呢？

0: 般我们是在药物启动前要测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啊，那么我们在服药以后评价一下我们药物治疗的效果，一般服药以后1个月到2个月期间呢，要进行一次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看看我们血压是否能够在24小时范围内都达标。那第三方面呢，有可能我们会在季节的情况下，比如说冬天，亦或是夏天，或者是这个冬春，或者是夏秋交际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那么我们为了全面了解我们血压的状况呢，那在这几个时间点可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把药物调整了，换用了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或者不同的降压药物，那这时候呢，我们在服用新的降压药物之后呢，大概1个月到2个月之间，也应该做一下24小时动态血压的监测，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状况。
1: 陈医生呢，再请您跟我们说说，血压控制的不好，有一定的波动，都会给我们全身带来哪些症状呢？
0: 好的，其实呢，就是，首先我们高血压病患者，如果说是，血压水平的波动或者血压水平的增高，其实大部分患者呢，他是不太有很多明显的症状的。那也就是说他的症状不太典型，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话，可能有一些表现。比如说我们感到身体的疲乏无力、头晕、颈项部的这种紧发紧的感觉，或者是呢头疼头胀，还有呢我们精力不集中，或者会感觉到呢我们睡一晚上之后呢，感觉这种疲劳没有被完全的消除掉，反倒觉得自己身上是比较困乏的。那这些呢都提示我们可能在夜间出现了血压的增高。那么如果呢我们不进行过多的关注的话，可能我们就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啊，那么也就会被我们忽视掉，容易产生这种潜在的风险。
1: 程医生呢，最后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如何预防夜间和清晨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呢？
0: 我们在这个平时高血压的管理当中，首先应该关注到我们生活方式是对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影响，也就是首先我们要控制我们盐，盐的摄入量呢 WHO 要求我们要在5克以下，那这个呢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夜间高血压水平的出现。其次呢，我们要戒烟限酒，适度增加运动，控制自己的体重，也是能够很好的改善夜间血压水平的。那再者呢，就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情况，由于动脉粥样硬化呢，它不是一天半天形成的，它可能在我们高血压病进展过程当中是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那这就需要我们在高血压病一旦出现的时候要尽早的进行干预，把血压控制下来，这就有利于我们后期的这个血压水平的降低，尤其能够有利于我们夜间血压水平的降低。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2: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6: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2: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6: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当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5: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7: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8: 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啊。那么随着秋天的到来呢，气温逐渐的下降，气候呢逐渐的干燥，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呢也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个时候呢正是养护发型的重要的时刻，想要拥有一头亮丽健康的秋季发型，内调也是十分的关键。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一些富含维生素 A、B、C 和 E 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番茄、花椰菜、柠檬等，这些食物能够促进毛囊的供氧，增强头发的生长力，并且对头皮呢也有一定的滋养的作用。我们来了解一下。
9: 很多脱发问题啊，它的根源就在于头皮。我们的头皮呢好比土壤，我们的头发呢好比秧苗，我们的毛囊呢好比种子。大家都知道，好的种子、好的土壤才能长出好的秧苗、好的庄稼。那长头发的道理是一样的，当我们土壤出现问题，那种子再好，秧苗也长不好。那例如我们头皮脂溢性皮炎哈，就是因为呢环境会导致脂溢性皮炎诱发或加重。当然头皮脂溢性皮炎的发生与遗传还有皮肤屏障功能受损以及皮脂分泌旺盛这些因素有关。那在环境的影响下，皮肤屏障功能受损导致呢马拉色菌繁殖增多，那主要的表现就是头皮屑增多，那头皮炎症导致呢头皮瘙痒，瘙痒就会搔抓，进一步的破坏我们头皮的皮肤屏障功能，导致脱发问题的产生。那为什么这跟秋天有关系呢？大家想，立秋以后啊，天干物燥，我们头皮干燥，我们皮肤也干燥，我们的水分呢就会丢失增多，我们头皮的含水量降低，皮脂分泌减少，这样我们的皮肤屏障功能就会进一步的受损，导致对我前面讲到的马拉色菌以及一些代谢产物的防御能力下降，并且呢对这些微生物呢更加的敏感，这样本身易感人群脂溢性皮炎这些患者的症状呢就会加重，导致头皮屑增多，导致脱发程度加重。
1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脂溢性皮炎哈，除了我们说到的头皮屑增多呀、脱发量增多哈等等，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一些其他的表现，可以让大家意识到自己哎，可能头皮也有这样的问题了？
9: 那最常见的脂溢性皮炎的好发部位就我们的头面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来聊头皮的环境啊。那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主要表现呢，就是出现一些红斑、丘疹，伴有呢就是疙里疙瘩的，就摸起来头皮，还有呢就是头皮油腻，然后有异味。严重的有非常明显的瘙痒甚至是刺痛敏感这样的症状，再严重的还会有渗出，就是有一点分泌物啊，这是我们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一个症状。
10: 那对于这样的患者的话，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在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在家里有什么护养的方法吗？
9: 先到正规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找专业医生诊断是不是头皮脂溢性皮炎，表现为头皮红斑、丘疹、头皮屑增多的疾病，除了脂溢性皮炎还有头皮银屑病、头癣等等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先找专业医生来确诊。那么确诊之后，如果是脂溢性皮炎，我们建议呢轻的我们可以呢自行治疗。那我们最常用的治疗头皮脂溢性皮炎的方法呢，就是有外用一些含有抗真菌成分的洗剂。那前面我们也提到马拉色菌感染呢是头皮脂溢性皮炎的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外用这些香波洗剂含有抗马拉色菌成分的像酮康唑，就能安全的控制脂溢性皮炎的症状。那为什么选择香波洗剂而不用我们常用的治疗皮肤病，大家认为就用药膏是吧？因为我们头皮呢有毛发覆盖，如果我们用药膏的话，我们的头皮呢就会黏腻啊，不利于我们正常的头发的打理，很多朋友就不能坚持使用。那么如果症状非常严重，单用酮康唑的效果不佳，我们还可以用复方酮康唑洗剂。那如果单用洗剂症状改善不佳，那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呢，我们可以呢口服一些抗真菌的药物，像异曲康唑或特必奈芬，一定要遵医嘱才可使用。
10: 最后想请您给些生活方面的一些小建议。我们在油漆立秋之后哈，我们如何生活中更好的养护我们的头发？
9: 首先我们说洗啊，那洗头呢不宜过勤啊，也不能呢好久不洗，适度为好。经常也有脱发的患者问我们，到底洗几天头才合适？

0: 式。那洗头的次数啊，因人而异，根据我们的工作的性质、生活的环境，根据发质以及季节等等都不同。比方说我们像秋天天气干燥，你又是在室内工作啊，那我们来说干净的发质加上干燥的季节，我们觉得一周啊3到4次就可以了，不用天天洗。而油性的头发啊，像夏天老是出汗又运动，或者说在户外工作的人，那头发呢就很容易受到空气中那些污物的影响，以及强烈的紫外线呀、出汗呀、运动啊，这样我们建议呢每天洗一次。但是呢头皮再油的人，我们也不建议呢一天洗2次甚至以上。因为如果你过度的清洁头皮的油脂，我们的头皮呢受到缺油的信号，反过来会过度分泌油脂，反倒加重我们的头皮出油。也经常有患者朋友问我们啊，用什么样的洗发水，那具体呢要看你的想解决的什么样的头皮的问题。我们的所有的洗发水它的功能呢就是清洁的啊，不可能生发。那有一些头皮的问题，通过选用适当的洗发水，比方说头皮脂溢性皮炎，我们用了酮康素的洗发水缓解脂溢性皮炎了，可能因为脂溢性皮炎导致的脱发增多的情况得到了控制，但并不是说某种洗发水就一定能生发啊，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科学的对待。第二，如何护发？头皮啊容易出油，但我们的发梢呢容易干燥，特别是秋天，所以我们洗完头发以后，建议呢发梢、发干呢打一些护发素，或做一些发膜营养，这样会营养我们的发干。那不建议呢这些护发素和发膜呢用在头皮上，这样呢反倒让我们的头皮油腻啊。这个要，那建议大家呢一定呢头发让它自然干燥，再用宽齿的木梳仿静电的啊去梳理头发。勤梳头呢也有利于我们头皮的血液循环，有利于我们的毛发的生长啊。这第三、第四呢，我们尽量呢减少烫染吹，因为我们的头发的主要成分呢是角蛋白，这角蛋白受热以后容易变性，经常烫染吹，我们的发质呢就会受到影响啊。所以啊，我们尽量用我们的干发毛巾把它擦干啊，让它自然的晾干是最好的。那有一些呢，就早上洗完头要接着上班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吹，必要的时候。那吹的时候也要讲究，不要拿高温啊对着我们的头皮呢，对着我们的发梢啊发根去吹，保持一定的距离，尽量温度低一点啊，把它适度的吹干。第五，还有一点，秋天其实紫外线还是非常强烈的，头皮跟脸皮是一张啊。我们紫外线过度的晒，那我们的头皮衰老，我们的脸皮呢也会松弛，所以呢我们头皮的防晒特别的重要。除了我们的头皮要抗衰之外，那头发如果过度的晒，那我们的蛋白啊，我们的角蛋白受到紫外线侵蚀以后呢也会变性，会使头发呢出现干燥易断啊，容易脱发这种情况。除此之外还要注意啊，无论啊你有没有头发问题，那我们都要保持呢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1: 是
0: 包括规律的作息，合理的饮食，另外呢心情舒畅，这样我们整这个机体健康了，我们的皮肤、我们的头发才能更加的健康。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和收看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祝您健康。朋友们下午好。
1: 各位好，我是张蕊。
0: 那么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来下载奔腾融媒，点击可视广播就可以在线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
1: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环节。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乳腺和乳腺疾病。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武汉大学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童伟斌童医生。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开通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随时。问题都可以咨询童医生来做线上解答。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乳腺中心主任医师、武汉大学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童伟斌童主任。您好，
1: 童医生。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啊，是关注乳腺疾病哈。其实提到这个乳腺疾病，我相信我们这个网络前的朋友们，包括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对于这个乳腺疾病还是有一点点陌生的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个病例吧哈。你看李女士去体检了，发现有乳腺增生，医生说没事儿啊，你随时来这个关注这个情况哈，
1: 复查就可以了。
0: 是的。那下个月的时候啊，这个李女士又去检查了，结果就发现这个乳腺增生没有了啊，这是怎么回事？你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2: 好，谢谢主持人对我这个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关注，也想让各位女性朋友们要了解一下，到底我们临床实践当中做乳腺彩超，为什么有时候说我有乳腺结节，到隔了一段时间复查就会没有呢？其实这也是一个我们临床当中多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乳腺增生就是在月经前期的一周左右，那么这个时刻呢是你体内雌激素增高的时刻，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做彩超可能会发现一些增生的一些片状低回声结节。而这个时刻呢，当我们再过上一个月，就是当你月经过后的7天到10天再做的时候，可能这个结节就会消失，因为这个时刻你体内的雌激素下降，那么在乳腺的这个影像学上表现，这个结节片状的结节可能就会消失。所以在临床当中，这个女性朋友们发现了什么片状低回声结节，大家可以大可放心，我们可能下次再复查可能会出现没有的结果。好，谢谢主持人。
1: 那原来就是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检查它也是会随着我们的激素水平的变化，乳腺它会发生一些变化的，是吧？
2: 对对对的。
1: 那周围其实很多女性都曾经有过或者正在经历着乳腺疾病哈。对于女性来说，这乳腺疾病就这种乳腺疾病是很常见的吗？
2: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是说我们通过全球的一个数据，癌症数据、肿瘤数据显示，就是说乳腺癌它已经成了第一大癌，因为它的发病率是在226万例，而肺癌是220万例，所以它超过了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但是到在临床实践当中，或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它到底的发病情况，就是它的这个发病率高吗？其实在我们这个中国还是一个低复发风险的一个地区，它不是，因为在欧美国家它的发病率相对是高一点，只仅仅是因为我们人口的基数大，所以也显得我们发病的人口，就是从2020年数据显示是43.67万，就是我们全国。那么对于在生活当中，比如说经常我们会发现去做彩超，发现我有乳腺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到底它是否能变成乳腺癌呢？其实它离乳腺癌还是蛮远的。因为我们就是据统计，这个乳腺的一些良性结节，比如说纤维腺瘤或者腺病瘤，那么它将来变成乳腺癌的几率仅仅是1%到2%，也就是说有100个这样的患有乳腺纤维腺瘤的或者是腺病瘤的，他可能将来只有1到2个患者才能变成乳腺癌。所以我们在发现乳腺结节，大家并没必要那么紧张和害怕，而是去我们相应的一些专科医院 及专病这个专家去就诊一下就 OK 了。
1: 嗯，我们先不说那么恐怖的乳腺癌哈，不往说的那么深入，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常见的一些乳腺疾病吧。因为我看着您也带着一个模具是吧？
2: 嗯。
1: 这个模型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就是它的乳腺的整个的它这个构成，它为什么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在检查体检的时候都会有查出什么乳腺方面的一些问题？
2: 嗯。好的，那么既然这个主持人想了解一下我们乳腺的一个结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这个乳腺的腺体，大家如果合作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侧乳腺，那么当我们打开到底看它，我们的乳腺到底是由哪些结构组成的呢？
1: 嗯，
2: 其实它非常简单，第一我们有仅仅是有乳腺的导管，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黑色的一个管状的，这叫乳腺的管，叫导管。那么这个灰色的这一片叶子就像我们的树叶子一样，它叫乳腺的小叶。
0: 嗯，
2: 所以它是导管小叶，再加上旁边的一些淋巴组织，所以这叫这个乳腺的基质。所以我们是由导管小叶基质组成的这个乳腺的腺体，所以它的结构就仅仅是这么简单。但还有一些淋巴管的一个问题，还有淋巴液的一些问题。那么为什么乳腺最容易转移的地方是淋巴呢？
0: 淋巴，对，
2: 它主要是乳腺循环的周边有一些淋巴液及淋巴管，最后
0: 分布在其中哈。
2: 对，所以会引流到我们的腋窝的淋巴结，所以它极易发生淋巴转移。
0: 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整个这个乳腺的一个构造啊，可能很多的女性朋友啊，这个不太了解自己的这个乳腺的构造，那通过您的介绍之后，大家可能就已经了解了哈。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包括乳腺增生啊、乳腺结节啊，还包括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乳腺癌，其实我觉得乳腺疾病应该不止这几类吧。您能不能给大家稍微概括一下，就谈到这个乳腺疾病到底分为哪几类啊，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吧。
2: 对，
0: 嗯，
2: 那么对于乳腺疾病来讲呢，其实我们从两大块分来讲，就是一个是良性的疾病，
0: 良性的
2: 啊，对，一个是恶性的疾病。
0: 嗯，
2: 那么对于良性的疾病，包括哪些具体的一些疾病呢？
0: 嗯，
2: 比如说乳腺的纤维腺瘤，
0: 哦，
2: 或者是乳腺的腺病瘤，
0: 哦，
2: 这是良性的一些长的一些小肿瘤。
0: 对，
2: 那么还有比如说是我们有乳腺炎。
0: 乳腺炎，
2: 那么乳腺炎它包括哺乳期乳腺炎和非哺乳期乳腺炎。
0: 嗯，
2: 那么哺乳期乳腺炎它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小孩哺乳的时候，由于这个这个乳汁排流不畅，到最后发生炎性改变，叫炎症，叫乳腺炎，这个时刻叫哺乳期乳腺炎。那么还有的到了小孩已经3-4岁，断奶已经2岁，就是2年以后了，或者1年半以后，这个时刻还有一些女性朋友会发现乳腺炎，这个时刻我们叫非哺乳期乳腺炎。那么非哺乳期乳腺炎呢，在我们临床当中还有两种，一种叫浆细胞性乳腺炎，还有一种是叫肉芽肿性乳腺炎。虽然他们都是炎症，可能是通过它的发病机理，还有它的局部的一些临床症状和表现，可能也是有不同的，所以我们把它分为一个是浆细胞性乳腺炎，一个叫那个肉芽肿性乳腺炎。
0: 嗯，
2: 那么这就是一些良性的疾病。
0: 嗯，
2: 那么对于恶性的疾病，我们有乳腺的浸润性导管癌。
0: 嗯，
2: 这也是一种风险。还有乳腺浸润性小叶癌。
0: 嗯，
2: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类型的乳腺癌。你比如说啥有什么大汗腺癌，还有这个有一些什么乳头状癌，这都可能发生。还有一种就是乳腺的肉瘤。乳腺肉瘤它也是恶性的，它的恶性程度比较高，但是对放化疗它往往还是不敏感的。还有一种叫就是介于导管和小，有一种叫叶状肿瘤。而叶状肿瘤呢，它是介于良恶性之间，它会有一些有的在一开始我们发现它是一个良性，当它再次复发以后，发现它的良性逐渐的向恶化，恶性的这个趋势在变，所以从一开始第一次发生良性，到最后处于一个中间状态，到最后又形成了恶性的叶状肿瘤。所以大体上我们临床上关于乳腺的良恶性疾患就是这些。当然还有比如说在良性当中，我们有些女性会发现乳头溢液。
0: 嗯，
2: 这个症状可能有好多女性她是从来不知道的，
1: 嗯，
2: 仅仅是当自己在休息的时候脱掉这个胸罩的时候发现，哎，胸罩湿了，
1: 嗯，
2: 这个时刻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乳头溢出液来了。这个液是怎么来的呢？可能第一导管扩张，或者是导管内已经长了瘤子了，叫导管内乳头状瘤。
1: 哦，
2: 当然导管内乳头状瘤它是一个良性疾病，
0: 嗯，
2: 但是往往还有回导管内的癌也它就是一种恶性疾病了。所以关于乳头的溢血或者是溢咖啡样的这个
1: 液
2: 色的这个液体，我们大家一定要谨慎警惕，一定要去专科医院，一定要去看一下，
1: 引起重视，要去检查了。
2: 对，
0: 嗯
1: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拿我们普通的这个普通的受众来说哈，可能就是我们了解的乳腺炎，
2: 嗯
1: 啊，乳腺增生，
2: 嗯，
1: 乳腺结节，
2: 对
1: 对吧？然后再严重一点就是乳腺癌，
2: 对，
1: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的这么几类？
2: 对对，
1: 可以这样简单的划分？
2: 对，可以简单的分这么几类。当然具体的一些比如说恶性肿瘤里头它也有会有很多的分子分型，
1: 啊，
2: 这个时刻这就是我们专业人士将来会对它的一些检查进行给它一个判定。
1: 对，这就太专业了，您说了可能我们也不太懂啊。
2: 对对对，
0: 其实刚才通过这个童医生的介绍把这个乳腺疾病做了一个分类哈，一个是良性的，一个是恶性的。这个良性里面有哪些，恶性里面有哪些，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病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归类了，大家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脉络了。
1: 是的，
0: 刚才您最后提到了很多女性朋友要注意到这个乳头溢液是吧，这就提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吧。
1: 对的，
0: 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这个乳腺疾病，比如说它有哪些早期的症状，我发现了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哎呦我这要引起注意了，我要去医院请求大夫的帮助了，我们如何来进行自检呢？
2: 对，说到这个问题，我想这正是我们一定要大家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自己美丽的房子，一定要关注它。那么首先呢，我们从这个自检的角度来讲，它有两个，从两个角度去看待问题。第一呢，我们要视诊，就是在我们家里头每个家庭肯定都有一面镜子，
0: 嗯，
2: 哎，我们站起来把上衣脱掉，
0: 嗯，
2: 完以后把哎这个双手叉腰，完以后我们看我们这个乳房，第一看它的胃型，
1: 嗯，
2: 胃型有没有改变，第二看它两侧的乳头是否相平，第三我们要看乳房的皮肤有没有改变。
1: 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皮肤呢，我们有一个叫橘皮样的改变，
1: 嗯，
2: 哎，还有一个酒窝增。那么橘皮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主要是由于它的淋巴管受了阻塞以后，那么看看那个皮肤就像我们的橘子的那个，哎，叠叠叠叠的，
1: 哦，
2: 哎，有小
1: 片
2: 的那个，对，就像橘皮一样的，
0: 像橘皮状的，
2: 对，这个时刻可能是肿瘤细胞已经侵入到了淋巴管而导致的。
0: 哎呦，
2: 还有刚才给您讲的一个酒窝增，
1: 酒窝增是什么？
2: 酒窝增呢，就是在我们乳房上频频的发现一个就像小酒窝。一个地方发现了小酒窝凹进去了，
1: 嗯，
2: 这个是因为我们肿瘤已经侵袭到我们的一个韧带叫 copper 韧带，侵袭了它以后就会导致有酒窝症的一个出现。
1: 嗯，
2: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在这个工作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建议女性每一个月在月经过后的7到10天，第一步先视诊，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乳房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没有溢液的问题，乳头有没有是怎样的改变，就像哎，乳头经常有破块或者说结痂这样的，还有有没有酒窝增，还有没有这个橘皮样外观，这些等等的问题。那么视诊完了以后呢，如果有相应的问题要及时的去专科医院去就诊。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要触诊，
1: 嗯，
2: 那么触诊呢，我们触诊的方法，因为今天我拿这个模具，我也可以给大家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
0: 嗯，
1: 您对着童老师您得对着话筒说，
2: 对，
1: 嗯，
2: 我们清晰的看到这个一侧乳腺。那我们在生活当中该自己怎么去触诊自己的乳房呢？
1: 嗯，
2: 首先我们要四肢并拢，
0: 这个触是接触的触啊，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对对，四肢并拢，四肢并拢以后呢，先由胃上去摸去触，完以后胃下，完以后在内下 完以后在内上就要轮回一圈，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地方去触诊，
0: 嗯，
2: 看有没有比如说肿块，
0: 嗯，
2: 因为在乳腺癌当中80%的患者的主要症状还是以乳房的肿块，
0: 有肿块
2: 的，对对对，这是。那么第二步呢，我们还要看乳晕区有没有肿块。
1: 嗯，
2: 你这个乳晕区要触这个乳晕区。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讲给大家讲的，就是看这个乳头是否有溢液。这个时刻呢，我们要用食指，哎，要挤这个乳头，看它到底有没有溢液。哎，有的话是什么颜色的，量是否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2: 所以我们触诊的时候要第一要知道我们该怎么触，用手指的哪个地方去触，第二我们触的方向，就我们的触的模式怎么触，触完以后我们还要看我们的中心地带，就是乳晕区及我们的乳头，这就是一个过程。
1: 嗯，
2: 对于我们广大女性朋友们，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我们的乳房，因为刚才其实不管是视诊也好，不管是触诊也好，
0: 嗯，
2: 其实在你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儿，可能就仅仅5分钟或者8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那我们一个月只用你8分钟的时间，你就能给你简单的乳房做一个自我的体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对于女性朋友我们来说肯定是受益匪浅的。
1: 童老师，我要问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发现肿块的时候，它这个肿块触摸会疼痛吗？
2: 不一定，就是说我们如果它是乳腺癌的话，它是无痛性的肿块
1: 啊，
2: 它就像你摸上去，它就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在那儿
1: 待
2: 着
1: 呢，
2: 待着
1: 啊，它也不会移动。
2: 它不移动，乳腺也是不移动的。
1: 哦，
2: 但是如果是良性肿物，你比如说乳腺纤维腺瘤，哎，这个时刻，啊，可能你摸上去它会跑的。
1: 哦，
2: 啊，它活动度蛮大的。
1: 嗯，
2: 但是如果活动度差的，那可能是乳腺癌的可能性大，所以这个时刻也得及时就医。
1: 啊，
0: 嗯，所以刚才童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哈，
1: 嗯，
0: 一个是视诊，一个是触诊，
1: 嗯，触诊
0: 就是通过看和接触啊，大家要自己先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
1: 嗯，
0: 像刚才这个张瑞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摸到了有一些问题，哎，那既然摸到了有一些问题，那我们就应该及时的去找医生，是吧？来看一看我这到底是良性的呀，还是一个恶性的？
1: 嗯，对，
0: 其实刚才我们站的这个角度啊，一直都是这个女性朋友的角度，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之前也接触过很多的医生啊，您应该是这方面的权威了，就是这个乳腺癌它不仅仅限于女性，有些男性也会出现乳腺癌。
1: 会有吗？
0: 啊，
2: 对，但是它的发病率极低，
1: 嗯，
2: 就是100个里面可能仅仅有一位男性是乳腺癌。
0: 嗯，
2: 虽然有，但是它很少，
1: 很少啊，哦，啊，嗯哦，刚才
0: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很多的男性朋友们，大家不会觉得这个病它就是女性的，好像跟我没多大关系。
1: 嗯，
0: 所以我想说的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视诊呐，啊，包括触诊呐，啊，我们男性朋友即使这个生病的率啊，可能相对比较低一些，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要稍微重视一下。
1: 对，至少自己应该知道怎么样自检。
0: 嗯，
1: 刚才也说到了，在自检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发现了问题，就要及时就医了。那么我们去医院检查乳腺的时候，有哪些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确诊我们的病情？然后对于患者来说，我们该怎样看懂这个检查单子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在我们临床的实践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做一个乳腺的彩超，因为乳腺的彩超呢，它既经济，但是它的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1: 啊，乳腺彩超，
2: 嗯，尤其是对40岁以下的女性，因为40岁以下的女性，她的腺体的致密度比较高，所以这个时刻彩超发现的这个几率会更高一些。
0: 嗯，
2: 所以乳腺彩超，那么到底乳腺彩超我们该怎么看？因为它往往会写，比如说，哎，左乳实性结节，后面一串英文，
1: 嗯，对，
2: 哎，
1: 基本看不懂
2: 了。2类或者是3类，
1: 啊，对。
2: 那么这个时刻，因为你们不是搞专业的，所以也就看不懂。其实我在我因为我个人做一些好多小视频，其实我的小视频里头朋友圈都有，就是你比如说1类。或者0类，哎，最早的是有0类，0类这个时刻呢，是因为通过一个影像学检查，可能他判定不了， 模棱两可，可能还建议你进一步去诊治或者诊查。那么对于一类二类，它都一般都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结节，或者是都就是对于一类来说，它可能是趋于一个正常的状况。那么三类呢，它也是一个良性的可能性非常大，它的良性就是它的恶性率仅仅是2%以内。那么到了四类，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串英文后面有个四 A， 四 A 呢它

0: 代表你的恶性程度仅仅是在2%到10%之间，也就是说你90%是良性的。那么到了4B 的时候，后面写的 B， 那么这个时刻呢，你恶性的程度的可能性是在50%左右。如果到了4C， 那可能你的恶性程度是在95%左右。啊，如果到了五类，可能是大于95%了，这个恶性程度。
1: 那就能确定。
0: 那么还有一个叫六类，这个六类呢是通过穿刺已经证实了你是乳腺癌，这个时刻我们彩超大夫会给你写，哎，右乳肿物，完以后英文六类，完以后这个时刻，那我一看到这个彩超报告单，我就知道啊，这个患者已经做了穿刺，他已经是乳腺癌了。
1: 哦，
0: 是这样的，
1: 也就是说，光看前面的数字1到4，我们都还不用太紧张。
0: 对对。
1: 那看四后面的那个 A B C D E，
0: 对，
1: 也就是到 D 了，是吗？
0: 对 ，A B C
1: A B C 到这三个档。
0: 完以后，还有就是五类。
1: 五类六类啊，这个就要。那如果说我们做完这个乳腺彩超，然后呢也看出来这个可能乳腺方面有一些问题了，那么也就是您说的，我们的这个通过数字就能看出来，比如说1到3类的话，我们就不用管它，是吗？还是说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复查呢？
0: 不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女性朋友来讲，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认为预防大于治疗，
2: 对，
0: 是更对我们男性也好，女性更好的一种这个模式。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每年一个女性应该至少一次甚至2次做自我的体检，就是去哪个医院做体检。就是那么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我想建议你们有3项你们一定是必做的。甲状腺彩超、乳腺彩超、妇科彩超，每次体检我建议你们这3项是必不可缺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这3项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不管是甲状腺癌也好，乳腺癌也好，或者是这个宫颈或者卵巢，它都会有一些问题。这样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在前十来年的时候，宫颈癌是全球第一大癌，就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说，是大家都知道。所以我认为甲状腺、乳腺癌还有妇科，我们女性朋友体检去做这3项，这是最基础的。
2: 您刚才提到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数字，一个是40哈，一个是乳腺的彩超啊。这个40岁以下去建议大家做这个乳腺彩超。那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乳腺彩超我们最好这个一年做几次？是40岁以上的朋友们他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乳腺彩超了吗？还是做彩超的这个频率要加大呢？
0: 是这样的，关于为什么我举了一个切入点叫40岁这个年龄段呢？因为我们40岁以内的女性朋友，她的乳腺的致密度高，做钼靶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发现结节的这个准确率就还很低，而彩超呢，我们这个对致密性的乳房来讲，它的穿透力还是强，所以它发现肿物的概率就会大，就是它的准确率会高一些。那么为什么在我们就是说当做就乳腺癌筛查的时候，往往是45岁以上的会给这个女性朋友们要加一个钼靶的检查呢？
2: 对，
0: 因为45岁以后呢，随着你们体内的激素就乳腺腺体的一个退化，就会腺体脂肪化。就是脂肪多了，腺体少了，这个时刻通过我们的钼靶，因为钼靶对脂肪的穿透力比较强，所以这个时刻可能第一我们可以看到肿瘤的这个信号会多一点，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钙化的几率会大一点。所以为什么有个年龄段的限制，其实我们在这个全国的一个乳腺癌的筛查当中，它也有年龄限段。你比如说45岁以上我们会加钼靶，40岁以下可能我们仅仅做一个乳腺彩超就 OK 了。
2: 这个问题其实也解答了很多女性朋友的问题哈。你看为什么，你看她就去做那个了，我就不用去做，
0: 对
2: 是吧？那通过您的讲解，大家这样一下就明白了哈。通过做哪项检查，我们的这个检测出来的准确率更高啊，这其实对于我们医生来说，大夫也好，判断我们的病情是很有必要的。
1: 童老师，刚才您也说到了，我们建议女性朋友一年至少一次，甚至是2次去做这个乳腺 B 超，去来检查一下我们的乳腺，对吧？那么我们在做乳腺方面的检查的时候，哪些乳腺疾病或者说检查出来的这个 它的指征症状是我们不用管了，可以可能会它会有变化，
2: 就忽略不计了。
1: 对，哪些是需要及早治疗的呢？
2: 我们如何来判断和分辨它？
0: 对，那么我们乳腺彩超刚才还是回归于刚才讲的乳腺彩超，它会有一个结果。那么到底你比如说三类以前的一类二类，可能我们就是一个正常女性的一个腺体，那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放心，可能一年哎做一次体检 OK。 哎，如果我们现在是四 A 类的结节，那么这个我们可能是需要患者三个月哎半年可以做一次，
2: 就引起注意了哈，
0: 做一次复查，哎看这个四 A 类的结节有没有变化，比如说变大了还是变得更不好看了，这个时刻我们要给患者一个建议。
2: 所以这个检查单还是很重要的哈。我们一定要学会看上面的一二三四，当到四的时候就证明我们要引起注意了啊，要时刻关注自己的问题了。
1: 那还有像一些乳腺，比如说乳腺增生啊，或者说一些乳腺方面的一些小的结节，这些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
0: 也不是不用管，其实肿瘤不能说小和大之分，这个瘤大它不一定是不好的，但是这个瘤子小它不一定就是好的。
2: 对，
0: 因为哎我们也发现有5毫米的乳腺，对吧？哎，因为它这5毫米它就要当时在我们不管是彩超底下或者是在核磁下，它就显示的有不好的征象。哎，当我们切除做病理以后，确实它是乳腺，所以和这个肿瘤的大小关系不是太大，但是和我们到底它的我们叫形态学，它的形态到底也长得怎么样，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哎，对于乳腺增生来讲，其实现在由于我们社会的工作压力的问题，还有这个方方面面就是生活的因素，都会导致一些女性朋友患有这个什么所谓的乳腺增生症。但是这个呢，也是我觉得在这个女性朋友当中有这个疾病也是很正常一个事儿。这个倒是也不要太担心，
1: 不要太紧张哈。
0: 对对对，
2: 好的，在这里呢也提示大家，您正在关注收听和收看的是内蒙古经济生活广播节目的医生呢是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乳腺中心的主任医师童伟斌啊，童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乳腺疾病哈，
1: 是的。
2: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
1: 童老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乳腺结节哈，其实还是要根据它的指征、它的检查的结果以及它的性状，我们来判断是否有这个癌变的可能。但是一查到这个乳腺结节，大多数的女性朋友就会非常的紧张。如果说我们已经确诊了它是乳腺结节，有没有一些办法通过我们自己的日常或者是一些手法让它消掉这个结节呢？
0: 这个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结节我们可以分为，就像您刚才讲的，一种是叫增生结节，就是彩超提示片状低灰生结节，这个可能它是增生结节。那么这个时刻可能通过我们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熬夜，可能到了下一个月经周期过后的7到10天，哎，再复查彩超，可能这个结节就消失掉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哎，林女士的问题，哎，
1: 增生
0: 就是这个情况。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结节，你比如说它已经成了显微腺瘤了。这个是吃药是吃不下去的，因为它的腺体已经显微化，是为什么叫显微腺瘤？所以这个就不是吃药的问题了，是我们要定期的观察。哎，只要这个结节没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大，或者是它的形态还属于一个比较的一个完整的形态，或者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形态，这个时刻哎我们可以仍旧观察。如果它的形态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个时刻我们可能要建议患者说，哎，积极的可能我们做一个美容小手术，哎，把它这个可能将来怕有变化的这个小结节取掉它，哎，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给它就提前做了预防，去做一个美容的小手术或者微创的手术。
1: 也就是说，对，为了不就是因为会担心它有一个变化，我们可以提前把它取出来。
0: 对对对。
1: 啊，只要取出来问题就不大了。
0: 对对，取出来我们哎一冰冻或者一做石蜡是良性的，这个时刻啊，这位女性朋友她也哎 马上就要不紧张了，因为觉得哎，我自己的这个定时炸弹已经拆了，
1: 解除了，
0: 哎，我这个就没事了。按照我以前一年做一次体检也好，半年做一次体检也好，哎，这就可以了，
1: 可以正常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其实我经常在想，因为都听说乳腺和甲状腺所有的它的这些病症和我们的情绪是有直接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认为，乳腺就是一个情绪器官，当你情绪不高兴的时候，其实你的乳腺它也会不舒服的。
2: 哦，
0: 哎，当你开心快乐的时候，可能此时此刻你的乳房也是松软的，
2: 嗯，
0: 啊，也是好的状态。
1: 所以它跟我们的情绪是有息息相关的哈。
0: 对对，
1: 啊，
0: 所以不管我每次做什么节目，我都会建议女性朋友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这个
2: 情绪
0: 、一定要做一个情绪的管理者。
1: 对，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乳腺结节不一定它就直接能够发展到乳腺癌，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确诊了不幸罹患了乳腺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治疗呢？
0: 其实对于现在来讲，因为我们不管就是其实我们对于乳腺癌的诊治的进步非常非常的大。
2: 嗯，
0: 为什么？最早我们一开始就是从手术的角度来讲，哎，一开始要整个把乳房切掉的，还要把腋窝掏掉的，啊，那么现在已经发展到了我们可以保乳，可以保腋，所以现在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哎，就说我们给你做了保乳保腋，再加上放疗，那么你将来的愈后可能和切除乳房是一样的，所以现在除了我们要从哎能保证你安全的情况下，还要考虑你的美，这就说一个手术的问题，当然先还有化疗。那么对于化疗来讲，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对这个医药的重视程度也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一些癌药也很多，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治乳腺癌的这个武器是越来越多，就是它的药品也是越来越多。那么第三点就还有什么内分泌治疗，包括内分泌治疗就是我们吃药打针，哎，还有这个好多就是说我们内分泌治疗的进步也是蛮快的。还有一些靶向治疗，那么对于乳腺癌的靶向治疗，我们最早从1998年的时候就有一款，就是那是国际的，就是也一款药，哎，但是哎，通过1999年也进入我们国内以后，让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使用上这个，它的死亡率及复发风险就会降低很多，所以也有靶向治疗。当然现在新兴的一些生物治疗，哎，还有放射治疗，这都是我们现在对于乳腺癌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手段。
2: 所以还是要提醒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哈，如果说真的不幸罹患到了这个乳腺癌，大家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和治疗的，是吧？我们秉承着一个早发现早治疗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吧？如果说出现了问题，还是要啊遵照我们医生的这个嘱咐，是吧？积极的配合治疗，就像刚才这个童医生您提到的，我们现在这个手段也多了，是吧？药物也是越来越先进了，这个手术呢也是越来越精准化和科学性了，所以一定能够帮助大家完成这个问题哈。
1: 愈后是不是也更好了呢？
0: 对，因为我们就说乳腺癌的愈后在这个肿瘤当中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现在的5年的生存率对于早期的患者，就比如说1期的患者能达到90%以上。
2: 所以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高了。
0: 对呀、
2: 啊、
0: 那么对于这个晚期的还是差一点，但是我们国家呢现在也在逐步的早期乳腺癌的患者越来越多，因为通过我们国家对哎乳腺癌的一个筛查，还有我们通过这个科普的一些讲座，那么一些广大女性朋友她的对这个乳腺的认知及她的意识提高以后，哎，现在来做体检的也蛮多，所以我们早诊早治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所以他们就是说哎早期哎就发现了，所以他将来的愈后还是非常好。
1: 哎，不错哈。哎，所以真的也是看童老师今天来做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就算我们不幸患了乳腺癌，我们也是可以通过积极的治疗，然后我们的这个愈后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放心哈。
2: 要有信心，
1: 要有信心。
2: 当然了，我们还是要秉承着一个早发现早治疗哈，所以说这个预防就很关键了哈。那在您的这个临床的经验看，就是目前这个乳腺癌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我们应该提前做哪些 方式和方法，包括这个饮食上啊、生活上啊，如何来规避这个乳腺癌的发生。
0: 那么对于我们乳腺癌的一些高危因素，那么它是有这么的，就是大体有六点，就是我们认为你哎，这个女性你就是一个高危人群，是哪六点呢？第一点就是说你有没有家族史，也就是说，哎，你的姨姨呀、姑姑呀，有没有患乳腺癌的？
1: 对，
0: 或者是姥姥呀，这些人，至少就是有没有家族史的一个问题。第二点，那么就是你的初潮年龄，因为一般女性正常都是在15岁左右才来第一次月经，但是也有些，哎，小姑娘就11岁就来了月经了。那么这样的话也是一些危险因素。还有就是闭经早、闭经晚的问题。哎，大部分都是5岁左右，哎，月经就没了。但是也有些女性朋友57、58、56、57还有月经。哎，这个时刻。第三点呢，就是你结婚的时候，有的人呢非要晚婚，还有晚月。我们认为，如果你大于35岁再去生小孩的话，那么这个时刻你患乳腺癌的风险就会增高的。
1: 这样。
0: 那么还有一些，就像刚才说，哎，有一个叫乳腺不典型增生，这样的患者，那么他就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一点就是，哎，有些女性朋友们，哎，经常吃避孕药。或者是还有一些，哎，在小的时候患过疾病，做过胸部的一个放疗，胸部放疗史的这些女性朋友们，哎，她也是一个高危人群。所以基于这些问题，我们就认为你是一个高危人群，哎，建议你要每3个月，哎，或者是每半年要定期要检查你的乳腺。是这样的，
2: 您刚才提到了六个方面，是吧？这六个方面是，如果您出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要把它设定为这个，
0: 就应该高度警惕，
2: 就算是高危人群了。
0: 在六个方面，哎，你有一个，并且你乳房上有结节，那我们一定要叫密切观察，不要大意，因为第一，我们是高危人群；第二，还有乳腺的结节，对吧？
2: 所以朋友们要对这一点要了解哈，如果这个您属于这六点人群当中之一，那就属于高危人群了，我们要一定要做好重点的监测哈。
1: 哎，是的。那刚才也说到了，我们这个还是要以预防为主的。
0: 对，
1: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乳腺疾病该怎么预防呢？
0: 其实在预防方面，我还是想强调，就是第一，情绪，就是我们少生气我们不要生气。其实我经常跟我的患者朋友说，我说你生气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他说没解决。我说你没解决，你为啥还要生气？生上一肚气，最后事儿也没解决，到最后弄得自己身体不舒服，对吧？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熬夜，因为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医疗工作者有一些护士，那么护士小妹妹们每天哎4天一个夜班，经常熬夜，因为有的科室这一晚上是睡不了觉的，但也有的科室可能哎能休息2-3个小时。第三点呢就是运动，就是说认为运动它是可以降低我们肿瘤的一个发生的。当然这个运动要合理规范的运动，不是说啊我每天早上跑5圈跑8圈，其实没那么多事儿，但是我每天哎我慢走也就是快走慢跑这都可以的。哎，我们认为你只要用1周的时间能锻炼150分钟，这我们就认为你已经做了一个锻炼了。就是锻炼可以降低这个肿瘤的发生。第三呢就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就是哎在生活当中你要戒烟戒酒，因为咱们北方的女性朋友们，因为可能根据我们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或者是啥，还经常还小聚一下要喝点小酒对吧？
2: 小酌一下，
0: 偶尔会喝点大酒。那么我们去调查，这个饮酒也会使女性朋友增加患乳腺癌的一个风险。还有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
2: 饮食方面，
0: 因为我们内蒙古牛羊肉很多，鸡肉也蛮多，但是现在我们的肉里头到底有没有激素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警惕，我们在饮食方面一定要低脂， 高蛋白饮食，
2: 嗯，
0: 哎，多吃蔬菜水果，这样的话，哎，时间长了可能把你这个身体会调理到一个相对好的一个状态，
2: 嗯，
0: 哎，这样的可能会降低我们的发生的这个疾病，
2: 嗯，其实我发现了这个童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生活方式啊，
1: 嗯嗯、
2: 其他的医生也都介绍过，
1: 是、
2: 啊，
1: 也就是说对所有的疾病预防来说，可能都是需要我们有正规的这种的作息时间啊，还有饮食啊，以及积极的锻炼啊，
2: 嗯，所以是。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它真的是可以有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正向的恢复，是吧？啊，也可以规避很多的疾病。就像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你看我今天好像这个喝一顿酒没什么啊，明天好像也没什么，但如果持续这样的话，你改变了自己这个健康的生活状态的话，哎，可能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了哈。
1: 哎，那童医生，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是他在自己触诊的时候，就可能是自己自检了啊，触诊的时候呢，觉着他的右下叶有点疼，但是没摸到肿块。他说经常会右下叶疼，自己摸没有摸到肿块，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2: 这个是这样的，我建议这个女性朋友到她邻近的医院做一个乳腺彩超，因为我们触诊它的准确率还是蛮低的，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彩超。做一个彩超，如果它没有肿块，仅仅是一些片状低回声结节，这说明在你疼的那个地方正是一个片状增生的地方。那么当你一触它，它就疼；你不触它，可能它也没啥特殊的症状。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建议呢，就做一个彩超就 OK。
1: 哦，这就确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确诊到底你摸的是不是肿块？第一，第二呢，这个肿块它是一个增生的结节，还是它？还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结节。
1: 对，
2: 那么我们还要看这个结节它的形态，也就是看它长得怎么样。
1: 就说反正就是再确诊一下，了解一下。
2: 对，再确诊一下。
1: 那如果说他平时不碰它，它也疼呢，会有这种情况吗？
2: 会有，有好多女性朋友她说了，她说这个以前我是在月经前一周，我就感觉这个
1: 乳房胀痛，
2: 不舒服。到了月经以后呢，他就没事了。但是这次没想到，过了月经以后，他反而疼得更厉害了。最后这个碰都不敢碰。那这样的女性也有，但比较少。最后我说你最近生气了吗？或者熬夜了吗？他前两天跟家里头刚生完气，同样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样还是你一个因为你激素的一个问题。
0: 我这里有位朋友也发来一条留言，他说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啊，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在乳房的外侧会有一些疼痛啊，但是当这个情绪消散的时候，这个疼痛也就随之消失了哈。
2: 对对对。
0: 他想问一下这个问题，他用不用去医院来拍一个彩超？他今年40岁，正好。
2: 所以我刚才讲了，就是有没有这个症状，我们作为一个女性朋友一定要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彩超。就是我假如你没有任何症状，但是每年我都看看我的甲状腺、乳腺、妇科有没有问题，体检有问题可能我们就要半年查一次，如果没问题我们也可以一年才体检一次。所以这个并不是我们去不去查乳腺的问题，是我们的理念到底每年给我们自己能否做一次体检。
1: 好，还有一位网友，这是给我们留言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他现在正在哺乳期，但是疼得特别厉害，他现在已经停止哺乳，去医院检查说是乳腺炎。
2: 对，
1: 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能继续喂奶吗？还是就得给孩子断奶了？
2: 它是这样的，那么乳腺炎呢，我们也有比较重的，但是也有轻的。但是对于我们乳腺炎的治疗，现在是有这么几个措施。第一，如果炎症局部红肿热痛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可能要第一抗炎治疗，给这个患者会输抗生素，比如说头孢类的或者青霉素类的，如果他对这两类没有过敏现象的情况下。还有就是胃服中药，那么胃服中药呢，我们可能要给患者服3到4毫米厚度的，完以后除了乳头乳晕地方不服，其他地方我们要给患者服。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对于一个炎症的转归，无非就是吸收或者化脓，那如果它已经形成了脓，可能我们局部要做一个把这个局部的脓球在彩超引导下给它抽出来。当一抽出来以后，它就松软多了，自己的疼痛也减轻了好多啊。这就是我还有就是我们医院它有康复科，它有个声部热疗。那么这个声部热疗呢，它就通过它的物理 疗法能使你的炎症吸收。
1: 嗯，
2: 所以这就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其实碰到乳腺，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轻的，哎，可能哎吃点消炎药，局部我给你敷敷中药，再敷点中药，可能也就好了。
1: 嗯，那像这种的，这个哺乳期的妈妈，
2: 嗯，
1: 喂奶呢，然后她现在有了炎症，那需要直接断奶呢，还是说我们消了炎以后，她继续还可以继续哺乳呢？
2: 消炎以后还可以继续吃哺乳
1: 的，还可以哺乳的哈。我发现就是很多我周边的好多的这样的新手妈妈，都会在哺乳期的时候遭遇到乳腺炎的侵扰。
2: 对对，
1: 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可能是根据就是第一，我们他就是当这个乳汁来了以后呢，他的排的不畅，
1: 也就是说，好多人说乳管不通，
2: 对，
1: 跟这有关系吗？
2: 排的不畅
1: 啊，
2: 这第一。第二呢，还有一些手法的问题，因为有一些就说会请一些这个那叫催乳师，
1: 对，
2: 是吧？
1: 哺乳师，
2: 给大家就是催，大部分都催得都很好，但是偶尔有一次他就觉得他自己疼了，或者是这个乳汁就排不出去了，这个时刻可能从世界上你排得晚了。从手法上可能你排的还不是特别好，所以也会导致一些炎症的发生。
0: 嗯，
2: 那么对于乳腺炎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重视了，你觉得多了。其实我觉得乳腺炎在任何时刻，它可能就是哺乳期可能都会发生的。
0: 是，
1: 那可能现在也是大家都重视了，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周围好像很多这样的情况。
2: 对对对，
0: 没错。那接下来我替所有的男性朋友问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们这个整期节目当中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个女性乳房的疾病，但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乳腺癌，其实男性也容易患哈。其实我们都知道，一般的男性可能这个乳房的相对不像女性那样是凸起的，但是有些男性朋友大家发现了，如果说这个比较胖啊，又爱喝酒啊，可能会发现这个胸部也有一些凸起。那作为男性朋友，应该如何来检查自己这个有没有一些乳腺的疾病呢？
2: 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有一些男性朋友确实这个乳腺就明显的比较大。这个时刻呢，我们有一种病叫男性乳腺增生症。就是其实男性我们是也有腺体，只不过是少，但是有一些就是经常饮酒的，因为这个我们的雌激素是在肝脏灭活的，有一些肝功正好前两天喝了酒了，雌激素灭活作用小了，所以也导致我们这个男性这个雌激素作用于腺体，导致这个男性乳腺的一个增生。大部分男性乳腺增生我们还是可以观察的。也许有一些男性朋友们会觉得老有点疼不舒服，或者摸到里头还有一些东西，这个时刻还有一些结节，这个时刻我们可以做一些美容的手术，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微创的手术、腔镜的手术，也可以把你增生的腺体去拿掉。
0: 也是可以去掉的，
2: 可以做手术
0: 啊。
2: 对对。
0: 所以很多的男性朋友千万不要觉得这个病就只属于女性哈，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尤其是刚才提到了这个喝酒抽烟是吧？对于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了哈。
1: 是的。
0: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呢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童卫兵童医生能够做客直播间。最后，童医生来介绍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吧，也方便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能找到您啊。
2: 好，主持人，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这个大家的聆听，也感谢两位主持人对我的邀请，能跟广大女性朋友及男性朋友们，我们共同探讨一下我们这个乳腺的一些疾患。那么我每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一上午，周四全天。那么出诊的地点是在北大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乳腺中心，那么具体的地方就是在我们心想事成或者是文化商城的斜对面这个地方。
1: 是的。
0: 那如果大家挂号的话，是通过网上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挂号就可以了，是吗？
2: 我们挂号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就是线上叫这个公众号，通过公众号，我们医院的公众号一点进去，首先第一个会有乳腺中心，完以后选择乳腺 B 区，完以后就看到我，
0: 就可以看到童卫兵医生的
1: 信息哈，就可以直接挂号了。
2: 还有就是我们线下的窗口，它也可以挂，直接可以挂。
1: 好。 非常感谢童医生哈，今天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了这么多，真的是为我们普及，为我们很多的听友，包括女性朋友哈，最主要的还是女性朋友受益了。今天真的普及了很多的知识，至少我们现在有一个意识，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乳房，我们就应该定期的去认真的做这个乳腺检查。
0: 嗯，
1: 好，非常感谢童医生做客直播间，以后我们再接着邀请您在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聊健康。好，谢谢。
0: 好的，童医生，再见。
1: 再见。
2: 哎，好，再见，再见。
3: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4: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5: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遥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节目直播时段，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汁幽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的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我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呢，就是它的北一季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款好物啊，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呢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你感

0: 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啊，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呢，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必点的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这个嫩滑的鱼肉啊，裹满秘制的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一个人就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啊。另外呢，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也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的草原风味。单店模型啊也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半之后啊切换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1: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0: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绥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今天呢，给大家去介绍这个品牌，我相信在呼和浩特的很多的一些这个食客呢，都非常的喜欢，也有一些人比较了解啊，叫做这个川椒说川菜水煮鱼。那么今天啊，我们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就是川椒说川菜水煮鱼的负责人杨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首先有请杨总和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式餐饮品牌川椒说的创始人杨小慧，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非常荣幸，受这个美食品客的邀请，能坐在这里。
0: 嗯，相信好多朋友去过这个川椒说之后啊，尤其在听我们今天节目一说这个做川菜的创始人，可能大家觉得肯定是一个男士做川菜的是吧，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印象或概念，但是没想到呢，哎，是一位这个女士啊，而且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是盛装出席，这个穿的一个非常中式的一个这个旗袍，和咱们餐厅的这个风格其实我还是觉得挺搭配的啊。首先想请您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咱们是一家什么样的一个川菜馆呢？
1: 嗯，非常荣幸啊，今天坐在这里。首先呢，我们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我们其实是几个美食爱好者，然后呢，就是当时也是由于自身的爱好吧，然后我们选择了做这个川菜，因为川菜是八大川这个菜系之首嘛，所以呢，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也是在一年中的时间里不断的去打磨，然后不断的去沟通，那么最终确定我们要做这个川菜。而且川椒说这个品牌呢，也是我们从100多个名字里面挑出来的，就是真的是当时也是费尽苦心吧。然后因为川呢是就一听大家就说代表四川，然后椒呢，因为就是川菜里面经常用的这个辣椒麻椒，所以这个很有代表性，所以我们用了这两个字。那说呢，其实就是表达我们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品牌整体的一个表达诉说，就讲故事这样一个感觉吧，所以起了川椒说这个名字。那就是最终的100多个名字里，刚好这个也是可以注册的，那我们也是这个是通过了这个注册啊，是属于我们公司旗下的自己的品牌自创的。对，
0: 那为什么说像这个爱吃，其实我觉得好多人都有这个爱好对吧，但是爱吃的同时为什么要做一个川菜的品牌，你们自己有做过总结吗？就是单纯是因为就喜欢吃川菜吗？
1: 是这样，首先呢，就是因为川菜的话，它的味型比较丰富，它作为八大菜系之首嘛，它首先有24种味型。那其次呢，是因为就是这个川菜它就。

0: 就是更有记忆点，
1: 嗯
0: 啊，因为这个不管是它的辣也好，啊，它的麻也好，或者是说它不辣的菜品，其实包括那个国宴菜品，这个开水白菜，那个也是川菜的代表作。但可能以往我们对于川菜就认为就是说辣，
1: 就是辣，对吧？
0: 对，比较多，
1: 嗯，
0: 其实不是，
1: 是，
0: 嗯，
1: 确实很多人一说川菜，它就是辣。就想到的是辣，但是确实这个川菜能够让人记忆深刻的还是以辣为主，但是呢，
0: 嗯，
1: 其实也有很多不辣的一些菜，对吧？啊，
0: 嗯，
1: 而且川菜讲究的是百菜百味，对吧？您刚刚也说到了是24种味型，对吧？
0: 嗯，
1: 啊，也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就是刚刚您说的那个白菜一类的，是吧？
0: 对，
1: 还有其他的啊，开水白菜，
0: 嗯，
1: 还有其他的各种味型，您给我们详细来简单介绍介绍咱们川菜的这个味道。
0: 啊，就是你看，像现在就是因为川菜讲究的是那个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1: 嗯，
0: 然后像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店里的这个招牌沸腾水煮柴鱼，那它就是属于这个麻辣味，
1: 嗯
0: 啊，还有就是比较经典的麻婆豆腐也是属于这个麻辣味型的。那就是像从小孩女士特别爱吃的鱼香肉丝，这个就是鱼香味的代表菜。那像那个宫爆鸡丁，就是大家以为宫爆鸡丁跟鱼香肉丝这个味会比较相似，其实不是。宫爆鸡丁呢，它是这个胡辣荔枝味的代表菜。啊，这个其实川菜的这个24种味型里面还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那还有刚才我举例的，像咱们这个国宴菜上，因为这个它的用时要非常的长，这个就是它那个开水白菜，最终就是所有的那个包括里面有鸡肉啊，然后有这种猪肉啊，就是等等一系列就特别还有贵的食材吊的高汤，还要吊24个小时，吊出来之后呢，就是形象像开水，
1: 对，
0: 然后但是所有的鲜味都在这个汤里面，
1: 是，
0: 所以它才是能国宴菜嘛，但它就是咸鲜味的代表菜，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川菜就是大家广为人知的这个口水鸡，它就是红油味的代表菜，那还有呢，就是说像大家比较爱吃的这个蒜泥白肉，
1: 嗯，
0: 它就是蒜泥味的这个代表菜，所以就是川菜的这个丰富度确实是特别的高，
1: 对，
0: 特别的复杂，
1: 是，而且就是它的大众的一个认可度是很高的，
0: 嗯，
1: 对吧？最关键的一点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接受度来讲也高，就是大家可能从小吃到大，而且呢它的这个食材的选择相对其他的菜系来讲比较的容易一些，可能就我们当地的一些市场就能够选取到不错的食材，它加之它的这个独特的制作工艺，给我们会老百姓带来一种非常平价的感受，这也可能是好多的这个朋友喜欢吃川菜。它不像粤菜，它因为它的制作工艺和食材成本就比较高，可能一顿饭人均需要100多块钱，当然可能吃个川菜30-50块钱就能够吃得很好，
0: 是的，
1: 这就是它有很广泛的一个群众基础。
0: 嗯，是是，只不过就是说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食材这方面的话，就是主要像对于我们来讲吧，就是辣椒、
1: 麻椒这些，
0: 麻椒
1: 对
0: 这个就是要有特定区域的，因为只有特定区域的，它出来的那个口味才会更好。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也是一道菜当中，这个食材成本其实占比很重的一个一个点。你别看
0: 它精髓，
1: 对，你别看它可能就是一点辣椒、一点麻椒，是吧？甚至可能会发觉它的这个采购价格跟这个鱼也没相差多少。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是。
1: 这个就是很多时候，尤其是咱们水煮鱼，它里面有很多的麻椒、辣椒，对吧？
0: 对，
1: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菜有的店几十块钱一大盆，
0: 对，
1: 有的店100多块钱，有的店甚至200。
0: 对，
1: 这个里面呢，因为我特别喜欢吃水煮鱼，我总结完之后就是觉得这里面的差距就是在里面的这个麻椒和这个辣椒上。
0: 一个是这个麻椒、辣椒，然后还有包括油，因为水煮鱼的话，其实用油量也是很大的，
1: 而且必须是就是四川当地的那个菜籽油才是最正宗，是吧？
0: 对，有菜籽油，
1: 也
0: 有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非转基因品牌的色拉油，包括还有就是那个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品牌这个花生油，就是它其实里面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就是这样子的话出来的那个。就是顾客感觉到它是香嘛，但实际上因为做这套菜其实是要非常复杂的。首先呢，就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做的柴鱼嘛，就是也是就是现在就是有叫乌梨的，
1: 叫黑鱼是吧？
0: 对，也有叫黑鱼的，
1: 对，柴鱼，
0: 其实它是一种这个 水产的产品。
1: 对。
0: 然后首先呢，这个鱼我们是要保证它是鲜活的，因为市面上其实也是有一些，就像您说的，还有一些可能用的这个就是
1: 冰鲜的、冷冻的等等都有。
0: 对，冰鲜鱼提前预制好的这个鱼片，所以它的价格要就可能会很便宜。但我们因为一直坚持用活鱼，而且呢，我们是把鱼头、鱼尾的部分就全部都去掉了，我们是不会让它呈现在那个菜品里的，因为就会影响美观度。而且呢，我们这个鱼片的话是保证这我们每片鱼的这个厚度，就是大概都是在2.5毫米这样子的这么一个厚度。这样子的话就是就是2.5毫米左右吧，这样子的话就能保证我所有的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是一致的。不然有的厚厚薄薄，虽然你都是活鱼，但是你这个口感也是会受影响的。其次呢，就是说我们因为用油的话，我们因为川椒说我们成立了4年多的时间了嘛，我们一直都是坚持要一次性用油，而且呢，我们是坚持使用这个非转基因品牌的这个色拉油，因为如果就可能我们跟家里面不太一样啊，就是平时可能家里面一桶两桶，对吧？这种用量就可能你就是说贵一点无所谓，但是我们用这个非转油的话，就是非转基因的这个色拉油，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一个月的成本其实要增加不少的。
1: 对，基本上你看水煮鱼是必点菜，到店之后桌桌这个是要必点的。
0: 是的，
1: 这一道菜。这一盆鱼上面至少我觉得有少半盆都是油，对吧？
0: 对，因为其实之前也有人给我建议过，就是说你这个其实你这个钱是可以省掉的呀，但是我觉得做餐饮嘛，其实第一是要做良心的，
1: 是，
0: 所以就是内心虽然挣扎了一下，但是我觉得还是说我们要有更完美的这个形象或者是说口味，然后甚至是健康来呈现给广大的这个顾客，所以的话我们也是就是一直坚持在用这个非转基因，而且是要坚持一次性。
1: 对，
0: 是这样。那其次像您说的这个就是辣椒还有麻椒，因为辣椒的话我们是对这个品效要求非常就是高的，然后我们使用的是河南子弹头的辣椒，然后里面还有这个灯笼椒，包括印度的魔鬼辣，这些都是对品质要求非常高的。就是辣椒籽我们全部都是筛掉的，是不可以出现在那个菜品里面的。像麻椒的话，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用的这个主打用的就是四川金阳的青花椒，因为这个口感它就会麻度会更香。就是像其他可能比如说便宜一点的麻椒，它炸出来以后它那个味道会发苦，就会影响这个菜品整体的这个感受，还有这个味道。那所以就是我们对食材这块的要求是非常严的。那像那个就是其次就是里面就是我们那个炼制的那个油，就是最终因为那个水煮鱼的呈现，它是要把
1: 那一箱热油浇在上面，
0: 对，是要把那个辣椒花就是青花椒全部要就是在热油里面
1: 蓬发出来它那个香味，
0: 对，然后因为油温是要到220到240度左右嘛，去激发它整体这个水煮鱼的香味的。那就是说这个油的话其实并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油就浇上去了。其实那个油的话就是刚才跟您也介绍了，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花生油，还有这个色拉油，然后还有菜籽油，然后融合在里面去调香的。
1: 对。
0: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里面就是会用到这个天然的香料，其实
1: 做一个料油等于其实是它不是说纯粹那个生油就往上一浇就 OK 了，
0: 是的，是的。然后那个天然的香料类似像这个香柠草啊，然后还有那个排草啊，就等等一系列这些东西啊。
1: 对。
0: 然后它有这个固定的配比，那它是要先泡制8个小时的，
1: 是
0: 泡制8个小时以后再在这个那个大火里去熬煮，就不停的这个加工去炼这个油，最终它所有香料的这个天然香料的这个香味全进到这个油里面。
1: 是。
0: 然后这个油呢炼制大概也要炼制2到3个小时出锅啊，那我们每次是炼一大桶，然后去
1: 再加热再去浇在上
0: 面，对，给水煮鱼做的时候去再激发那个辣椒和麻椒的这个香味，所以整道菜品它的呈现就是顾客就觉得啊，我们的油特别清澈，鱼片就是特别的鲜嫩，然后口感也爽滑，
1: 对
0: ，Q 弹啊，因为就是活鱼嘛。然后那 又觉得啊，这个特别的香。其实香呢，就主要都在这个油里面。
1: 对，
0: 但是可能就是呈现出来以后，顾客其实不知道。

0: 就是这道菜有多么的复杂。
1: 没错啊，其实大家看到的就是啊，鱼是吧，然后底下的配菜，上面是油，然后仔细品尝会发觉味道不一样。
0: 是
1: 味道不一样的奥秘就是刚刚杨总说到的这个，咱们前前后后的这么多的工序，这么多的这个配料啊。
0: 对，
1: 我觉得有朋友吃过之后，那肯定就是不需要多说，他自己肯定会有体会，但是没吃过的话，他就会很好奇，哎呀，这个究竟什么味道啊。那么今天呢，杨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带来了一些福利啊，请大家有机会免费品尝是吧。啊，
0: 对，是。
1: 我们也给大家去准备了一些这个套餐啊，给大家去准备的是咱们这个正价190，团购价132的一个酸菜鱼的套餐，是吧？
0: 是的。
1: 哎，这个咱们现在打电话呢，就有机会能够
2: 在历史的长
1: 获得到这个免费的这个套餐啊，需要大家呢随机的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啊，幸运七好的话，咱们就可以目前来讲，咱们是这个套餐全呼市的三家门店都可以使用吗？
0: 啊，对，三家门店同时都可以使用。
1: 嗯，对，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下这三家店的一个位置，让大家抢到之后好第一时间去品尝。
0: 好的，就是我们川椒说的第一家门店，就是在那个讨好版新村就会展中心附近。
1: 嗯，
0: 在讨好版新村西门往南50米。这是我们的第一家门店，大家在地图上直接搜川椒说，就是这三家店都会出来。
1: 对，
0: 这个是在三汉区，第二家店呢是在新城区阿尔泰那个附近，就是游园小区下面的底商。第三家店呢就是在这个五岭营的这个文都店啊，
1: 就是小巨蛋旁边那块是吧？
0: 对，在那个文都城市广场那里。
1: 大家地图搜索这个川椒说啊，三家店，阿尔泰店、讨好版店还有文都店啊，看看离哪个门店近啊，获得到咱们这个免费的套餐之后呢，就可以去到店品尝了。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啊，已经为大家去开通了。我们先来有请手机尾号0778。喂，你好，王女士。
3: 哎，您好。
1: 选一个幸运数字。
3: 选一号。
1: 一号，恭喜您获得的是川椒说的酸菜鱼套餐啊！再见。
3: 哎，好，再见，谢谢。
1: 好，再见。15天之内有效啊，午餐、晚餐都是可以的。呼市的三家门店，大家到店说手机号就 OK 了。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580。喂，你好，陈女士。
4: 哎，你好。
1: 选一个幸运数字。
4: 66。
1: 66，恭喜您获得的是川椒说的酸菜鱼套餐啊！再见。
4: 啊，再见。
1: 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3176，金女士您好。
5: 你好。
1: 选一个幸运数字。
5: 选99。
1: 9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5: 再见。
1: 哎，再见。手机尾号4240。喂，你好，张先生。
6: 喂，你好，小福利。
1: 选一个幸运数字。
6: 9号。
1: 九号对应的是咱们川椒说的酸菜鱼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6: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啊。手机尾号5725。喂，你好，贺女士。
7: 是，你好。
1: 选一
7: 个幸运数，我选择13号。
1: 13号，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0799。喂，你好，牛先生。
8: 你好。
1: 选一个数字。
8: 9。
1: 9，这轮对应的是咱们川椒说的酸菜鱼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8: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给大家去送出的是川椒说的这个酸菜鱼套餐啊，在呼和浩特的三家门店大家都可以去品尝。那么门头上咱们写的是这个川椒说啊，这个水煮鱼大家可能是到店真的就是说基本上会桌桌必点的，但是啊可能好多朋友也会在想，那不能就这一个菜呀，是吧？店里还有哪些必点菜品，就是说这个从辣的不辣的方方面面都给我们来简单推荐推荐。
0: 好的，好的。首先呢就是说川椒说也开了4年多的时间嘛，得到这个广大顾客的认可，其实这个最终这个不是我选出来的这个必点菜，而是就是 顾客就是顾客投票投出来的，其实是这样子。那么我们菜单上呢就有这个川椒说的四年热销菜品榜啊。

0: 那个首先像这个呼市首创，因为是我们自己这个研发的首创的这个火爆尖椒鸡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好吃，然后这个鸡块的口感丰富度也特别好啊，里面还搭配了藕丁，还有像就是特别爱吃爱吃麻辣的这个口味的顾客，他就会选这个神仙辣子鸡啊，甚至有顾客会说请商家加麻辣加辣，把我辣死吧。对，会特别有意思，
1: 很香，吃人
0: 对、
1: 嗯、
0: 对，会特别的香，因为其实就说川菜它其实虽然是辣，但是它可能有别于其他的菜系，它不光是辣，
1: 对，
0: 它会有更多的这个香味在里面，
1: 对，
0: 就是它有回香或者回甜就等等这一系列，就并不是说你只有一个辣就把这个所有的香味都掩盖了。
1: 它这个辣就是说你让你越辣越想吃，越吃越停不下来那种的香辣，当然有的辣就是让你辣的就哎呀算了算了我接受不了就停止了这种的，
0: 对、
1: 嗯、
0: 是它就是说让您就是哎吃了还想继续吃。但是像我们的沸腾水煮鱼呢，虽然就是里面就是看上去满满的子弹头辣椒、
1: 嗯、
0: 但实际上它是香而不辣。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就刚才我跟您介绍这个油的这个部分，就是因为香就是体现在这个油里面，所以它
1: 有些
0: 香而不辣。
1: 川菜有一些地方就是看起来唬人，
0: 对，
1: 是吧，看起来哎呀感觉这个很恐怖，但是其实吃起来的话你会发觉它没有说那么的辣，对吧，
0: 是是，
1: 反而就是让你感觉哎很香、
0: 嗯、
1: 尤其那个麻我觉得是在咱们的这个中国的菜系当中啊是独属于川菜的一个气质，
0: 对
1: 对吧，你要说吃辣全国说吃辣，我觉得除了广东呢和内蒙呢，咱们这一南一北往后做、
0: 嗯、
1: 其他的云贵川地区、嗯、江西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你包括新疆的好多朋友地方他都不服，他都觉得我这个地方能吃辣，
0: 是，
1: 但是唯独你要说麻辣的话哎、
0: 嗯、
1: 大家就会一致认同啊那是川菜他们家的特色，
0: 是
1: 吧，嗯，对。
0: 然后还有像就是说我们经典的这个川椒毛血旺啊，也是这个就是大家特别喜欢的，
1: 嗯
0: 啊，很多老顾客会不断的回购的这个一道菜品，包括就是我们还有很经典的这个麻婆豆腐啊，也是就是大家特别的喜欢。那这些呢，就是可能属于这个
1: 辣系的，
0: 对，辣系的，不管它是香辣也好，
1: 嗯、
0: 麻辣也好啊，它是属于辣系的。然后像不辣的菜品呢，就是老少皆宜的，像鱼香肉丝啊、宫爆鸡丁啊，就因为大家可能有时候觉得，哎，那个这不是京菜嘛，是吧，实际上它是正宗的川菜，
1: 对，
0: 这
1: 个鱼香肉丝宫爆鸡丁是最大众，最最大众，但是你最容易把它忽视的这个川菜，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可能越简单的川菜反而会越复杂越难做啊。然后还有像这个就我们也增加了很多这个不辣的菜品，就包括这个、
1: 嗯
0: 老传统扣肉，这个因为也是就是结合了这个四川当地的一个特色，他们可能会就是会叫其他名字，比如说就是他们会叫咸烧白，因为他们还有甜烧白，但可能我们北方人
1: 咱们接受不了那个甜的，
0: 对、
1: 嗯、
0: 不太习惯就是说吃甜的，其实他们的咸烧白就是类似是说这种扣肉，但是我们把它升级了，因为像我们扣肉的话全是自己做，而且我们现在就是食材的话要求特别高，我们必须是用那个金五花，而且就是我们用的都是正大的这个产品，
1: 嗯
0: 嗯，那这块的话就是做这个老传统扣肉，它从加工到那个成品出来基本上就要8个小时，
1: 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是不是自己做的还是说咱买的这个现成呢，大家一尝就能够尝出来、
0: 嗯、
1: 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和味道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嗯
0: 嗯，
1: 对。
0: 然后还有像我们今年也就是新研发了这个浓汤番茄浓汤柴鱼，这个就是针对就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啊、
1: 嗯、
0: 这个不太喜欢吃辣的啊、那就是也能给他有更多的这种可以去选择的菜品，因为今年的话我们也是上了十几道这种不辣的菜品，能让就是一家人来，年轻人喜欢吃辣，然后老年人小孩子不吃辣，一家人也能好好吃一顿饭，这样子、嗯、
1: 是就是能够各自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餐品啊、
0: 嗯、是。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去分享的是这个川椒说川菜水煮鱼啊、
0: 嗯、
1: 那么今天杨总给大家去带来的这个福利餐品呢是咱们的酸菜鱼啊，这个团购价132的酸菜鱼，正价190，大家可以打电话来抢。

0: 啊，663-0351、663-0352、663-0353。如果说想吃水煮鱼的话呢，从明天开始啊，我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包括我们的线上预订平台，会给大家去推出川椒说在呼和浩特三家门店的一个水煮鱼的五折啊，这个也是向来咱们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力度的这么一个优惠，是吧？
1: 是呢，熟悉川椒说的朋友们就知道，沸腾水煮柴鱼是从来没有上过任何套餐的，
0: 对，
1: 就是在这个美团啊，包括抖音啊这些渠道上都是没有的。也是就是感谢奔腾荣美吧，能让我们就是跟更多的这个顾客去接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说拿出我们的满满的诚意啊，然后我们就是拿出这个沸腾水煮鱼这个半价的这个活动。
0: 对，所以说呢，刚杨总
1: 在这个特殊的平台去回馈客。
0: 杨总也说了，咱们的招牌特色是从来没参与过任何的一个活动的折扣啊、代金券都没有，对吧？它一直都是以正价的形态出现在各位面前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免费送出呢，是咱们酸菜鱼的套餐。但如果说你想吃水煮鱼，那么就明天开始啊，在我们的预订平台小程序上，美食品客啊，全程独享的一个川椒说的水煮鱼五折的一个折扣优惠啊，这是这个从未有过的一个力度，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着。好，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9770。喂，你好，王女士。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2: 六。
0: 六对应的是川椒说的酸菜鱼套餐，恭喜您啊，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9100。喂，你好，苏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
3: 选75。
0: 75，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选一个幸运数字。
4: 12。
0: 12对应的是川椒说的酸菜鱼套餐啊，恭喜您，再见。
4: 再见。
0: 好，再见啊。15天的有效期，呼和浩特的三家门店川椒说给大家去免费送出的是这个酸菜鱼。想吃水煮鱼想提供折扣的话呢，从明天开始，美食品客的 APP 还有小程序啊，有川椒说全程独享的一个五折的折扣优惠。那比如说我是第一次去川椒说啊，除了水煮鱼您建议我们去尝一尝，还有什么一些菜您给我们推荐的话是觉得可以去尝一尝点一点的呢？
1: 就是除了我们的招牌沸腾水煮柴鱼的话，然后也可以搭配这个鱼香肉丝或者是口水鸡啊，这个也可以选择一些不辣的菜品，比如说这个干煸豆角还有酱香茄子煲啊，都很好吃。包括有的顾客可能他们自己搭配出来的，就是沸腾水煮柴鱼加麻婆豆腐，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香甜的燕麦米。
0: 哦，
1: 啊，因为我们家是用了这个，咱们当地比较好的这个燕麦，然后加到大米里面，就是丰富了这个大米的这个精度、口感，还有它的健康价值。
0: 对，
1: 啊，就是。拌饭吃会非常非常的香，
0: 是，所以我建议就是说稍微人多点，你能多点点，因为你要俩人的话，其实点一个水煮鱼你就饱了，就没法再吃了。人多点，毛血旺点上，水煮鱼点上，对吧？麻婆豆腐点上，对吧？哎，就这些。我其实每次我去这种川菜餐厅，我喜欢的川菜馆子，我都在纠结到底是水煮鱼还是毛血旺。人少的话，就是这一点会让我很这个纠结。我只能，因为我只能选一个，我选多了的话，吃不了。是吧？吃不了，打包回去也行，但是它这个口感和味道就不如刚出来的时候锅气那么足。
1: 是的，我们现在也是就是考虑到这个顾客是小家庭，这个吃饭场景会比较多，
0: 对，
1: 所以现在我们也就是说大份我们依然在做，然后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就餐人数的这个单桌的下降，所以我们也出了这个中份，包括就是这些就深受顾客喜欢的这些菜品，像沸腾水煮柴鱼啊、毛血旺啊，然后这个火爆尖椒鸡啊，我们都出了这个单人份。
0: 哦，
1: 这样的话就说大家可以多尝几种啊。
0: 哎，那就
1: 可以更解馋，
0: 那就不用纠结了，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去了之后两个人点4-5个菜，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 对吧？还能够吃得很尽兴，还能够品尝出很多很多的味道啊。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5897。喂，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
0: 选一个幸运数字。
5: 9。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4321。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选个7。
0: 7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6: 好，
5: 谢谢啊。
0: 哎，再见。手机尾号9187，张先生您好。
2: 哎，

0: 你好，
1: 哎，你
0: 我选
1: 好，
0: 六。
1: 选六六，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去免费送福利啊！来自川椒说川菜水煮鱼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霸王餐啊，正价190的一个酸菜鱼套餐，大家呢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能够免费去到店品尝了。川椒说在呼市三家门店可以去通用共享，15天的有效期。当然，如果说你偏爱水煮鱼的话呢，想要到店去品尝，咱们从明天开始可以在我们美食品格的 APP 或者小程序上啊，找到川椒说呼市三家门店的一个水煮鱼的5折折扣优惠。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折扣呢，是绝无仅有啊，这是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啊，在我们美食品格的一个预定平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继续有请手机尾号7262，喂，你好，刘女士。
2: 你好，我选择八。
1: 八，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好，那么最后啊，想请杨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品牌，那么您觉得啊，就是说川椒说留住这个收获了大批忠实的食客，您觉得留住老顾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直指核心。川椒说呢，就是我们成立的时间其实是2022年，这个时间其实大家也知道，其实是很不平凡、很不容易的一年啊。期间我们也经历了，就是，那时候疫情也休息，应该是关门了几个月的时间啊，就是也经历过很多。那我们之所以就是现在还依然就是能有这么多的老顾客喜欢我们，是因为我们一直秉承着就是说，坚持用户主义，我们始终呢是把这个顾客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要真诚的对待顾客，就是我们能给顾客提供更好的东西，比如说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我们一定会就提供更好的，就包括像这个餐具啊，然后餐巾纸啊，打包盒啊，我们全部是免费提供给顾客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就本来应该是，就是说应该是餐厅你做服务做细节的一个职责所在，你不能把自己的成本转嫁给别人，转嫁给顾客。所以这块的话就是说在坚持用户主义这一块，我们是一直是说要坚持做下去的。包括像现在就可能我们店里面放的这个充电宝，我们也是跟他谈了合作，就是说要给顾客1个小时是免费的啊，因为就是能最大方面的去给顾客提供更多的便利，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服务的这种环节吧。然后当然就是可能在就是这4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一些这个问题，但是始终呢我们是说能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就遇到问题我们也就是说不害怕，就是说我们勇于承担，就是比如说顾客觉得我们这个上菜慢啦，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都去积极的解决，然后就是能让顾客，哎，他这次来了，下次他还能再来，然后还能带着朋友再来，因为就是只有这样，就是，川椒说就是有了很多这个老顾客的这个基础，然后也不断的还有老顾客介绍新顾客来。
1: 其实就是从细节的方方面面去给大家去带来好的体验，对吧？你要说好吃的餐品，那其实咱们市面上有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都不错，
3: 是，
1: 当然就是很细致的一些方面，是吧？从餐品的味道啊，某些小的细节，服务方方面面，让大家觉得哎很细致很舒服，可能就是一个很小的点，大家就记住了，或者说就认可了，对吧？那么我们相信，可能就是川椒说，就是在这些可能平常大家不太注意的细节当中，去更去深耕，所以有了这么多的顾客的认可和认同。
3: 是呢，是呢，就是我们一直就坚守的初心，就是说要真诚的对待每一位顾客。
1: 对，
3: 就是这个用户主义至上。这样子的话，就是比如说这个5年以后、10年以后，川椒说还能依然屹立在这个市场上面啊。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川椒说能做到就是比如说在呼市区域，大的我们先，对吧？不能那个盲目的这个自夸，但是说在呼市区域，我们是立足要做到这个川菜。

0: 品类的这个区域王的。
1: 嗯，
0: 这也是我们这个奋斗的目标。
1: 对，我们也相信啊，按照现在这个节奏往下走的话，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嗯，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5553。喂，你好，郝女士。
2: 哦，你好。
1: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2: 选三。
1: 三，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2: 嗯。
1: 好，再见。手机尾号3055。裴女士，你好。
3: 嗯，你好。
1: 哎，
3: 我选四。
1: 四，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3027，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嗯，选一个幸运数字。
4: 嗯，二。
1: 二，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今天暂时和川江说的杨总聊到这儿啊，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到店去好好品尝一下他们家的特色川菜。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再见。
0: 好，再见。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新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尽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手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围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界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接下来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介绍一个这个冰煮羊火锅，叫做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悦、绿地大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特色的鸳鸯锅啊，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中啊，冰上铺满羊肉啊，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推荐给大家。
1: 那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咕噜阿巴嘎奇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兰克小节羊，也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天然纯净无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一口便知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以腱式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温涮数秒，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继续为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它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要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还有旅游客群。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好，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啊，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这个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
1: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哈。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相信提到它的书，很多的朋友应该都很喜欢，而且呢，在前两年还有一部剧哈，也是根据他的这本书来改编的。那看完之后呢，大家也非常喜欢，而且更重要的是那个剧的评分也非常非常高哈。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是由李娟为我们带来的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呢你又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好像在某一时刻呢被生活的琐碎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呢也会被工作的焦虑搅得心神不宁，或者是仅仅是觉得心里好像有点空落落的，想找个人说说话，最终却发现好像无人可诉，无人可说。如果有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位老朋友哈，他不是高高在上的文学泰斗，他也不是深居简出的隐士，他就是像你身边那个经历过沧桑却依然笑得没心没肺的邻居的大姐，她叫李娟。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就是她的一本随笔记哈，叫做记一忘三二。那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一想到李娟啊，都会想到的是她的那本阿勒泰的雪山草原，想到的是那个在冬牧场零下40多度依然能够写出滚烫文字的女孩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记一忘二三这本书可能会不那么一样，它没有那么多宏大叙事啊，那么多一些在我们脑袋当中想象到的关于阿勒泰的那些游牧的叙事，它其实更像的是一个漫长岁月里坐在炉火旁捧着一杯热茶跟你絮絮叨叨的去聊着家常的一个身边的大姐又或者身边的朋友。那记一忘二三这本书的书名听着就有种特别随性的感觉哈，它呢其实是出自宋代黄庭坚的诗句啊，意思就是说年纪大了翻看旧书忘记的越来越少，记住的越来越少，忘记的越来越多。那李娟在用这五个字做书名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在世，我们何必事事都去那么较真儿呢？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过不去的坎儿，不妨就让它忘三二吧。记住那些温暖的、闪光的、值得珍藏的瞬间，其实就够了。那这本书呢是李娟10余年的一个随笔集啊，有30多篇的文章啊，每一篇呢都是以记为题，挨打记、过年记、冰箱记、阅读记、暴力记，光看这本书的目录，你可能就能够感觉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他写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全是那些鸡飞狗跳的或者是鸡毛蒜皮的琐事，但就是这些琐事被他写得妙趣横生，像一汪潺潺流淌的清泉，干净又透亮。那他的第二部分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和幽默哈，他把苦难呢熬成了糖，用他自己的智慧，娟式智慧告诉我们，其实读李娟的书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好笑，但是笑着笑着眼眶就湿润了。我今天为什么想要推荐李娟的这本书呢？前段时间呢也是一直在看她的一个访谈，由李诞去采访李娟，那个节目叫做相互关注。虽然呢时间好像是2个多小时，但是我却觉得它好像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长，不知不觉的竟然就把2个多小时的音频就听完了，感觉就非常非常的棒，听完之后还有一点点意犹未尽，虽然已经2个多小时了，但是好像还觉得不够，好像还没有听够，想了解的还有很多，就会觉得哎，那不妨我们来和大家读一读他的书吧。那很多人呢都特别熟悉的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些书哈，《阳道》啊等等一类的，但是呢这本书却让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那在生活的琐碎当中和细节当中，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生活，了解他的世界，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写自己的妈妈哈，那个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横冲直撞的女人，
在《挨打记》里，他写单身母亲太凶残，气头上拿酒瓶砸人，换做别人可能早就声泪俱下的控诉了，但是李娟没有，她只是平静地写，挨谁的打都没有挨父母的打那么可怕。在《冰箱记》里，她更是调侃，我妈这人吧，交个朋友还是蛮不错的，做母女实在艰难，若是我们俩是夫妻，可能早就离婚几百次了。你看，这就是李娟，她不回避原生家庭的痛，也不掩饰成长过程当中的伤，但她拒绝沉溺，她用一种近乎任性的幽默，把那些沉重的底色化解成了轻描淡写的自嘲。那种幽默不是轻浮，而是经过生活淬炼之后的通透。就像她写小说，在这本书当中也写他这个小的时候过年家里很穷，外婆呢为了省钱就不过年，他远远地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正为你难过呢，他又笔锋一转，写外婆破天荒地给了他两毛钱，顺手也给旁边的邻居的男孩给了两毛钱，结果那个男孩觉得受辱跳起来就跑了。李娟说，那个时候我隐约地感受到两毛钱可能会不会真的有点少。这种娟式幽默就像是在苦日子里咂摸出的一点甜味儿。他写自己在驾校学车，手刹拉的没人放得下来，那这个路考的时候呢，直接把手刹就给掰断了教练骂什么破车。那然后呢，招呼大家去推车，沉浸在自责当中的他竟然忘了推一下。这种自嘲啊，让人在笑喷的同时也会看到了他的内心是有一些那么温柔的那种东西哈。而且他能够那么坦然的就把这些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来的东西就这么坦然的告诉大家。那在第三部分啊，优美的底色在琐碎的日常当中啊，去打捞生活当中的诗意。那如果说幽默是李娟的铠甲，那诗意就是她的软肋。她的文字有一种素面朝天的自信，不雕琢却精准传神。她写阅读，写自己从小在旧纸堆里啊鲸吞海纳，写阅读的海洋当中，她渐渐地浮起明月。他说，那些忘记的是大海本身，而记住的是推动小船的风帆。他写孤独，写孤独是强大的独立，令我从来不去畏惧一切人生的各种变故。他写朋友，写我失去过很多的朋友，但从不觉得可惜。更重要的是，缘分尽了，他们加之于我的力量渐渐弱了，他们抓不住我了，便被我抛弃了。他的文字里有阿勒泰的风，有新疆的葡萄干，更有像木乃伊的月饼，也有雪地里摔断脚却完好无损的雪橇板。他写苦难，却从不渲染苦难；写创伤，他却从来都不沉溺于创伤。那些在别人看来值得大写特写的生活磨难，但在他的笔下好像就变得举重若轻了。这种轻不是轻浮，而是一种对生命重量的自觉承担和释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歌哈。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记一忘二三》。

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记一忘二三》，由李娟为我们带来。如果呢，我们只是把忘一记二三当成一本轻松并且搞笑的日记，那你真的就低估了李娟。有读者说，细看之下，这本书反而时时都会有惊心动魄、不寒而栗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直面了人性与成长当中的暗面。在挨打记和暴力记当中呢，他毫不留情地揭开了童年遭受的校园霸凌和老师的体罚。他写道，被人欺负这种事，最大的恐惧并非源于伤害本身，而源于从伤口当中渐渐滋生的宿命感。他甚至坦诚自己内心的黑暗，他说，我当然可以原谅他，原谅是非常容易就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是我有什么资格去原谅他呢？这样的暴力和恶意恐怕只有另外才能够原谅吧。我只是一个凡人，我化解不了这种黑暗，尤其是我自己心里的那一份黑暗。这种坦诚其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他不扮演一个完美无瑕的受害者，也不强行给自己灌输原谅一切的鸡汤，他只是把伤口撕开来给你看，告诉你，痛就是痛，黑暗就是黑暗。但奇妙的是，正是这种不加掩饰的真实，反而带来一种巨大的治愈的力量。它让我们知道，原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可以被坦然地写下来的，原来那些无法释怀的创伤，是可以被文字接住的。这就是所谓的含泪的微笑，在笑中感受到心酸和沉重，在沉重当中又看到了不屈的生命力。那除了写人啊，李娟也写动物，写物件，也充满了微观叙事的生命哲学。在《猫馆记》里，她写自己家是如何成为了这个野猫的会馆。那大部分离家出走的猫都不会再回来，但唯独有一只白猫啊，恋家且粘人。他说这只猫啊，没有探索世界的野心，也没有生育后代的本能，它美丽温顺充满喜悦，那最终安静的死去，这只白猫给它带来了无限的慰藉。在冰箱记里，一个普通的家用电器也成了它情感的容器。当他和父母闹矛盾绝交的时候呢，冰箱里啊堆积如山的这种剩饭是无法处理，这让他陷入到了人生的混乱。他感慨，触动他的不仅仅是剩饭，更是冰箱触动各种悲伤结局的回忆，以及对未来的想象的亏欠，一时间使他的生活横亘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无法行进。你看，在他的笔下，万物皆有灵，万物皆有情。他通过近乎人类学的田园笔记般的观察的精度，将阿勒泰的这个地区的风物人情，包括家庭际遇和个体的沉思融入在了一起，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在这个人人都在喊内卷，都在拼命往上走的这个时代啊，李娟的书呢更像是一剂清凉的解药。我们习惯了各种打怪兽一样的对待生活，打完一个还有下一个，好像永远没有尽头。我们焦虑，我们迷茫，我们害怕落后。但李娟告诉我们，生活不止这些外在的一些亮点，我们还欠缺内核。读忘记一忘二三的时候，你会明白，幸福不一定非要和外部的现实挂钩。就像李娟说的，我的幸福只是一种源头，它只滋生于我们的内心，它和外部的现实的秩序

一丁点关系。它教会我们尊重自己的感受，去感受踢到桌角的疼痛，去感受被催婚的烦恼，去感受吃到美食的满足，去感受一个人独坐时的放空。它让我们看到，原来生活也可以做减法，不必执着于去构建连贯的叙事，不必沉迷于去挖掘深刻的意义。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不必牢牢抓住。在记忆与遗忘之间，在停留与前行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朋友，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读书的时间很短哈，不足以去讲尽《记忆忘二三》里的千般滋味。但是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像是一颗种子，希望能够种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最近觉得不开心，觉得生活好像有一点点苦，那可以告诉大家，你不妨去读读李娟的书啊，去读那个在荒野当中写作的裁缝，那个在雪地里摔跤的女孩，那个和妈妈相爱相杀的女儿。愿我们都能够像李娟一样，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记一忘二三的豁达，把那些沉重的、痛苦的、不堪的都留在风里，把那些温暖的、闪光的、美好的让我们都记在心里。就像他说的啊，在每一个普天同庆的特殊日子里，我远远站着照常生活，像是没有行李的旅人，又穷又轻松。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又穷又轻松的旅人，在人生的旷野里走得坦然，笑得灿烂。

知，说起来，大部分人不会爱。

0: 宝贝，起床了。
1: 嗯，
0: 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8: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

0: 工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3: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4: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4: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5: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6: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6: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4: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8: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0: 对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8: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
7: 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9: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0: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0: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10: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存款。他跟我讲他的事业焦虑，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招聘简章栏里写着不超过35岁，即便当下工作让他有多么的不满意，他也不敢随意的跳槽，也无处可逃。用他的话来说，这份工作就像是一块鸡肋，吃起来没有什么味道，但是要丢掉有多少有一丢丢可惜。最后的最后，他还讲了自己的容貌焦虑。这么多年了，他从事着一份日夜提心吊胆的工作，早已肉眼可见的沧桑与疲惫。讲完所有的焦虑，朋友突然长叹了一口气，认真地对我说了句：真希望眼前有一个有钱有颜又对我好的人啊，跟他在一起之后，我就不必这般焦虑与辛苦了。听完朋友的话，我反问他一句：难道找个男人，你人生所有的烦恼就都迎刃而解了吗？说实话，我并不这么认为。一直以来，其实我还是活得很独立的。这种独立不是拜金，也不是物质。我口中所说的这种独立，是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够完全的拯救我的人生，包括我人生的方方面面。我不相信谈一场恋爱，认识一个人，我就可以稍作轻松，就真的可以把我的烦恼与压力与对方分成一半。我也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不需要我努力，不需要我承受压力的人生模式。我始终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困难，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去克服。换句话来说，众生皆辛苦。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江湖要应对，你眼中看起来无所不能的男人，也有他要去面对的工作焦虑、生活焦虑、年龄焦虑，他们也有压力。大到喘不过来气的时候，我们每人周全自己的人生，我想已经是实属不易了。没有人真的能十年如一日的以你的感受为核心，背负着你往前走。我相信世人都会有怨言的，即便这个人此刻再深爱你，十年如一日，你依靠着他，整个家庭都依靠着他，时间久了，我相信他也会有怨言的。人性是很无私的，但有时候人性也是很自私的。所以于我而言，即便很多时候我也疲惫难受，但是我好像从来没有想过找一个男人把我的压力分给他，换来我轻松一刻。有时候我总觉得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困难份额，这个困难份额也许是固定的，你此刻不去承担本该属于你的人生困难，那么那部分你逃避掉的苦难，你以后也还是得受的。所以我们不要去指望旁人的到来能够真的帮我们去分掉丝毫的烦恼，不存在的。真正能够拯救我们的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朋友说，你别忘了，人是可以被改造的。当然我想说，我也已经过了想要改变别人想法的年龄。如今的我呢，只想塑造我自己。恋爱之前把好关，选择那个能成为我们人生长期合作伙伴的人在一起。在一起之后，各自完成各自的工作，彼此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也可以相互的搭把手。情绪失落了，相互鼓励，能一起吃喝玩乐，也能够在一起认真工作。而一直以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因为一段爱情，也不因为这个人的宠爱就自废武功，不把自己人生变美好的期待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依旧自己努力，依旧向上，依旧自己努力挣钱搞事业。我始终坚信啊，我们只有过好了自己，让自己开心了，我们再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两个人才会更加开心。爱
情嘛，终究不是一个人拯救另一个人的游戏，而是两个大多时候都能够处理好自己的生活，然后

还能够快乐地在一起。在那些没有办法处理情绪的少数时刻，我们就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当然，一段爱情里肯定有不同和矛盾，但只有快乐大于难过，美好大于崩溃，这段感情才能够长久地在一起。有人可能要问了，这样在一段感情里会不会很累呢？那我真的想要问哈，看人眼色伸手向别人要钱的时候，你觉得累吗？放弃努力，放弃希望，被生活追着走，每日为生计奔波，担心自己养不活自己，累吗？将自己的未来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担心对方变心，担心感情出变故，担心自己不被喜欢，猜忌又患得患失，你感觉到累吗？成为家庭主妇，失去经济话语权，放弃工作，开始相夫教子的生活，忍受着教育不好孩子还要被亲戚指责，每日深陷各种婆媳关系、家长里短、闲言碎语的关系当中，你觉得累吗？一句话，其实无论选择怎样的人生，我们其实都是辛苦的，每条路都有每条路的辛苦，哪有不累的人生啊。只是长久以来，我坚信人不自虐必被他人虐，人若不主动去努力去奋斗，那么总有一天会被生活逼着去努力。若没有准备好自己，若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也没处理自己的焦虑难过的能力，既希望谈一场恋爱去改变人生，那么大概率这场恋爱会让你的人生越谈越惨。所以我笃定地相信努力的力量，相信通过奋斗我的人生也会变得好一点，相信只有我把自己活得漂亮了，我的生活我的爱情才会顺遂。正如最后我跟那位朋友说的那句话，即便这个江湖再难混，你打下的疆土也终究是属于你自己的。人生再难混，但挣下的也都是我自己的。好的我欣然接受，坏的当然我也要先接下来，而后再想想办法将这份坏能不能变成滋养我人生的东西呢？这也是属于我们人生独特的意义吧。嗨，我是李乔，如果喜欢我的播客别忘了点击收藏，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搜索 DJ 乔，巧克力的乔，找到我吧。

的，朋友们，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

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欢迎各位关注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诗书少年》。当文字跨越岁月，声音便拥有了经典。一篇散文可以盛放整个春天的烂漫，也可以藏住一座园子的童真，可以追问转瞬即逝的光阴，也可以记录烟火日常里小生灵带来的默默温柔。
1: 纸页无声，少年有声。朱自清落笔，春潮漫过字里行间，燕子掠过长空，唤醒一整个季节的欢喜。萧红的笔墨留在祖父园子里无忧无虑的童年，朱自清叩问匆匆流年，警醒每一个少年莫负韶华。老舍以细腻笔触记录小猫淘气乖巧，读懂平凡生活的善意与陪伴。
0: 我们一同触摸文字温度，感受人文力量，在诵读与对话之间与经典相逢，与成长相遇。现在诗书少年正式启幕。那提起朱自清，很多人最先想

0: 到的便是这篇文章《春》。朱自清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也是散文家。他的文字朴素清新，不刻意雕琢，却能于寻常景物当中迸发蓬勃的精神力量。《春》写于上个世纪30年代，彼时社会动荡，人们内心满是迷茫。朱自清便描绘春日万物复苏的景象，寓意对自己未来的憧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云静瑞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会为我们带来这一篇朱自清的《春》，让我们一同感受一下他笔下的烂漫。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就像刚睡醒的样子，轻轻然张开了眼。山浪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地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儿，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儿、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家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叶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洒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污染式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逢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唤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嘹亮地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服舒服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娶团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向前去。
0: 好的，谢谢云静瑞哈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段美文的分享。能够感受到在他诵读过程当中，我们也感觉到好像春天万物复苏的感觉迎面而来。那刚才呢，在文中我们听到了春天的花、春天的草、春天的风和春天的雨。我想问一问云静瑞哈，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最喜欢春天的哪一种景色？最喜欢春天的哪一种景物呢？
1: 我最喜欢春天，绿绿的草。
0: 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
1: 因为我觉得绿绿的草它们很软，很清新。
0: 而且给我们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0: 觉是吧？
1: 对，
0: 草长莺飞二月天。那其实呢，说到春天的草，相信很多小朋友也知道哈，当小草冒出头之后，天气就逐渐暖了，我们可以开展更多的户外活动了，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袁京瑞。
2: 文章里也说，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么你能不能结合你的学习和生活，说说你的成长小规划呢？
1: 可以。
0: 嗯，说一说吧。马上就要到了九月了，新学期的开学了，是吧？
1: 嗯。
0: 有没有自己的小规划？
1: 就是我要把我留的那些作业都写完，然后再背一下我要上台的稿件。
0: 嗯。所以这是这一段时间，还有十天马上就要开学，对于自己的规划，是吧？
1: 对。
0: 暑假作业写完了吗？
1: 有一点儿没写完。
0: 有一点儿没写完。好，那我们接下来就不深问了哈。那如果啊，在这一段时间让你给春天画一幅画的话，你希望在这幅画上点缀哪些关于春天的元素呢？
1: 我想点缀高高的树、绿绿的草，还有
0: 绿绿的草、高高的树。春天还有什么呢？
1: 春天还有
0: 抬头看
1: 花，
0: 对，还有山花烂漫，是吧？
1: 嗯。
0: 哎，当然我觉得可能其中还有一些灵魂的元素啊，可以点缀一些快乐的小朋友，是吧？自由自在的在花中风中去玩耍，去感受春的魅力，对不对？
1: 对。
0: 嗯，好的，谢谢云宁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绎。春主题品读呢到此结束。同样是书写春日，那另外一篇文章燕子则将目光投向春日里灵动的小生灵。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韩一恒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二篇文章。燕子呢是一篇充满画面感的写景散文，作者呢以简洁优美的语言刻画了燕子俊俏的外形、轻快飞行的姿态与休憩时的可爱模样。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韩一恒为我们来诵读这篇文章。燕子，
3: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的吹拂着，如毛的大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绒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凑成了浪漫无比的春天。这时，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涂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的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上。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在光坡的湖面上横着，小燕子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一下水面，那小圆圆一圈一圈地散开去，那边还有有飞卷了的几对 困累的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息。泛蓝的春天，几枝木干，几根细线连于杆与线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更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画呀。
0: 好的，谢谢韩一恒啊。听他读燕子这篇文章呢，我突然想到了曾经沈从文写给孙女沈红的一封信。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无论是写作还是绘画，很多的灵感都是源于生活的细节当中
3: 啊。
0: 那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你看燕子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小动物，对吧？
3: 对。
0: 但是呢，能够从细节去观察它，发现它的特点，这却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儿。那我想问问韩一恒啊，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印象里，燕子是一种怎样的小动物呢？
3: 嗯，很爱飞，
0: 嗯，
3: 很爱运动，而且，一到下雨的时候，燕子都会飞来飞去，有很多燕子低飞，蚂蚁搬家，蛇过道。
0: 嗯，对，其实首先我们能够感受到，在生活当中，燕子还是我们天气预报员，对不对？
3: 对。
0: 哎，每当要下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燕子低飞，就知道要下雨了，我们马上要回家了，对吧？
3: 嗯。
0: 嗯，看来韩一恒也是一个平时生活当中非常注意观察生活细节的小朋友哈。
3: 嗯。
2: 那我也想问问一恒小朋友，你在课文里描写了燕子飞行休憩的模样，你觉得课文里的哪一个片段最打动你呢？
3: 那个前面那个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再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小燕子，活泼的小燕子。嗯，描写了它的活泼和可爱。
0: 嗯，所以真的，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不单单是一期美文诵读啊，更是希望通过这一些对于生活的观察的细节，让我们的孩子把这些美文、这些写作的技巧，以及对于生活观察的这种细腻的感受，深深地融入到我们的心中。那我想问一下韩一恒，在生活当中，你还看到哪些小动物，它们可以报春，或者是说可以看到哪些小动物会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些观察的独特视角呢？
3: 大雁也是到秋天的末尾的时候，它也会向南方飞。
0: 嗯，大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鸿雁，是吧？
3: 嗯，
0: 也是秋去春来。那
3: 而且，它们飞到南方，不仅是冬天太冷了，在乎是没有虫子吃。南方很暖，然后有虫子吃。要不然在这边的话，他们容易饿死，而且他也看不见目标了。
0: 嗯，你看啊，其实无论是我们现代人还是古人啊，都特别的对大雁有着很高的评价。那古人讲雁有三德，来去有时，长幼有序，忠贞不渝。所以你看，我们抬头看自然啊，会发现自然的万物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信息，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我们应该学习的内容，对吧？
3: 对。
0: 好的，谢谢韩一恒的精彩诵读。春风飞燕，草木相融，春日的美好呢尽收心底。告别烂漫春光，接下来我们将走进萧红笔下那方独一无二的园子，触碰一段滚烫纯粹的童年记忆。萧红是中国现代极具才情的女作家，《祖父的园子》节选自她自传体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一方普通的农家菜园是萧红童年时期最自由、最快乐的精神乐园。园子里，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一切生灵都是那么的随性自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王静怡来为我们分享这一段祖父的园子，感受那一段快乐自由的时光。
4: 祖父的园子，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 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

0: 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只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个微草，就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我说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我说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不过毛嘟嘟的，很像一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再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上一扬，大喊着：下雨喽，下雨喽！太阳在园子里是特别大的，天空是特别高的，太阳光芒四射，亮得使人睁不开眼睛，亮得蚯蚓不敢钻出地面来，蝙蝠不敢从黑暗的地方飞出来。凡是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接一个瓜就接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接，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桥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又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了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好的，谢谢静怡哈，为我们带来这一段内容的分享。说实话，听着他的声音，跟着他的内容啊，似乎好像我们也回到了曾经那段美好的童年。对于童年来讲呢，相信很多小朋友最大的感受就是自由自在。所以我也想问问静怡哈，园子里的一切动物植物都是那么自由自在，那你觉得自由对于童年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
1: 意味着快乐。
0: 对。
1: 还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童年，意味着童年的快乐就是很短暂。
1: 嗯，童年的快乐也很短暂，是吧？
0: 嗯。
1: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现在的童年，因为现在你正处在童年当中哈，你觉得你自由吗？
0: 还行吧。
1: 还行。其实我们永远感受不到身处童年的这份快乐和自由，只有当你长大之后回望这一段时光，你才会感受到这一段时光的美好。
0: 嗯，
2: 是的，在课文里呢，祖父并没有约束作者，而是陪着他胡闹玩耍。我也想问问静怡，在你眼中最好的亲人的陪伴是什么样子呢？
0: 可以带我出去玩。
1: 嗯，可以带你一块儿出去玩，是吧？
0: 嗯。
1: 哎，所以生活当中你希望谁带你一块儿出去玩呢？
0: 全家人吧。
1: 全家人，
0: 嗯，
1: 哎，全家人一块儿出去玩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时光哈。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个时光就是能和自己喜欢的小闺蜜们一块儿出去玩，对不对？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全家人陪你一块儿出去的话，你希望选择哪一个地方呢？
0: 嗯，可以放风筝的地方。
1: 嗯，所以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啊，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个郊外，然后呢放放风筝，聊聊天，感受一下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对吧？
0: 嗯。
1: 哎，我们又想到了刚才那首诗哈，草长莺飞二月天，对吧？
0: 嗯。
1: 哎，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静怡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你带我们重回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

0: 时光知心意，温暖伴日常。那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同样是出自朱自清笔下。春写尽人间明媚，而匆匆满是对生命时光的深沉思索。写这篇散文时呢，正值青年的朱自清痛感时光飞速流逝，内心生出无限的感慨与自省。整篇文章通篇追问，我们的时间到底去哪里了？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时间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日常琐碎的小事中悄然溜走。作者并非传递焦虑，而是警醒每一位读者，时光对人人平等，一去不复返。我们应当正视流逝，那把握当下，不虚度光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张晨曦为我们来分享这篇经典的散文《匆匆》，有请。
1: 雁的去了又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在新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它吧？那又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边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了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了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蹭蹭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是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凛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的手边过去。

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再睁开眼跟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忍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眼儿又开始从叹息里闪过，在逃去如飞的日子。

0: 日子里在千门万户里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子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七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太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想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凭着。为什么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 好的，谢谢张晨曦啊，为我们带来的这篇《匆匆》。说实话，刚才和晨曦聊过，马上开学就要上二年级了，是吧？哎，虽然年龄很小，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对于这篇文章有着自己的感悟，所以呢，在诵读的过程当中，也用自己的深情发问，给我们带来了灵魂上的拷问哈。所以我想问一问张晨曦啊，你看刚才在文章当中你说到了时光呢，从我们洗手的过程当中、吃饭的过程当中、睡觉的过程当中都在悄悄地流走，那你回忆一下你现在的生活，你觉得时光会从你做的哪一件事当中悄悄流走，或者说有哪些时间你觉得它有一些浪费了呢？
0: 写作业的时候。
1: 哎呦呵，写作业的时候。那我们经常其实提到两个字叫学习，这两个字呢，它的含义其实就是在白天我们要学新东西，而到了晚上呢要进行复习。那学而时习之，我觉得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对吧？那当然，如果你在写作业的时候没有认真高效的去写，你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对不对？哎，所以我相信可能到了新的学期，你会希望自己在写作业的时候更高效、更专注，然后呢，在写作业之余还能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样时间就会更充实了，对不对？嗯。
2: 听完晨曦读的课文呢，我们也知道了时光易逝。那我想问问晨曦，你打算怎么利用这些偷偷溜走的时间呢？
1: 准备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做点什么呢？让时光不会偷偷的溜走，而让它变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呢？我觉得刚才其实晨曦已经用他的上一个答案告诉我们结果了哈，就是要高效的去做一些事儿，对不对？哎，那我们还记得在前一段时间当中的节目当中哈，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无志非人也，对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立定志向。当立定志向之后呢，我们会把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目标上。当我们回头一看，这一段时光，我们有收获，有成长，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晨曦啊，还有十天的时间就要开学了，那新的学期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小目标吗？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0: 要更加认真的写作业。
1: 嗯，更加认真的写作业哈。然后更加认真的学习。那你期待到明年这个时间自己完成一个怎样的小目标？比如说在学习成绩方面，或者在读书方面，或者在参加课外活动方面，亦或者是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始认真思考了啊，会不会希望自己的朗读朗诵能力变得越来越好，或者希望自己的学习能力变得越来越强，都希望哈。所以呢，希望你把这些小梦想当成一个小种子，用你的勤劳去浇灌它们，好不好？好，我们也期待晨曦给我们传来更多好玩的故事和自己一年之后的成果。

0: 我相信对于时光来说，1000个读者心中就会有1000种对时光的体悟。同样的文字，不同的人生阅历，会读出不一样的感悟。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少年来继续诉说对光阴的理解。那匆匆呢，之所以能够代代流传，正是因为每一代人都会面临时光流逝的思考。面对悄然远去的岁月，有人惋惜，有人彷徨，也有人选择奋起追赶。同样品读匆匆，每个人对时光都会有不同的感悟。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王梦溪来分享属于他的光阴思考，有请。
1: 匆匆雁的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沉沉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在逃去，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一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地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好的，谢谢王梦溪。果然每一个人读完之后啊，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也会有不同的收获。那朱自清呢，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相信一个是他会感叹时光的匆匆流去，第二呢，他也希望读者能够通过这篇文章去感受到我们要珍惜时光。所以我想问问王梦溪啊，如果你也想写一个让别人或者让自己珍惜时光的小口号的话，你会写什么呢？
1: 我会写，比如说像时间， 时间，比如说你在时间里做一些自己想干的事情，会觉得它的速度非常快。
0: 嗯，
1: 但是如果做你不想干的事情呢，它就会流得非常慢。
0: 嗯，所以呢，你会把有效的时间都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是吧？
1: 对。
0: 嗯，
2: 好的，我也想问问孟希，在回顾过去呢，有没有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自己真的把握住了时光呢？
0: 也就是说，回忆一下在过去的时光当中，你觉得你做的哪一件事儿，让你觉得这个时光没有浪费？
1: 学数学的时候。
0: 嗯，看来你平时应该很喜欢学数学，是吧？哎，所以呢，刚才孟希也说了，我就要做我喜欢的事儿，也要把有效的时光，这些美好的岁月都留给我的热爱。那能不能说一说，在过去的时光当中，你平时都有哪些爱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1: 编程、数学，
0: 嗯，
1: 然后还有乒乓球跟围棋。
0: 哎，那刚才你聊到了哈，说做喜欢的事儿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那也就是说，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时间会过得很快很快，对吧？
1: 对。
0: 那能不能说一说，你现在觉得做哪些事儿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呢？
1: 写作业。
0: 那写作业的时候，所以每天觉得哎呦，我感觉已经写了5个小时了，结果抬头一看，其实才写了20分钟，是吧？嗯，所以怎么能够改变这种现状呢？你觉得？
1: 就好好的写作业，然后呢，让时间流得慢一点。
0: 嗯，写完之后马上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是吧？
1: 对，然后缓解一下。
0: 嗯，好，谢谢孟希，我们也更期待哈，通过今天的这一档节目，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珍贵珍惜时光。好，谢谢孟希，再见。

0: 两位少年完成匆匆全部品读，感悟光阴的重量。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视线从流逝的岁月落回到烟火缭绕的家中。大作家老舍善于于平凡生活中发掘美好，小动物便是他笔下十分重要的主角。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小动物的世界，感受生灵相伴带来的温柔力量。老舍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大家，一生热爱生活，家中曾饲养过多只猫。在他眼中，猫既是淘气顽皮的小家伙，也是温柔可爱的家人。散文《猫》没有宏大的叙事，全部取材于自家养猫的真实日常。老舍既写猫的古怪性格，高兴时温柔可亲，不高兴时一声不出，也写小猫淘气捣蛋，摔花盆、撕纸张，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他不刻意美化小动物，完整写出猫的优点和缺点，字里行间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李牧瑶来为我们分享老舍的这篇文章《猫》，有请。
1: 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但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见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又是多么尽职。他平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心，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他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的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遇上蛇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已经学会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玩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角上和鼻槽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0: 他的描述当中，我想先问问牧瑶，你平时喜欢小猫吗？
1: 嗯，喜欢。
0: 喜欢。有没有见过猫？
1: 见过。
0: 那肯定见过啊，肯定是因为见过才会喜欢。所以现在如果让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形容一只你曾经见过的印象特别深刻的小猫的话，你会怎么去形容它呢？
1: 嗯，我觉得我心里的小猫是它是一个灰色的，然后它是一个折耳的小猫咪。它平时饿的话都会蹭我的腿呀、什么的叫唤，
0: 让你知道它饿了是吧？然后调皮的时候呢，
1: 它调皮的时候就会，它要是调皮的时候就会一直跟着我。
0: 嗯，那如果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
1: 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它会在外面自己的喵喵喵的叫。
0: 嗯，不会跟着你一块儿睡是吧？
1: 嗯，是。然后呢，我平时都开着门睡觉，然后呢，我开着门，平时我睡着的时候，它都躺在我的身上睡。
0: 嗯，等你睡着了，它就会来陪伴你了，是吧？默默的守护你哈。
2: 我也想问问牧瑶，在我们照顾小动物、养小动物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哪些成长的宝贵的品质呢？就是你觉得你在照顾小动物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觉得自己的成长，或者是说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地方？
1: 我在照顾小猫的时候呢，平时我是一边照顾小猫，一边照顾我弟弟的。
2: 所以说是让你变得更有耐心了，是吗？更有责任心。
0: 也变得更细心了，是吧？好，谢谢牧瑶哈。我觉得可能陪伴小动物一起成长呢，也会让自己有着很多的成长经验，同时呢，也会让每一位小朋友都多了一份爱心，而这一份爱心呢，也将有助于他们未来更好的成长。谢谢李牧瑶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你带来的这只好玩的猫，谢谢。

小动物装点了我们平淡的日子，陪伴本身就是一种珍贵的幸福。平凡日常因为小动物的陪伴更显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刘景贤带来品读。读猫，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小猫的一举一动，更是老舍对待生活的态度。正是因为拥有一颗细腻柔软的心，才能捕捉到这些细碎又鲜活的瞬间。寻常烟火里，一只小猫。

0: 便是生活最好的温柔点缀。继续品读猫，有请刘景贤。
1: 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确实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都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走一天一夜，凭谁呼唤它，它也不肯回来。说它贪玩吧，确实啊。要不怎么会走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那么

0: 几个钟头非把老鼠抓出来不可，可要他要高兴，比谁都温柔，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过来让你给他抓痒，或在你写作业的时候跳上桌来，用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他会吩咐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他还会呼噜咕噜咕噜的给自己解闷儿。这可都凭他高兴。可若他不高兴的时候，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也一声不吭，连半朵小梅花不肯采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躲起来。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到小虫和老鼠，就算遇上蛇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是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就更好玩了，腿脚还站不稳，就可是已经学会了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桌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要遭殃了。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他们你见了则绝不会责打他们，他们 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1: 好的，谢谢刘景贤为我们带来的猫，另外一种对话，另外一种感受。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会发现会有很多的小动物走进到我们的生活中。那我想问问刘景贤哈，你觉得我们平时可以做哪些小事儿去善待身边的小动物呢？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流浪猫啊，或者呢会有一些其他的小动物，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
0: 给他们吃的。
1: 比如说我们可以偶尔给他们一点吃的，对吧？

0: 哎，同时呢，我们哎不去调皮，哎用石头啊去打这些小动物，对不对？哎，所以呢，其实发自内心的善良啊，就看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小动物，如何对待身边的一草一木。
1: 我也想问问景贤，你觉得在你的生活里，除了小动物，还有哪些人、哪些事或者哪些物品能给你带来长久的陪伴呢？就比如说，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书？有没有你能一直坚持的爱好？
2: 有。
1: 那有什么呢？
0: 架子鼓是吧？哎，看来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小朋友哈。那就聊一聊架子鼓吧。学习多久了？
2: 1年半。
0: 嗯，最喜欢打的是哪一个曲目呢？
2: Superstar。
0: 嗯，这也是我们特别喜欢听的一首歌哈，应该是我们90后特别喜欢的。好，那谢谢刘景贤为我们分享的猫。至此呢，第二大人文篇章《时光知心意，温暖伴日常》就圆满的结束了。那两位小朋友呢，也给我们读了不同的猫的感受。品读一篇经典，收获一种格局；读懂一篇美文，丰盈一段成长。今天呢，我们跟随五部传世散文，完成了一场人文之旅。
1: 我们于春习得向阳而生的人生理念，于燕子看见春日生灵的灵动烂漫，于祖父的园子珍藏亲情与自由的本心，解匆匆学会敬畏光明，精进自我，从猫懂得心怀善意，珍惜陪伴与平凡美好。
0: 文字的力量从来不止舞台上的一次诵读，它将化作修养谈吐里，化作格局融入成长里，陪伴各位少年一路前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宝贝总动员。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解答，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0: 没想到当年的孔二愣子孔杰也在这里。
1: 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2: 老李啊，我有一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其实弄懂了信息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战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

0: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
1: 哎，战场是得高分，考核上得两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啊。
2: 所以啊，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呐，那是当校园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3: 说完这些话，孔杰转过身去，他背着手捏着书卷向花园深处走去。哎呦，那个模样活脱脱一个大诗人形象。
0: 并敌一下，
3: 孔杰的变化深深触动了李云龙。至此，进入军校一周多的李云龙终于认真学习了起来。
0: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3: 一旦上这股劲儿，李云龙立刻变得争强好胜。在刚刚结束的测验中，他考了个不及格。就在李云龙正在恼火的时候，常教员正好撞到了他的枪口上。
4: 哎，常教员，
5: 老李有事啊？
4: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5: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4: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去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5: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4: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5: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7点鸿宾楼。
4: 搞什么鬼啊？
3: 李云龙和昔日的手下败将常乃超喝起了小酒，他们又是如何评价国共双方的战斗力呢？
6: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
3: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即将在李云龙的脑海中展开了，在离战场108000里的军事学院里，李云龙能否成功地指挥这场战斗呢？
7: 给老头子打电话 ，A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岛大局已定。
8: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200上没合眼了。
3: 一个陌生的女人出现在了李云龙的生活中，她似乎比田雨更加理解李云龙的内心世界。这个女人究竟有怎样的秘密？李云龙身在南京，却指挥起了沿海的登陆作战。李云龙能否适应这些新的指挥方式呢？而楚云飞这个名字的再次出现又意味着什么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2: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来自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们会把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还有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的这个过程呢，进行重新的剪辑编辑之后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一起来回顾直播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年轻的朋友在就业创业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扶持的政策，以及在就业创业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掌握的一些知识点，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内容提示给大家。那咱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创业指导处工作人员武国庭的介绍呢，从整体上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创业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政策内容。我们首先来学习一下，稍后的时间可以针对我们各自具体的内容来进行咨询。好，我们先听一听这段资料的介绍。
3: 我们始终以提升创业质量，促进一个高质量的充分就业为我们的目标，重点搭建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四创联动的创业支持体系，通过整合全链条的一个资源，为创业者提供从意识培育、能力提升到场地保障、资源对接的全周期服务，解决创业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也推动创业生态的一个持续优化，让更多的创业者能够落地、能够成长、能够带动就业。近些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重点群体呢，出台了一系列的创业帮扶政策，像大家比较熟悉的创业培训啦、创业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都是我们出台的一些非常对于创业者有利的政策。那么我就从以下的几个方面给大家简单的进行一个介绍。首先是创业培训，那创业培训呢，我们主要是分的是两块，其中有六类群体，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然后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六类群体。那么这六类群体呢，我们可以参加创业意识培训、创办企业培训、网络创业培训。还有两类群体呢，是我们的一个毕业学年的高校毕业生和我们的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那么针对这两类群体呢，我们主要推荐的是参加高校毕业生创业实训的这个项目。今年开始，我们把我们创业培训的一个补贴呢也提高了。那我们按照创业培训标准组织实施，符合条件的六类人员呢，在取得培训合格证书后给予一定的创业培训补贴，其中创业意识培训呢是500元每人，创办企业是1200元每人，网络创业是1600元每人。同时通过参加 SYB 和网络创业培训后成功创业且稳定经营六个月及以上的人员呢，我们又在原有的基础上面给他可以提升 40% 的一个补贴标准。那么对于高校毕业生创业实训这一块参加的人员呢，符合条件的我们是据实补贴，其中六个月内实现创业的呢，按照培训补贴的 100% 给予补贴，就是2000元。六个月内呢没有实现就业的呢，我们是按照培训补贴标准的一个80%给予补贴，就是1600元。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创业担保贷款。那么创业担保贷款这块呢，我们是分为两类，一个是个人的创业担保贷款，还有一个是小微企业的创业担保贷款。那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呢，我们主要针对的是十类群体，有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包含残疾人，还有我们的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这个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网络商户、脱贫人口，还有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然后我们小微企业这一块呢，是针对 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人数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的 10%， 如果这家企业它是超过100人的企业呢，那我们达到 5% 就可以了，并与其签订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最终呢，这个是要经办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实际招用人数合理来确定它的一个担保贷款的一个额度。那么我们的标准呢，就是我们个人创业担保贷款的额度呢，最高不超过30万元，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对符合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的借款人合伙创业的，可根据合伙创业人数适当的提高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符合条件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额度上限的110%，而且不能超过我们小微企业担保贷款的一个上限。那么我们小微企业的一个贷款额度的上限呢，是不超过400万元，贷款期限呢是不超过2年，而且我们还对贷款还款积极、带动就业能力强、创业项目好的借款的个人或者是小微企业呢，到期以后我们可以鼓励继续申请贷款及贴息支持，累计的次数我们是不超过3次。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符合条件的创业担保贷款呢，我们财政部门是给予一个实际利率 50% 的财政贴息。那么我们接下来说的呢，就是一次性创业补贴。这个呢，在我们新修订的这个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当中呢，也进行了一个政策的一个提档提升。那么我们是对于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且所创办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一年以上的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牧民工、还有脱贫劳动力、退役军人，给予10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带动就业3人以上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一年以上的，再给予20000元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补贴，对正常运营3年以上且带动就业人数未减少的呢，我们再给予一个20000元的创业补贴。那我们这个是要分批次、分次来进行一个申领的。那么最后呢，我想说一下我们的创业载体，也就是我们大家通常都知道我们的创业园、创业孵化基地。那么政府开发的创业园、孵化基地呢，应安排不低于

0: 们的服务窗口或者政务大厅都可以进行一个了解。
1: 刚才呢，我们从整体上为大家梳理了一些创业相关的政策内容。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向当地的人社部门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种类有哪些，或者是大家的这个申报流程是什么样的。那么在推进的过程当中，还有后续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找到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的天天315节目。我们直播的时间呢，是在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0点半。再次提示大家，稍后的10点钟呢，会邀请到来自内蒙古鹤阳律师事务所的温露清律师，为大家科普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同时呢，也解答朋友们提出的法律方面的一些困惑，那么也给大家科普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点。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就业创业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就给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的相关内容。就业技能培训呢，是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促进高质量就业的一个关键的举措，对个人、对企业以及对于社会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就业技能培训补贴的意义呢，就在于通过这种政策的支持，能够降低咱们劳动者参加培训的成本，从而能够提升大家就业的能力，缓解结构性的就业矛盾，使得这个就业更加高质量，也更加充分。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通过内蒙古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职业培训处副处长王小娜的介绍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就业技能培训的相关的内容。那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申请这种就业技能培训呢？这种培训的补贴到底是怎么来申请？我们在这个培训的过程当中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得到这个补贴呢？我们稍后就逐一的来了解。
0: 我们享受就业技能培训补贴呢，重点群体我们经常会说叫六类人员。这六类人员呢，主要是包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啊，还有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那么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呢，它的范围就是说比较广。那其中呢是包括像这个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啊，预备技师班，还有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的毕业生。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城乡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啊，还有农村牧区转移就业劳动者，和这个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及就业困难人员。那么以上呢，我们通常叫六类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这个重点群体。还有呢，就是像我们一些企业职工啊，企业职工的在职培训也是可以参加我们这个政策性培训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那么脱贫劳动力它也是同样可以啊，参加我们这个补贴性的培训的。参加这六类人员培训呢，一方面呢，要参加培训，那么如何去判断它的这个成效呢？那么这个成效呢，就是依托于我们说的证书。那这类证书呢，就是判断它有没有认真的去培训，是吧？是否达到了我们的培训效果？这证书呢，它主要是包括四类啊，一个呢是我们说这个职业资格证书啊，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啊，第三类呢是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第四类呢就是培训合格证书。那么参加培训了以后呢，取得相应的证书，我们符合条件的就可以领取这些培训补贴。那很多人呢，他觉得我想要培训，比如说焊工，同时呢，我可能还想了解一些家政服务。那么有这样的诉求呢，我们说我们国家也有相应的政策。那么培训呢，它最多是可以享受三次的，而这个三次呢，它是有一个时间的概念的。那么这个管理办法呢，是从这个2023年12月20号开始出台的。那么从这个时间起我们最多呢是可以享受三次而且呢是不同的这个职业工种，如果是同一职业工种也应该是不同的等级的。我们参加培训的这些群体呢，他在培训的过程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就是自己的事情那么在处理这些事情呢，难免会请假。 那么跟教学计划相比呢，就可能没有办法达到100%。那么根据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首先会设置一个底线，就是说参训课程呢，首先要达到教学计划的80%。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然后就是你可以请假呀什么的。

0: 这是前提。如果说达不到这个80%了以后，那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补贴。同时呢，就是取得啊，我们刚说的这四类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啊、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啊，我们是可以这个领取全额培训补贴的。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说，这些证书是我们所鼓励的啊，我们希望能够扩大我们的这个技能人才队伍。所以呢，针对于这些证书的话，比如说你达到了80%，你是可以按照100%的这个教学计划的补贴来进行享受的。那如果你获得的是培训合格证书呢？那就是说你比如参训课时是90%，那么你领取的是90%的培训补贴。啊，那么当你就是说，你不管是获取培训合格证书也好，或者我们刚说的职业资格证书啊、专项能力证书，那么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基本的这个我们说门槛的话，那我们是不允许享受这个培训补贴的。个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和财政厅发布的这么一个文件，那么这个文件呢，包括相当于三类啊，有 A 类的职业工种，因为这个工种的分类呢，它是根据它的培训的时长啊，以及它的难易程度来进行划分的。那么它的这个比较难是吧，时间比较长，那它的需要的耗材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么我们补贴呢相应的会稍稍多一些。比如说 A 类职业工种，那么它的培训课时呢是不低于260课时的，那每人每次呢基准培训补贴是1800元。B 类职业工种呢，相较 A 类职业工种相对来说课时呢会稍稍少一些，那么难易程度呢也会有所缓解。那么它呢是每人每次基准培训补贴的标准是1300元。C 类职业工种呢，它的培训课时是不低于56课时，那么每人每次基准培训补贴600元。那么在这里呢，我要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基准的课时的这个标准呢，不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些我们就是说各类的职业工种，它不一定就是，比如说有些职业工种，它可能需要40课时就可以达到它培训的这个成效是允许的。只是呢，我们这个标准是为了去衡量它的培训补贴的计算方式所以说它是可以比这个少，也可以比这个多。那么在多于这个以后呢，它可以享受基准培训补贴。那么如果没有达到呢？它是按照实际培训课时来进行补贴的，如果超过呢，超过的部分同样也可以按照实际课时来进行补贴。那么我们在重点产业目录当中呢，我们也有不同的规定，我们希望更多的培训倾向于这个重点产业目录的各类工种吧。那么这些呢，我们是允许在这个基准的补贴基础之上，可以上浮20%我们希望各类的培训机构组织开展和当地产业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些职业工种，也是为了来助力我们当地的产业发展。我们申领培训补贴呢，通常是企业或者是培训机构，当然呢，也个人也是可以的。那么通过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或者是线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窗口来进行这个申请。那么需要说明的是呢，我们目前现在培训补贴的就是申领是要求这个返补必进，进什么呢？进就是主要还是进我们这个系统，因为我们从国家到自治区，我们都要就是了解所有的这些资金都要经过就是说是经过什么样的渠道在什么培训的班期来去这个拿到这个钱。所以呢，就是你可以进行线上和线下的进行申请，但是线上呢是必须要录入的。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收到补贴申请之日起，我们需要8个工作日内来完成补贴申请的审核。如果说它不符合受理条件的话呢，不予受理也是需要告知对方的告知培训机构也好，企业也好，个人也好。主要呢，业务线上申请的渠道呢，就是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网上服务大厅，就是人社官网。那线下呢，办理渠道就是各盟市企县的这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业务经办窗口当然，我刚刚说了，就是我们可以线下去申请。那么具体呢，还是班期的这个流程呢，还是仍然需要在网上进行申请和录入的。
1: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2: 哇，真的好棒啊。嗯，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1: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哦，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2: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3: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0: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1: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0: 说得对，我应该啊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2: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0: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3: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0: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3: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4: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2: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5: 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6: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5: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6: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

0: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好，我们接着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劳动合同的问题。大家进入职场呢，签订劳动合同是每位求职者必经的一个环节，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劳动合同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常见的误区甚至是陷阱，那些稍后的时间我们就逐一的和大家来说一说，那朋友们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些问题。首先呢，存在一个霸王合同的陷阱。所谓的霸王合同呢，就是指公司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呢，设置了公司可以随意解雇员工或者是免除公司的责任，排除员工权益的一些条款，以及限制员工辞职权的这些条款等等。那么这些条款设置在这个合同当中，就属于是霸王合同了。那么这种合同呢，可能会严重损害到咱们员工的一些权益，但是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这些条款呢，也会被认定为是无效条款的。但是我们求职者呢，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还是要仔细的去查看。对于霸王条款呢，大家可以提出异议。如果咱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等等一系列的方式来主张这些条款是无效的。另外一个陷阱呢，是抵押合同。一些公司呢，可能会要求员工在合同中同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或者是一些财产或者是财务权益进行抵押，以确保员工能够顺利的履行合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员工不按合同的要求去履行的话，很可能会面临到我们的这些证件或者是财产无法拿回的一些损失。那么求职者不要将自己的身份证件或者是个人财产抵押给公司。那么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在合同当中呢，不得设置这类的条款。如果咱们的身份证或者是我们的个人财产已经被扣押或者是抵押的，那么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去进行投诉。

一个容易产生争议的地方呢，就是阴阳合同。这个所谓的阴阳合同呢，就是指公司在正式的劳动合同签订的时候准备的这个劳动合同，和之前非正式的口头约定之间存在差异或者是矛盾的一种情况。一些不良的公司呢，可能会口头承诺一些福利和权益，但是没有在劳动合同当中进行书面的约定，或者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又不予执行，或者是通过口头协议的方式随时修改合同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阴阳合同。那么求职者要确保正式合同和口头合同是一致的，避免公司的这种阴阳手法。所以无论公司承诺过我们什么，如果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呢，一定要求他在具体的纸质的合同当中进行落实，如果没有写出来，一定要和他进行进一步的磋商，进一步聊一聊合同的内容，不要贸然的去签字。其实呢，一切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最终大家都是要看这份书面的合同的，仅是口头的承诺，那么基本上就可以忽略掉这个公司的诚意了。另外还有一项是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空白合同。空白合同呢，是指公司在合同当中留下一些重要的条款，比如说合同的期限、劳动报酬、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等等，没有进行明确的约定，以便公司随意根据自己的需求后期进行填写。那么这种合同呢，很可能会导致员工在未来面临一些不确定性，以及我们会有这个利益受损的风险。所以求职者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要确保合同当中的所有条款都有明确的约定，不要留有这种空白。值得特别强调的是，这个合同的签订日期，有时候这个日期没写，或者是公司说哦，我们要商量一下，咱们最终统一把这个日期填上补上，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这个劳动合同签订的日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和用人单位沟通好，明确合同签订的时间，不能留白。总之是在这个合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的条款当中，一定要约定清楚，不能留有后续去修改或者是随意填写的空间。最后我们给朋友们说一下这个竞业限制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竞业限制或者是竞业禁止合同呢，是将限制员工离开这家公司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不能加入竞争对手或者是自己创业同类型业务的公司。它是这样一份限制你之后选择职业或者是选择职业方向发展的一个合同的类型，一般呢会在一些重要的岗位或者是涉密的一些岗位当中遇到。那么通常来说，其实应届毕业生在求职过程当中遇到这种情况是不多的，但是也有一些公司他出于自己的一些考虑，会要求公司的全体员工来签订这个竞业限制方面的合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我们遇到类似的合同呢，要谨慎的去评估，因为这种合同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你的职业自由和未来的发展。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年轻的毕业生，可能是20岁左右，我们签订了这个竞业限制方面的合同，

可能会要求你在公司离职之后3年之内不允许参加类似的工种，或者是自己创业也不涉及相关的这些行业。那么也就是说，代表我们这位朋友他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那么离职又过了几年之后，都不能够在原来的这个赛道或者是在原来的这个领域当中进行进一步的发展。那对于年轻的朋友，可能这几年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您在签订这个竞业限制方面的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评估。如果您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或者是自己的一个规划是非常清晰的，那么这类的合同大家一定要谨慎。那我们在签署这种竞业限制方面的协议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好履行竞业限制的这个义务时，我们可以拿到的这个补偿金的数额是什么样的，以及违反竞业限制义务时候，大家需要承担的责任是什么样的。大家面对这种合同的时候，千万不要一时的这个头热，一时上头，大家签了这个合同，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有很多的风险需要大家谨慎的去评估的。那么求职者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要仔细考虑竞业限制的期限还有它的这个范围，确保不会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所以在这一点上它并不是说像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阴阳合同或者是霸王条款它是明确的违法的，但是在这个竞业限制合同这方面呢，确实也是有很多隐藏的这种风险存在的，所以大家在此提示，一定要谨慎的去进行评估。那朋友们在签署这个合同之前呢，不要急于去做决定，一定要仔细去阅读每一项条款，有问题的话可以去咨询专业的人士，对于有异议的地方呢，需要谈判和修改。需要注意的是，那我们签署这样的一份劳动合同，它是一式两份的，咱们自己保留一份作为备份，以便将来参考，或者是出现一些劳动纠纷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非常有效的依据。那我们接着再和大家来进一步说一说，咱们在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是有哪些条款是必备条款，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有以下几项啊，我们逐一的和大家来说。第一呢，就是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是主要负责人的信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咱们劳动者自己的姓名、住址、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其他的有效身份证件的号码，这一方面呢是咱们自己劳动者的信息。第三呢，是关于劳动合同的期限，一定要做一个明确的约定。第四呢，是工作的内容以及工作的地点要明确的约定清楚，不要留有这种模糊的地点模糊的区间，比如说从事公司安排的工作内容，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达，一定要说清楚我们的公司到底是为我们指派了什么样的工作内容，把这个具体的工作内容写下来。工作地点也是，它有具体的这个地址是什么大街多少号，这写清楚。另外第四点呢，就是工作的时间和休息休假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第五呢，是关于劳动报酬方面一定要约定清楚。另外呢，还有就是社会保险方面的内容，那么公司为我们缴纳哪些种类的社会保险，缴纳的比例是什么样的，金额是怎么来计算的，这个也要约定清楚。另外第八方面呢，就是关于劳动保护、劳动条件以及职业危害防护相关的一些内容。除此之外呢，还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纳入劳动合同当中的其他的事项。
除了以上的一些必备条款，其实在劳动合同当中，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还可以约定，比如说这个试用期、培训、保守秘密，还有补充保险以及福利待遇方面的一些其他的事项。接着我们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那咱们这个劳动合同当中有哪些条款是必须的，我们也了解了。那么在签订劳动合同当中的时候，也有一些误区或者是存在的一些陷阱，咱们也明白了。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聊，咱们这个劳动合同到底什么时候签，这个签订劳动合同的时间是公司说了算吗？是不是有一些相应的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定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就和劳动者建立了劳动关系。那么建立劳动关系呢，就应当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来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那么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没和咱们的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那这个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因此无论是用人单位是否和劳动者约定试用期，都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之内和咱们的劳动者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

一种情况，我们想和大家特别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假如咱们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劳动合同之前比如约定的是3年或者是2年啊，这个劳动合同到期了，但是这时候呢公司没跟咱们续约，但是呢双方也并没有结束这个劳动关系，就是公司也没说是我们现在不需要您了，您可以不用在我们公司干了，或者是咱们也没跟公司说对不起，我不想在这家公司继续工作了，我要离职，也并没有这样，就是我还在继续在我这个工作岗位上从事原来的工作，但是我这个劳动合同确实已经到期了，但还是没续约。那这种劳动关系到底怎么来计算呢？那么这种时候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应该怎么办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呢？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当中就有明确的约定，明确的要求，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劳动者仍然在用人单位工作，那么用人单位没有表示异议超过1个月的时间，那么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以原条件续订劳动合同的这种情况，那么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接着再和大家来继续说，那么符合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那么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以原条件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况，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呢，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解除劳动合同法律后果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还在原来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去工作，单位也没有提出异议，那么咱们个人也没有说什么，还接着去工作，这个时间呢，这个劳动合同断档的时间一旦超过1个月，那咱们劳动者去要求说我要以原来的条件继续约定开始新的劳动合同，那这个时候单位如果同意的话，那当然就是更好了呀，双方达成这个共识，我们签署一份新的劳动合同，但是如果单位不同意，我们满足以上的条件，那我们的劳动者向人民法院去主张我们权益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法院会支持我们劳动者的，也就是说只要您还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超过1个月，公司也没提出异议的这种情况下，那您就可以要求以原来的条件去订立劳动合同的，这个是会受到法律支持的。

0: 果呢，我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呢确实是存在事实上的一些劳动关系，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公司工作，但是没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来认定这个劳动合同？出现一些劳动纠纷的时候，我们有哪些凭证可以证明我们是在这间公司来进行工作的呢？我们也和大家说一下，一共有五方面的凭证，大家平常也可以留意一下，搜集一下这些方面的信息，避免咱们在日后出现劳动纠纷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有效的能够保存到这些相应的证据。首先第一呢，就是工资支付的凭证或者是记录，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它有这个职工工资发放的花名册这些，另外还有缴纳各项社保的一些缴费的记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的这个工作证或者是服务证，总之是能够证明我们员工身份的这些证件，或者是单位的这个出入证等等。第三呢，就是劳动者填写的当初去用人单位招聘录入的时候这些登记表报名表等等的一些招用信息。第四呢，就是考勤记录，不管您是摁指纹呀，或者是刷脸呀，或者是签字啊，相关的这些考勤记录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凭证。第五呢，就是其他劳动者的一些证人证言等等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可能很多朋友说，我们劳动者啊，在掌握这些信息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天然的弱势？比如说，工资发放的这个花名表，或者是考勤记录这些，他当时告诉你，可能只是给你拍了个照片，或者是拿过来让你签了一下字，但这个东西呢，它最终是保存在公司的。一旦我们发生一些劳动纠纷，那么大概率的情况就是双方的这种关系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友好能够协商沟通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不把这些证明材料拿出来，那我们的劳动者怎么办呢？大家也不用担心，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五方面的凭证，其中第一项、第三项和第四项的凭证呢，是由用人单位来负责举证的，也就是说工资支付的一些凭证，还有社保缴纳的一些这记录，这个是由公司来负责提供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劳动者当时入职的时候填写的这些登记表呀、报名表呀，这些招工用工的信息记录也是由公司来提供的。还有第四项就是考勤记录，那么当然这一份记录也是由公司来保存。那么一旦发生一些劳动纠纷，我们的劳动者需要提供这些信息的话，那这个提供信息的举证责任，那么也是由单位来负责的。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但是呢没有订立书面的劳动合同，也不要紧，只要同时具备以下的这些条件、这些情形，那么他这种劳动关系依然是成立的。首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第二呢，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都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的安排的这种有劳动报酬的劳动工作。第三呢，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正好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只要符合这三点，他这种劳动关系依然是成立的。
1: 拖欠工资多久算违法？王某一直在某智能科技公司工作，今年以来，该公司已连续拖欠王某三个月的劳动报酬。王某想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王某想知道，用人单位拖欠劳动者工资多久才算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公司应当以货币的形式按月足额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7条规定，公司必须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日期支付，如遇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应提前在最近的工作日支付。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工资。

0: 付及包括工资应当以月性的形式发放，也包括应当每月支付。用人单位应当在自然月结束的30天内结算工资，超过30天即构成拖欠工资。因此，该公司已经构成拖欠工资，王某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或者提起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关陆清律师从事律师工作20载，具有娴熟法律知识、较高律师事务策划能力，是一名经验丰富的专职职业律师，常年担任企事业单位个人法律顾问，在承办案件、担任法律顾问及其他法律服务中，独立运用法律智慧为委托人竭诚服务，维护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接下来，关律师将做客直播间，为您普及法律知识，解答法律问题。
2: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请出来自内蒙古贺阳律师事务所的温陆清律师。温律师，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韩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非常感谢温律师百忙之中能够做客到节目当中来。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些法律方面的知识，同时也解答朋友们提出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在全线开通当中，04716281111以及04716282222。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透过奔腾融媒直播界面下端的这个互动区域，可以进行留言以及发布您此刻观看节目的一些感想和感受。那温律师，我们在等待大家参与的过程当中呢，先来看一看朋友们通过留言的方式啊提出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位朋友说，网友借走他40000块钱，但是他现在手上只有对方的身份证、手机号、微信号、支付宝这些信息，但是发信息给对方呢，对方也不回信息，钱也不还，这种情况下自己该怎么办呢？
3: 就是对方借了他的钱，现在发信息也不给回，
2: 是
3: 各方面也不主动联系，
2: 是
3: 吧？
2: 但是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他并不是他现实生活里的朋友，对于他可能对方的身份啊、工作呀这些都不是太了解，他只有网络方面的一些信息。
3: 只有网络方面的信息，
2: 是有手机号、微信号、支付宝号这些，但是他有对方的身份证号，这个是不是还好一点？
3: 有他，如果起诉对方呢，必须有对方的名字和准确的身份证号，哪怕电话号码啊，比如说咱们老百姓丢失了，以前的号码他用的呢，后来现在不用的了，这些都无所谓。最主要要有他的名字和身份证号，有这两项的话，我们老百姓就可以进行诉讼，是这样的。
2: 必须有名字和身份证号，这两
3: 个是必须。对对对对，这两个是不能错的，而且你不能说，比如说有的人叫张小，那他就给写成个大小的小，那比如说人家是大小的小，你给人写成佛小的小，这些是不能错的。
2: 这些，所以40000块钱也不是一个小钱，大家往出借的时候啊，一定要理清楚这其中的有一些关系，有一些必须的项目要写清楚，把这个借条相应的要准备好，对方的身份证号还有他准确的名字到底是哪几个字都写清楚，刚才温律师也给大家详细的说了，是吧？
3: 对。
2: 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自己是从2016年开始上班的，到2025年的8月底被迫离职，那么公司呢一共拖欠他工资18.5万元，双方约定在去年春节前要给他付清，但是到现在一分钱也没给，他想问一下自己该怎么办呢？
3: 像这种呢啊，就是拖欠工资吧，他拖欠了有多长时间？有一年吗？
2: 他没有具体写有多长时间，但是他是从2016年开始上班到2025年，这将近有10年的时间，一共拖欠了18.5万的工资。
3: 拖欠了18.5万的工资，这就涉及到一个劳动仲裁的案件。劳动仲裁案件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你起诉时间一定要在一年之内。那一年从哪个时间算呢？从你从这个单位离职开始计算。 比如说你是2023年3月1号离职的，那你肯定是2024年2月28号之前起诉。那你这时候呢，你如果超过时间是不受理的。所以呢，欠你18万多，哎呀，我觉得这个还很高的工资了啊，相当于咱们老百姓基本上2-3年的工资了。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你没超过时间，尽快去诉讼。但是呢，你去的是劳动仲裁委，比如说你是呼市回民区的，你去回民区劳动仲裁申请仲裁，申请仲裁呢，它是不收费的，你只需要写一个仲裁申请书去人社局申请就可以了。
2: 嗯，他现在记录的这个时间，通过他文字的留言，他是2025年8月底，就差不多时间很紧迫了，现在就是吧。
3: 对，是的，他是去年什么时候离职的？他没说是吧？
2: 他没说具体的日子，就说是八月底。是，
3: 我建议，如果是他听到咱们的这个跟他普法啊，一定立马去当地写一个劳动仲裁。你如果能会写更好，不会写你找一个你最近的律师去帮你写一个，然后立马下午就去申请仲裁，超过一年是不受理的。
2: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温律师，假如说，他就确实是疏忽了，或者是他当时表述的这个八月底可能也是比较靠前的一个日子，那他确实已经错过了这一年的时效，不能进行仲裁了，那这种情况下他该怎么办呢？
3: 如果是进行不了仲裁，仲裁会给你出一个不予受理，比如说有的案子超过一年了，也有这样的嘛。那你去了仲裁委，他不给你受理，你去法院，法院能不能受理呢？不同的法官不同的判法，所以呢，像这种呢也是一个争议点，比较有的法官就跟你说，哎，到法院给你支持，有的就不支持，所以还是尽快。尤其你看咱们平常那个有人借咱们老百姓钱，比如说借了咱们3万块钱，咱们这个起诉是20年，如果没有还款日期是20年，这是劳动仲裁的案子，它只有一年。还有一个最少的是，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发生交通事故了，对那个交警队的事故认定书不服，它只有3天。所以呢，它每个时段的时效都不同的，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超过时间真的是，这就是我平常在广播电台里经常说，法律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就是给你时间。有的人说我不清楚呀，我怎么能知道是3天？我怎么能知道是一年？这个法律不会说是你知道不知道，说哦你不知道，那我就延长吧，不会的，它定下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咱们还是多听这种法制节目，多和咱们主持人韩杰学习这种法律知识，那我们还是能多有个思维，一旦碰着事儿了就知道。好的，
2: 是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自己在几个月前因为要维权，所以在网上请了一个商务有限公司的律师，交了12000块钱的律师费，到目前为止呢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服务，还让他提前放假下岗，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经济损失也近10000元。他现在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想问一下自己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3: 这绝对被骗了，因为呢，律师事务所，就像我本人肯定是在鹤阳律师事务所，你律师事务所是司法厅批准成立的一个机构，就跟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是一样成立的一个机构。但是呢，你那个如果是你看前大概是，哎呀，我感觉差不多有3-4年了，前3-4年忽然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批准好多的单位，就你可以不是单位，就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就成立什么法律咨询公司、法律提供帮助公司、法律什么，就各种这种的，这全是不具备法，它是公司成立不成立的，它不是说是它非法成立的啊，它肯定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但是它根本不具备法律的专业的知识，连我本人，我都已经是30年律师，我都本人都接到过一个法律咨询公司，他不知道我是律师呀，说，你好，你要找律师吗？我说，我一听，我因为跟我不是，跟我的职业是非常敏感度高嘛啊，我说找律师是怎么？他说我们这是法律咨询公司，你有案子可以找，我保证你赢，保证给你要回来，保证什么都保证。我一听，我们律师是绝对不允许给人保证。再说你确实也保证不了，比如说来了个当事人说问律师你能保证咱？保证不了，这不是我能保证的。那被告拿出什么证据也不清楚，所以呢，咱们老百姓找律师一定要去找写的某某叫写的，叫我们单位写的鹤阳律师事务所。 护士，比如说有某某律师事务所，只要写的律师事务所这四个字。还有呢，你要说哎我也不清楚是真的假的，很简单，你给司法厅打个电话，打114，哎我找到一个律师事务所，他是真的假的，我找到一个律师，他是真的。

律师还是假律师？比如说你找到我，你完全给司法局打电话，我认识一个温露琴律师，他是真的还是什么？你可以问，因为官方才知道我们注册没注册，我们是不是经过年检，是不是？那律师如果近两年注册了，过两年不注册了，跑去法律咨询过，那也是假的。所以呢，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咱们老百姓现在最近特别多上当的，今天正好展开这个话题讲两句嘛啊，特别多上当的，就是好多找到什么，你开马大街，尤其在法院门口。过去啊都是有的是有过去啊都是律师事务所，就我98年不是开始做律师嘛啊、哦，都是写的母律，现在都是法律咨询公司、法律那个诉状公司、法律代理公司，各种那根本不是律师所，律师是一定经过像我们本科4年的4年的那个学习毕业，就4年叫我上大学，98年毕业，毕业以后考取了证才能是律师，你没考取还不行，你考取证你是要经过历程多少年的学习法律的功底，你得给人家办了案，那法律咨询公司就会拍胸脯保证赢，保证拿回钱来，保证怎么怎么，保证我跟法官有关系怎么，他就各种这个，所以千万不要相信。还有现在不是抖音快手年轻人不是可爱看这些吗？抖音快手上有特别多保证这个法律咨询公司，你一定要找正规的律师，正规律师你还得跟他谈这个律师有没有经验，能不能做了，是不是认真，是不是负责，是不是有这个最起码有这个职业心，你这些都要干什么谈。你就像他这种被骗的啊，这还是一万少数。上次我有个当事人给我打电话说，有个法律咨询公司已经他拿走他3万了，还不断的要钱，最后呢他每一步，法律咨询公司能开庭吗？不能，因为只有律师才能开庭嘛。代理案子啊，你看代理案子有两种人可以代理，第一种是你的亲属，就是你的父母、配偶、子女，子女肯定成年子女你才能代理，第二种就是律师。那亲属代理就不说了，那就肯定是人家是自己亲人嘛。那律师代理必须有律师证。法律咨询公司接案子怎么做？先今天咨询问你要上1000，过两天立案再问你要3000，过两天整理证据再问你要3000，过两天这个他没有专业知识整理的能对吗？等临开庭的时候他会找一个小律师，就是那没有案源的小律师，你帮我开个庭，我给你1000块钱，你帮我开个庭。那你律师就拿了1000会给他认证开庭吗？不会的，而且对案件都不了解，这样我的案子都是要数月的了解、数月的跟进，最后对这个案件整体的掌握。那这时候呢开完庭败诉了，哎，这个他就会说这个法官怎么怎么，其实不是，是因为你举证不能。所以呢你咱们老百姓你完全一定你可以在网上看，但是你不管谁你都见这个人，比如说你找张律师，你要见这个张律师是不是在律师所，再去司法厅打电话问，现在又不用去司法厅，就问，哎，我认识一个张律师，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会告诉你，千万别上当，因为你一旦上当了，你的案件钱不说你是被骗的，案件败诉了，案件是审过了一事不再理，你再不能打的。好的。

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到这儿就结束了。如果您在生产生活当中还有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助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上午9点来锁定天天315节目。好的，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在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宝泉庄农贸市场，牛羊肉商户乔吉龙凭借规范经营、诚信服务，获评市场首批五星商户，摊位回头客更多，销量更好。宝泉庄农贸市场商户乔吉龙：
4: 评完以后，我感觉现在能挣个15%左右，各方面都得好好的弄，得好好更就是鞭策自己，不要让降薪啊。
3: 呼和浩特市场监管人员按照商户资质、食材溯源、计量器具、服务规范等，对摊位、商铺动态开展综合考评。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昭乌达路市场所所长谢俊良：
5: 对于未评定这些商户呢，我们正在这样逐步的让他向这个五星商户告。对于评定的商户，我们也在加强这个监管，达不到这个标准，那我们可定要是给你降薪，或者是无效你这个五星商户。
3: 目前全市已完成7家重点农贸市场、345家商户的星级培育工作，今年计划完成800家文明诚信星级商户评定。同时，各农贸市场统一配备防作弊电子秤，严格落实食用农产品每日抽检制度。各大商圈商